0: 您说什么？什么时候？为什么转移？往哪转移？
1: 不该问的别问，这是最高机密，纪律你懂？
0: 是，明白。
1: 我注意到最近几次战斗你都指挥得很好，所以现在我命令你，以独立团为骨干，组建一支先锋侦察连，负责为大部队转移进行探路侦察等特殊任务。部队代号：兴国之剑。
0: 是。那个首长，这名头叫起来虽然响亮，但任务难度可够大呀。
1: 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0: 不是，那个主要是
1: 有困难就说，扭扭捏捏跟个大姑娘似的。
0: 这可是您批准了的，那我可说了。
1: 说。
0: 任务艰巨，您至少得给我100支38大盖，20挺花机关，轻重机枪各4挺，子弹10000发，手榴弹300个。
1: 哎，打住！好家伙，胃口不小啊！你干脆背着咱们中央兵工厂去打仗好了，
0: 可以吗？太好了，谢谢首长。
1: 白日做梦！
0: 首长，你也知道，这几场硬仗下来，我独立团的老板都打光了。我本不想说，可是您硬逼着我说的。
1: 你，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枪给枪，要人给人。但目前形势复杂，组织上也一下子拿不出啊。
0: 可是，
1: 不要再啰嗦了，去吧。
0: 哎，首长，您可答应了要枪给枪，要人给人。
1: 是啊。
2: 那您给立个字据呗。
1: 给你玩练了，滚！哎呦！
3: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同志们，加油练！全体休息5分钟。
4: 白爷，感觉训练累不？
2: 我不累，葛大哥，以后叫我的小名铁娃就行。
4: 铁娃，这名字有趣。
0: 肖连长，刘司令找你。报告。
1: 进来进来，队伍训练的怎么样了？
0: 大伙儿情绪都很高，就是这个武器弹药嘛。
1: 听我说，上级有最新命令，你的第一个任务来了，给我好好干。
0: 是。
1: 命令，兴国之剑立刻出发，穿插着敌后，在腊石寨接应我方情报员，务必将其安全送到余都，此事关系重大，有没有信心？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任务都清楚了，大伙儿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听不见？
5: 有。
3: 兴国之剑，勇往直前。
5: 兴国之剑，勇往直前。
3: 别忘了，游党指航程，各位放手干，出发。
6: 凭借对腊石寨地形的熟悉，兴国之剑如利刃般悄然插入敌人风向线。
0: 此地高手，不要开枪。

0: 扫战场，迅速离开。
1: 这下又捡到宝了，看看还有没有。连长，有人靠近。
0: 隐蔽，是我们要找的人吗？一会儿就知道了。知道，回答我，老家天气好吗？
2: 老家刮风了。
0: 没着火吗？
2: 着了。
0: 什么火？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同志，我们是来接你的。
2: 太好了，
3: 快点快点。大晚上都睡不安生，非要抓个什么乞丐。弟兄们听好了，打起精神给我仔细搜，那探子肯定在这附近。
0: 糟糕，我行踪暴露了。连长，我们快原路返回。别冲动，这帮家伙已经把退路给堵上了。翻山，我们走九龙岩隘口。前面是敌人设置的路卡，有碉堡，得想办法端掉碉堡才能突破过去。
4: 咱们从正面

0: 强攻吧。
1: 别冲动，不能打下来，大批敌人就会把我们包围。如果有炸药包就好了。
2: 这个让我琢磨琢磨，给我几个手榴弹。成了，
1: 太好了，这家伙的威力足够端掉碉堡了。小李、小周，跟我上。
0: 是是，太冒险了，
1: 拖得越久才越。

0: 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营地，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有到营地，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趁他们还没有回来，
1: 铁娃，这有你的，
0: 愣着干嘛？快点！
1: 看见敌人了，
0: 你怎么搞的？
1: 闭嘴，我得适应一下。

0: 萧强不辱使命，将情报员安全带回指挥部。
1: 老陈，你也回来了。陈司令怎么样？
2: 已经安全送到了中央医院，手术后陈司令伤情稳定。萧团长你？
1: 我现在是连长了。
2: 怎么反纪律了？
1: 这还真不好说。老陈，在这等我一下。
2: 哎，这小子怎么了？
3: 纪律又忘了？
1: 报告首长，你没忘了对我的保证吧？
3: 你小子又要打什么鬼主意
4: 啊？我这点小心思哪能瞒得了您啊？
1: 首长，我就是打算向您要点人。
5: 陈参谋长，上级命令你布置战员，全体加入兴国之舰先锋侦察连，这是调令。
2: 什么连？兴国之舰？萧强啊萧强，好你个家伙！
6: 加强进攻力度，压缩包围圈。老蒋这个庐山军事会议来者不善啊，
0: 如果我们再不转移，恐怕
6: 不能再犹豫了。命令各部准备好，立刻出发。
7: 夜渡于都河。
0: 1934年10月，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向于都城外集结，渡过于都河，开始战略转移。
8: 别担心了，
9: 顺子，跟着队伍好好干，别担心我们。
10: 这几双马草鞋拿着路上穿，可别舍不得。
2: 爹娘，您二老多保重身体，尤其是娘的老寒腿。
10: 别担心我了，你一路上好好的啊，
11: 一路小心。
0: 而此时，兴国之舰正奉命前往探查于都河情况。
1: 小心点啊！老葛，怎么样？
2: 不行，水太深，马匹和车辆都没法涉水过河，
12: 只能考虑渡船或浮桥了。
1: 不过那么多重装备要用渡船摆渡，哪来那么大船？
12: 可搭浮桥一时半会儿到哪里去找那么多木板啊？
1: 先回去向首长汇报情况再说。
6: 强娃子，你这急吼吼的要去干啥？
1: 刘老爹，我有紧急情况要向首长汇报。
6: 啥情况？是不是咱红军不走了？
1: 不是，我急着要找大木板，越多越好。刘老爹，我先走了。
6: 找大木板，这是要干啥？
13: 这都是在干啥呢？
2: 干什么呢？
6: 不知道。
13: 老头子，你疯了？拆自家门板干啥？
6: 你懂啥？萧团长急着要找大木板，肯定能派大用场。我寻思着这个最合适。
1: 首长，情况就是这样，大部队要过于都河，只能搭浮桥，可木板是个问题。
0: 现在这形势，你确实是给我出了道难题。去通知各单位一起想办法，要快，无论如何都要保证队伍今晚顺利渡河。
1: 是。今晚渡河，时间这么紧，能有什么办法吗？
6: 强娃子，可找到你了。
1: 刘老爹，您这是干啥呀？
6: 娃儿，你不是要找大木板吗？你看这门板合用不？
1: 这法子绝了，您简直比亲爹还亲。刘老爹，您在这儿等我，我去去就来。首长，门板。
0: 什么门板？
1: 大浮桥，有门板。哎
13: 呦，你瞧，真是，这拿这么多门板干啥？顺子他爹，你扛着门板这是要干啥呀？

0: 安红军要拿它派大用场，越多越好。
1: 既然这样，那咱们也回家去拿吧。
2: 好啊，咱红军要用，没得说。
3: 走，二他娘，咱也回去拆门板。
4: 不能再等了，就这样吧。借老百姓家的门板搭浮桥，但必须原样归还，如有损坏一定要照价赔偿。
5: 是。
4: 哎，等一下。
5: 咋了，首长？
4: 中央兵工厂的运输队今天刚到于都，我好不容易给你留了批宝贝，回头带上陈雄去军需处理。
5: 您还真把中央兵工厂给我带来了，您太客气了。
4: 油嘴滑舌，还不快去。
5: 是。
1: 就往左走。肖团长，你要的门板咱都找来了。
5: 是啊，快看看合不合用。乖乖，咱于都老百姓的觉悟就是高。
6: 大家都加把劲儿啊。
1: 同志，这个包子。
5: 谢谢你，谢谢您。
1: 不对不对，不能这样，一定要先把几条船只用缆绳固定住再下锚，这样才能保证浮桥轴线不偏移。
0: 啊，
2: 肖同志，累了吧，喝口水。
1: 谢谢，谢谢您大妈。
2: 不用谢。
0: 雪娃，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哈哈，咱红军要用船，没得说，我把弟兄们的家底儿都带来了。
1: 太好了，这又能多搭两座浮桥了，谢谢老乡们。
7: 经过军民共同努力搭建浮桥，红军先遣部队开始陆续渡河。在中央红军主力渡河之前，兴国之舰奉命率先渡河，前突至敌第一道封锁线附近探查虚实。
5: 那是越军的前哨部队，
4: 那是个控制道路的好地方，把阵地攻下来吧。
5: 别冲动，上级命令不要轻易和越军发生冲突。
4: 为什么？不打太可惜了。
5: 服从命令，听指挥。吴老七，上去查查看他们有多少人，装备怎么样。
8: 是。
9: 山下好像有人。
10: 还等什么？开枪吧。
9: 别，我去问问长官。
11: 报告，山坡下好像有红军靠近。
12: 红军？可恶，连个饭都吃不安生。
9: 长官怎么办？
12: 嗯，朝天开几枪，然后撤出阵地。
9: 啊
12: 啊！什么啊？这是上头的命令，难道你想跟红军拼命啊？那快点，赶紧放完枪就撤。
9: 是是是。
4: 不好，吴老七被发现了，快去救他。
5: 罗格，我跟你说过什么？
4: 别冲动。
5: 没错，你仔细看，他们是在朝天放空枪。
4: 你说啥？
12: 好了，上，我团部接着吃。
5: 敌人撤了，这是演的哪一出？
4: 管他怎么演，都替我节省子弹了。
8: 我们现在怎么办？
5: 先上去看看情况再说。
7: 萧强并不知道，就在不久前，中革军委的领导们利用粤系军阀只求自保，不愿替蒋介石卖命的矛盾，成功与粤军达成了让路的秘密协议。
8: 长官，刚才桃江方向弟兄和红军交火了。
3: 哼，你管那稀稀拉拉的枪声叫战斗，也不知道他们在糊弄谁。看来委员长的担心没错，地方上的这些杂牌军靠不住。加快速度，我们去看看越军在搞什么鬼名堂。
5: 同志们保持警惕，我倒要看看敌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连长你看，
5: 难道越军又回来了？奇怪，该不是想杀个回马枪？开枪警告，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嘛。
4: 对面开枪了，打吧。
5: 还要我跟你说几遍，别冲动，再观察下。
3: 慌什么，对面是越军阵地。
8: 那干嘛朝我们开枪？
3: 那只是警告，这群胆小鬼一定把我们当红军了，但又不想正面冲突。
8: 那怎么办？
3: 你去喊话告诉他们中央军到。
8: 啊，我
3: 再啰嗦就毙了你。
8: 我去。喂，对面的越军弟兄，别误会，我们是中央军的。
4: 是老蒋提起，
8: 我们是来帮你们。
3: 啊，糟糕，是红军，给我打！刘英，给我去干掉。

0: 老陈，快让我看看。隔音，放我枪的家伙交出来。
1: 好，这就去干掉他。
2: 贯穿手，没伤到骨。

0: 定会和你分出个胜负的。
1: 可笑，就你们这几条火枪也敢突袭我？兄弟们，集中火力，我狠狠地打。
2: 老夫不乏为你当病猫，老陈，把刘司令给的宝贝亮出来。
3: 就等你这话了，弟兄们，跟我上。
4: 指导员，你跟上。
5: 哎，是。
1: 哦，这是哪一支红军？怎会有这么猛的火力？
5: 长官，20里外发现红军大部队。
1: 这红军真是个诱惑，我们中计了。快，撤退。
2: 对方撤了。
3: 怎么还没分胜负呢？
2: 对面的敌人有个侦察高手发现了我们的后续部队，领头那家伙更是老奸巨猾，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想法。
3: 别担心，我们拖得够久了，大部队一定能顺利过河。
2: 渡河肯定没问题了，可是哎，要是我们也有个侦察高手就好了。
1: 这支红军看来一点都不简单。
6: 哼，看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迟早得跟你做个了断。
7: 1934年10月17日起，历时4天，中央红军主力及中革军委机关共计86000余人渡过长征的第一条河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万里长征。
8: 夺宜章城。
7: 1934年11月，突破国民党第一二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向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挺进。
9: 好嘞，谢谢您。
10: 王老头，不交城门税就别想进去。
11: 安徽自个儿家也要交钱啊！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白团长，你总得讲点王法吧？
10: 王法，在宜章城，我白有才就是王法。
2: 正是欺人，可恶！给你点颜色看看。
10: 要是没钱，就把你家那块地乖乖的赔了。
12: 哎呦，打得好呀！是啊。
3: 姐夫，你没事吧？
10: 义工，我的腰啊！哎呀，你们还愣着干嘛？给我追！
3: 是。
13: 连长，咱们穿成这样，到底有啥秘密任务？
2: 刘司令让我们进宜章城，把敌人布防情况给摸清楚。
13: 赖好啊，你怎么在这儿？
3: 是。
2: 我看见那帮坏蛋欺负老大爷，就忍不住穿了领头的家伙一脚。
13: 哎呀，嘘。
10: 哎，有没有看见一个？你想干嘛？
13: 没救了。
10: 胡说，谁没救了？
13: 俺家祖传算卦相面的手艺，人称葛半仙的就是我。
14: 姐夫，这就是个江湖骗子。
10: 闭嘴，你懂个屁。那你算算我有什么灾祸呀？
13: 莫急，待我算来。金木水火土，地瓜配红薯。
3: 不好，怎么了？
13: 最近你是否被人背后偷袭吃过亏啊？
10: 是啊，哎呀，真是高人呐。
13: 这是要遭熟人暗算的预兆，恐怕性命不保啊。
10: 熟人暗算啊？一定是吴大麻子在背后搞鬼。
13: 我本不想泄露天机，但确实是他。
10: 哼，看我怎么收拾他。可他舅舅是湘军的营长，我怕。
13: 别慌，这事儿还有救。
10: 怎么救啊？
13: 这个嘛。
10: 求半仙指点。
13: 好说。

0: 阁下骨骼清奇，官运亨通。
1: 有房子了。
0: 只需躲入茅房，在里面待够三天，就能逢凶化吉，步步高升。
1: 多谢半仙指点，走，赶紧回茅房，不，回家。
2: 姐夫，不追那家伙了。
1: 你个头啊！快点，快点。
3: 葛大哥，你啥时候成葛半仙了？
0: 天机不可泄露。
4: 好了，这里不能多待，先回去和连队会合再说。
3: 自打陈司令受伤留在苏区打游击，我就离开警卫连了。
4: 这仪征田城真不错。那你现在在哪个部队？
3: 总政治部提供部，负责在敌后收集情报。
4: 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干吧。
3: 算了，我独来独往惯了。
4: 好吧，人各有志。对了，仪征城里现在啥情况？
3: 湘军主力还没赶过来，城里就几百人的民团。
4: 上级虽然只说侦察仪征城，现在看倒有机会一举把它拿下。
3: 城外有个大碉堡，而且十分坚固。
4: 要是强攻的话，一旦敌人死守碉堡，一时半会儿还拿不下来，
3: 被他们拖到湘军大部队赶来，麻烦就大了。
4: 不能强攻，那就智取。你不是最擅长化妆侦察吗？可以帮我们。
3: 那可先说好，我只帮这一次忙，不加入。
4: 行。
5: 连长，五里外发现一个排的湘军巡逻队。
4: 别愁眉苦脸的，咱们这次来个好玩的。赖华，帮我把老葛扮成个樵夫。
6: 为啥？
4: 山人自有妙计。
7: 长官，咱们找地方歇会儿吧，弟兄们又渴又累了。
8: 你以为我不想？这荒山野岭的。
7: 哎，长官，你看。
0: 哎呀，这个橙子可真甜。你
7: 看什么？吃你几个破橙子，是瞧得起你？
0: 俊爷，好歹给几个钱吧。
7: 松手，给我一个。
8: 我得不耐烦了，你看我不崩了你！
0: 俊爷，我家橙子连就在前面，只要俊爷留下我的小命，橙子随便吃，全拿走都成。
8: 算你识相，带路。
7: 你小子挺会来事儿啊！
0: 谢谢俊爷夸奖。你看，就在那里。
8: 等等，这鬼地方，我怎么感觉不对劲？你给我站住！
0: 赤卫长官，山里头都是这样。
9: 闭嘴！我看你就是红军派来的奸细。
7: 我头上饶命！
4: 上级批准了我们的行动计划，今晚就来个瞒天过海，拿下仪征城。
10: 有没有喘气的？老子是何司令派来的先遣队，快把城门打开！
11: 你们是哪部分的？
10: 你也瞎了吗？湘军的衣服也不认识了？
11: 稍等，我去请我们团长来。
10: 白有才算哪根葱？我们营长说了，赶紧让吴大麻子来接驾。
12: 哎呀，糟糕，这回遇上硬茬了，不能怠慢啊！
11: 来了来了，这就开。长官好，您请，您请。
10: 哼，白有才呢？他又擅离职守，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啊！
12: 他正闹肚子呢，我这就去把他给您叫过来。哎呦，哎，你个狗！老总，对不起，对不起。葛半仙是你？
13: 还有我呢！

0: 怎么回事？我听见南边有枪声。
1: 红军来了，红军打进来了。
0: 什么？那边果然神机妙算呀、啊！只要我继续在茅厕里躲着，肯定安全。
1: 哪有什么可担心？那是红军伪装的。

0: 区区一个白有才，就搜刮了这么多老百姓的血汗钱，要赶紧把他们还给乡亲们。
1: 连长，你看我又捡到宝了。
0: 首长好。
2: 萧强，好小子，干得不错。
0: 哎，谢首长夸奖。首长，我们侦查的情报需要及时汇报，这电台能不能当作奖励给我们呀？
2: 损坏挺严重啊，就算把它修好了，现在人手这么紧张，我也没有多余的报务员给你啊。
1: 报告首长，我会修电台，也学过收发报。
2: 啊，好，那就分配给你们吧。
0: 那个首长，我能再和您说件事吗？
2: 你这是变本加厉啊，又打什么鬼主意呢？
0: 嗨，瞧您说的，您看我这侦察连缺个侦察高手，有点名不副实啊。
2: 你直说吧，这次又想要谁啊？
0: 好了，忙也忙完了，我也该回地工部了。
3: 等等我们连长吧，他
0: 不用等我。赖华，你恐怕走不成喽。
4: 啊，
0: 从现在起你就是兴国之剑的人了，这是刘司令亲自签发的调令，自己看吧。
4: 赖华即日起转任兴国之剑先锋连侦察班班长。这真是防不胜防啊。
3: 欢迎你啊，赖班长。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好不好？
1: 到此时我才把身世看透，重量杯有几人壮志得愁，也怪我对宁臣提防。

0: 老白呀，我的老白呀！
1: 我师父说过一句话，在我们李家弟子当中，他是唯一一个把我师父唱笑的，我是唯一一个把我师父唱哭的。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包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4: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呐有信心。
2: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5: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6: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1: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1: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2: 肚子胀得好难受。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1: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1: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己唱过瘾了，风又加了。
1: 老母亲在上，儿拜见我的孩儿有话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东南十八载，家撇下了宝钏旗，可是娘照管。你这年年送米月送面，你这差来丫鬟送油盐呐、啊。至如今孩儿我可登进了殿，我把母亲你悬上金銮，抬头观见了养老院。

0: 这个时候成贵夫人这个表情应该开心一点，自豪一点。
1: 小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1: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2: 哇，
1: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
2: 嗯，
1: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2: 嗯，
1: 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2: 对，
1: 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

0: 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绘影的油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我们刚。

0: 好礼
1: 哦，
0: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
1: 还
0: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绘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6: 特别特别满意。
1: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绘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
2: 免费，草本绘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 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

0: 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油精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油精，整整一大箱，四瓶、八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就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1: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油精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你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4: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4: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0: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着锅。
1: 对对，跟牛排不一样。

别说是三千两，就是三千我也没有。

0: 段。
1: 他的手法他不是古装剧的手法。
0: 对对，这个身段是现在的身段。
2: 这管打管笑，咱不稀罕，一心要为命做个青年官。我宁愿咱老给你草长满，也不叫我的好百姓梦走虚远。上任岗岗三天满，百姓们纷纷找

0: 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粒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

0: 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市里。
1: 超市里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呼。专业超市里，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满高声，咱不是刀大姐夸官扬名，都只为我扎坏这野家的两条命啊。

黄袍啊，有一把天子宝剑大放光明，由此我三道士皇王升职啊，我先斩后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从一粒米开

0: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无匠心，望望真各位，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
1: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2: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1: 啊，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3: 师傅，
4: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3: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4: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6: 我们都是菩萨。
1: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1: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1: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7: 他是我的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2: 哎呦呦呦！不是。

0: 摊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1: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呀，那耳朵可灵着了，你说他就来了。
0: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看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请和尚做法捉妖。
3: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给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4: 阿弥陀佛。
0: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你呀，不行。哦，你一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5: 老头儿没看上你。
0: 这。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不是，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0: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0: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不知道啊。
5: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0: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2: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2: 猴王？
0: 是啊。
2: 长得是像猴。
0: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2: 夜游神说什么了？不是。
0: 过来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2: 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0: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4: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0: 跟我说。
5: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
0: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4: 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0: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4: 好。
0: 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2: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0: 坐。
4: 老人家，请坐。
2: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

0: 门啊。
1: 哦，原来如此。
2: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3: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乌地的，啥也看不见呢。哎，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哎，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2: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3: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哎，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4: 哎，
2: 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俗气了。
3: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哎，
5: 老头子，
3: 谢谢。
5: 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3: 哎，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2: 啊，
3: 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
6: 快快快，李老汉家来了，
3: 快快快来，
6: 咱们去看看去啊！
3: 快来快来，
6: 看看去，看看去，看看那个，
3: 都来，
6: 快来快来快来，看看李老汉家都，我们降妖的来了，哎，
7: 是啊，
6: 看看看看，
7: 神仙呐！
3: 哎呦，你就都来了啊！啊，
8: 来了，
9: 老哥呀！
3: 啊，
9: 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3: 就是他们呢，
10: 就是我们。
9: 老哥，老哥，老哥，哎呀，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2: 俺老孙能捉。
10: 他会。
9: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3: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9: 是啊，
3: 真的。
9: 哎，乡亲们。
10: 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7: 哎呀，这好办呐！
1: 八戒，
7: 好办，
1: 不要胡言。
3: 哎，拿你们怎么着啊？
9: 啊，妖怪！
2: 有我在呢，
11: 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12: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2: 八戒，你上哪儿去？
10: 妖怪来了，咱们躲走。
2: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10: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12: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2: 就是，
10: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2: 哎，走，去不去？
10: 我去，我去，我去。
2: 快走快走快走，
12: 二师兄。

0: 师傅，
1: 都出来，出来！
0: 哎，
1: 师傅，师傅，
2: 妖怪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1: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
2: 是啊，
3: 是啊！
4: 你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

0: 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1: 说的是
2: 啊，这
3: 什么
2: 张老啊，那个舅不得把他放跑了呀？
4: 不用担心，
2: 舅这不行，
5: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6: 哎呀，张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
2: 好本事！这个可是你说的，
7: 真本事！哎，师傅，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5: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7: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工夫。
4: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渴，快！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这么说呀。
4: 我算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哎呀，
5: 唐长老啊，你真是救苦救难当活菩萨呀！
6: 不要，
7: 唐长老，你们要救不要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要不大家好好谢谢你们了啊！
8: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9: 谢谢谢谢，
10: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11: 等我徒儿一定能帮你们捉住妖怪。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Ты сделал!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卖的老母亲。娘娘，
1: 这个人没用。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卖的老母亲。娘娘
1: 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3: 、都是李管子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儿子听不见。哎，疼了！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来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我是从外乡来的。
3: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0: 我来端。老施主，妖怪！
4: 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
5: 就这糟糕闲事儿。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口水吧。
1: 不喝了。
0: 长老，好些了吗？
1: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2: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0: 大师兄，小点声。
2: 怎么了？
0: 师父碰见妖怪了。
2: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1: 不要紧了，不要紧。
3: 师父，哎呀，大白天睡觉，
0: 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2: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3: 我是啊，你干什么？
4: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2: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不背，
2: 我都不背。我
0: 不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背不背啊？
2: 我不背，我不背。
0: 你不背，那我走了。哎，
2: 猴哥，你拉我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我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先拉，先拉。
0: 等着。八戒。这逮着走。
2: 我不背。
0: 背上他，快点。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不非你是哎呦真沉着你这
0: 个。哎呦
2: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0: 跟上。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2: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0: 吧？拿好了。
2: 哎呦
0: 起来起来。
3: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
3: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快去！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3: 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4: 那他怎么不回家呀？
3: 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4: 哎呦，我去看看去。
3: 就。
5: 长生被救回来了。

长生，长生啊！哎呦，哎呦，长生啊！长生啊！长生！

0: 怎么回来的呀？啊，
1: 是他们。哎呦，是长老啊！
2: 太好了！
1: 哎呀，长老啊，谢谢您呐，
3: 我
1: 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4: 不用多谢，
1: 不用多谢。
5: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1: 哎呦，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2: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4: 是啊，
1: 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6: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4: 啊，30里。
7: 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8: 老哥，还有啊。
4: 嘿，那边，
8: 哪边？

0: 鱼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嘿嘿，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出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出来！啊，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窑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呀，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

哎，

0: 哎呀，
1: 快去！
2: 你看，大蟒蛇，大蛇，快！
0: 在哪儿呢？
2: 那还不追？
0: 这儿，快追！
2: 你说哪儿去了？
0: 怎么不见了？
2: 找不着了，他这是找不着了。
0: 哎呀，快在这儿！

0: 哎呦，我，哎呀，他们来吃东西啊，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是啊，是啊。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 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2: 哥们，我在妖怪的肚子里呢。啊？哎呦，
1: 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
2: 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着呢？没事，没事，我在这好玩着呢，
1: 还好玩呢。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我这就叫他给你当个尝尝看。啊啊啊！哎呀！啊啊啊！
2: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哎呦，我再给你借个船，看大劲！哎，这船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那不能乘风啊！你看啊，哎呀，哎！
1: 哎呀，哎嘿嘿嘿，
2: 八戒，快过来，过来！哎呦，猴哥，猴哥，猴哥，你出来了！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1: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2: 不死也活不成了。
1: 哎，我打飞下，我打飞了，
2: 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1: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坠人打死蛇，你看，
2: 算了，抬回去吧，走，
1: 抬抬抬抬抬抬。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我太厉害了！
1: 哎呀，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好好谢谢你了。
2: 起来，起来，起来，走！
3: 长老，
4: 对呀，你们走啊！
3: 这是我们除了妖，大家要好好谢谢你。
5: 长老，哎，咱这就马上走了啊！多谢。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阿飞师前去看看。
4: 哎，师傅，你
2: 去。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5: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傅，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4: 你呀，
6: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7: 把你放了行啊。
6: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7: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6: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7: 救救你的。
6: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7: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8: 不不不、
6: 娘子，
7: 把他给我带下去。没事。
6: 娘子，娘子，
8: 走了，走了，
9: 带下去，带下去。长，
7: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6: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8: 娇哥，
6: 娘子，
8: 娇哥，
6: 娘子，
7: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9: 是，
10: 走，
9: 走，
10: 走。
2: 走，
4: 这倒好，斋饭没化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4: 我走路，
0: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11: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0: 悟空，怎么了？
2: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
0: 啊，
11: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4: 哎呀，他说有就有。
11: 哎，二师兄，
4: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2: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0: 快去快回。
2: 好。

0: 一群小妖，嘿嘿，让我便宜八戒吧。
1: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2: 师傅，
3: 悟空。
0: 师傅。
3: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0: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3: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1: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这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0: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1: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0: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1: 那你先吃了吧。啊，
0: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4: 师傅，你看他们，
3: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1: 哎呀，我说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哎，好嘞。
4: 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0: 嘘，别说话。
5: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0: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

0: 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车卸受伤。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假

0: 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

0: 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赶紧行动起来。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0: 车呀？
1: 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0: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8: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7: 欢乐对档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笼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0: 两个 fight back 了。
9: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

0: 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97 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1: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理想无抗心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痛痛痛！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离镜。专业，
16: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

0: 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地方是哪儿找斋饭去？这，这上哪儿弄去？
1: 快点！来，快点！
0: 这边！施主，施主啊，施主，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3: 快点！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的饭那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0: 有劳了。

0: 哎呦，老了啊！
1: 哎，拦着他，我去报告大王。哎，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2: 哎，大王！哎，大王！大王！
1: 什么事儿？
2: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1: 化斋？
2: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东土大唐？
2: 哎，是啊，
1: 我去看看。
2: 哎，好。
1: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
2: 哎，
1: 别让他跑了。
2: 好，去把他关起来。
1: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3: 老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
3: 你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3: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2: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4: 哎，
2: 走。
0: 好你个妖怪呀！
3: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3: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3: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嘿，那还用讲？
3: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哎，
2: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啊，
1: 不会的。
0: 悟空，
1: 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 免得师父不放心呐！好，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我铁呢！哦，我铁呢！哎，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呢！哦，我铁 八戒，你这是？
1: 二师兄，
0: 八戒，
1: 你怎么这么狼狈啊？
2: 猴子他竟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竟是妖怪啊！
0: 真的有妖怪啊？
2: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0: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0: 那可不。
1: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0: 那是自然了。
1: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父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0: 我谁怕他了？
1: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0: 开路就开路。
2: 哎，去吧。
0: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1: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0: 师父，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3: 好，我们这就来。
0: 好，好。
3: 悟空，我们上马吧。
1: 好，请。
0: 这还差不多呢。
4: 慢点，大王，慢点，慢点。
5: 这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4: 慢点，大王，是啊，是。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大徒弟是谁呀？
4: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4: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6: 大王，
4: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啊！坐啊！大王，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真是的，快去！大王啊！大王，
6: 大王，
4: 去！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4: 哎呀，这个……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5: 你快说！
4: 不行！
7: 头啊，我有个主意。
4: 哎，快说！
7: 就是我。
4: 哎呦，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5: 别吵了！
4: 你听我说，你们刚……
5: 别吵了！
4: 大王，
5: 我有办法了。
4: 哎，大王，
1: 走啊，师傅。
3: 你去帮帮八戒吧。
1: 师父，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就来。
3: 哎，当心呀。
2: 师父，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先锋，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
3: 好，
2: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是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5: 我觉得还是烤着吃好吃。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4: 悟空，
3: 等！哎呦，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噜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2: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3: 大王，你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2: 好，哎呦，来呀，唐僧，给我关起来！
3: 对，关起来！
6: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7: 猴哥，猴哥，
6: 八戒，
7: 你喊什么呀？
6: 师傅呢？
7: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6: 嗨，俩人都没了。
7: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6: 有道理，有道理。
7: 找找。
6: 沙师弟，
8: 沙师弟，大师兄，二师兄，
7: 沙师弟回来。
6: 沙师弟，师傅呢？
8: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6: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8: 中了什么计了？
6: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8: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7: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6: 好，
7: 走。
4: 长老醒醒。长老，
1: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4: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1: 你家可在山下？
4: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1: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4: 长老怎么知道啊？
1: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4: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

0: 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1: 打，快打，快打，快把他绑起来！
0: 娘子，
2: 乔哥，
0: 娘子，
1: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0: 娘子，
2: 乔哥，你在这儿。
0: 那妖怪欺负你了？
2: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0: 苦了你了，娘子。
2: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嗯。
3: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4: 在哪儿呢？
5: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4: 快点，
5: 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5: 你看，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4: 快走，快走，
5: 走。
4: 哎，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5: 哎，猴哥，就是这个。
4: 师傅一定在里边。
5: 哎，对对对。
4: 还不动手？
5: 哎，来。
4: 行啊。
5: 你帮我拉呀！
4: 好好好！

0: 回事儿。大师兄，找到妖洞了，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出来！出来！
1: 大圣爷，
0: 出来！
1: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有话快讲。哎呦，
2: 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还
0: 回来！
1: 还
0: 回来！
2: 哎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什么？
2: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2: 师傅
3: 现在变成这样了。
2: 师傅，
3: 母亲对不起你呀，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2: 别哭了，
3: 师傅，
1: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2: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1: 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0: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父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朱爷爷，你这个妖怪。
1: 大王啊，大王，大王啊，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2: 好啊，这可怎么办？哎，
3: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2: 哪来的真人头？
3: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2: 好，快快去。
3: 开始走。
1: 哎，走。
4: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3: 说，
4: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3: 别走！哎呦！
0: 啊，这回是真的吗？
2: 是啊，
5: 师父。
6: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0: 师傅呀，哎呀，
1: 师傅，
0: 太惨了，师傅，哎呀，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师傅，哎呀，哎，咱们就埋在这儿吧，师傅。
2: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
2: 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哎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1: 师傅，
2: 对不起你呀、
1: 啊！师傅，
2: 无情，对不起你呀、啊！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6: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是
6: 准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0: 干净了吗？
1: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0: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1: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2: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3: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4: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2: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4: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哼，咱们去捉妖怪，走。
3: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4: 对，
3: 走。
2: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4: 哎。嗯，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4: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走。

0: 哎，走了，小娘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 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你骂我是妖怪，
0: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
2: 断了你的这个念头！大王，他们又来了！
3: 谁？
2: 那孙悟空，大进门来了，
3: 快拿兵器来！是。大王，快，来到那儿了。
2: 妖怪，快快还我师傅！还我师傅！
3: 孙悟空，你师傅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2: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3: 我是这南山大王。
2: 什么南山大王？请老师。

0: 你说老哥，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快去打！快去，快跑！
0: 哎，走走走走！
2: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呢？
3: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2: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什么？上当了？
2: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2: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3: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是石头变的。
0: 啊，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3: 对呀，哎呀，
2: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3: 好，你去看看。
0: 他去了。
4: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5: 哎，是，
4: 关门。
6: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4: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6: 是。
7: 快，
6: 把唐僧藏起来，
4: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7: 来，请。

0: 嫂子，我在被子里，我在被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0: 孙大圣，孙大圣，
1: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0: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1: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2: 美人，
1: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2: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3: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2: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哎，
3: 啊，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2: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3: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2: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0: 我丈夫在哪儿呢？
1: 在那儿。
0: 啊，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林，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1: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啊，
0: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2: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1: 你们在说什么？
0: 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1: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2: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呢。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啊，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啊，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0: 僧啊，唐僧在哪儿？啊，唐僧呢？
1: 师傅，师傅，你怎么样？孔唐
0: 走，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悟净。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啊，悟净。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
3: 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嘿，
0: 是这花豹子成精了。
3: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嘿
0: 嘿，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3: 嗯，哈，嗯，哈哈，哎，嗯，哎，嗯，哎，哎，哎。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2: 老人家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3: 哎，好，请，好，好，行，好，放这儿。
4: 是，哎呀，
3: 好，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行，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哎呀，
3: 对，我快吃。
7: 让开，让开！
3: 这怎么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0: 爸，
1: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0: 你是谁？不管闲事！
1: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4: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4: 筋骨宁管用吗？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2: 两个 fight 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拿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阳，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3: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4: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我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9: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新型花镜。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郑州多云转小雨，29到19度。新郑多云转小雨，28到18度。安阳晴转阴，28到20度。濮阳晴转阴，30到19度。鹤壁晴转小雨，29到18度。新乡多云转小雨，29到19度。焦作多云转小雨，28到19度。开封多云转阴，29到18度。商丘晴转多云，29到17度。周口多云，29到19度。西川小雨，25到17度。

0: 洛河多云，29到16度。永城晴转多云，28到16度。巩义阴转小雨，29到19度。洪城新县晴，29到15度。天人氧吧西峡小雨，26到17度。华县晴转小雨，29到19度。长垣多云转阴，29到19度。邓州多云转晴，28到17度。固始晴，29到16度。鹿邑晴转多云，28到17度。新蔡晴，29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2: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3: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1: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4: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1: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2: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7: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8: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2: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8: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3: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9: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文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书记在龙门石窟考察时指出，要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河南文物古迹众多，怎么把这份资源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呢？怎样依托千年古迹激活文旅强省密码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在洛阳龙门石窟，我身后这尊造像就是龙门最美观音。那么经过1000多年的风化，很多细节都已经看不清楚。那么它原来到底有多美呢？只要打开手机对着它扫一扫，就会看到残缺的佛像一点一点恢复原状。
2: 这个观音像也是比较幸运的，上世纪有一位探险家呢拍摄到它的全貌，我们根据这个照片呢对它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虚拟的修复。像这一块呢，它原来是有贴金的。
3: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叮嘱，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保护的第一步是让残缺的重新看清。目前龙门已有多个洞窟完成整窟扫描，这些数字成果还走出龙门，到全国多座城市巡展，累计参观超100万人次，
4: 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更新颖的一种体验，也可以从文化历史和科技现代的一种结合嘛。
5: 每次当我带着游客朋友们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都会通过我的手机上的动画让他们看到修复后的情况，他们往往会发出由衷的赞叹。游客现在不只是想只看一眼，更想把它看懂。
3: 传承和传播，洛阳有自己的办法。他把文化资源一样一样融进旅游，汉服体验、沉浸演绎、文博夜游、考古研学、寻迹洛神赋，常演常新。古城里穿汉服的游客从早到晚，不再只是看一眼就走，而是住下来玩进去，
6: 持续的串珠成链，聚练成群，着力把文旅产业做大做强，真正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3: 洛阳之外，安阳要解决的是另一件事，让人看懂。
7: 这里展示着殷商时期的甲骨片，上面刻刻着用于占卜的卜辞。那单凭肉眼看呢，上面的文字藏在深深浅浅的裂痕里，很难看得清楚。但这里呢，藏着一个黑科技。
8: 在这儿我们就用到了微痕增效技术，可以把字看得非常清晰，以及我们有比较先进的互动的部分。
7: 它能翻译的。
8: 对，可以翻译出来。来看这一篇，子其义，必往学，代表我今天生病了，还要不要去上学呢？好比说我们今天的一则请假条了。
3: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考察时指出，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2024年2月，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近4000件套文物铺开一幅商文明图景，晦涩的甲骨文被做成可看、可触、可体验的内容。新馆开馆以来，已接待游客超过600万人次。
9: 有数字化的场景，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活化历史场景，打造了社教互动的场景，先后研发了7大研学品牌，下设50余项子课程，让游客通过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来感受商文明。
3: 馆内看文物，馆外进场景，大殷墟一体化运营，把实景演绎、人物巡游、光影夜游装进遗址，白天深度游，晚上沉浸夜游，夜幕一落，遗址就成了舞台。
10: 形式也比较新颖吧，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参与感比较强，感觉自己成为了大商子民的一部分吧，能深刻地了解这个历史。
11: 我们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单纯看遗址的模式，现在我们打造了白天深度游、晚上沉浸式的旅游的完整业态，核心就是让文化不再摆在博物馆当中，让殷商文化真正的活起来，活起来。
3: 这五年，河南文旅一路上行，全省年接待游客从2021年的7.9亿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11.09亿人次，旅游收入从6079亿元增加到1.08万亿元，接待入境游客93.45万人次，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成了火遍全国的文旅 IP。9项考古成果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12: 河南的旅游发展是全国旅游从一个资源大国走向旅游强国的一个缩影。我们在传播方式上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旅游的形象更有活力、更有新意？河南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都为我国的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值借鉴的经验。
3: “十五五”期间，河南锚定文旅强省目标，

0: 推进大遗址保护利用走廊建设，支持龙门石窟殷墟甲骨文打造世界级文化地标，推动文旅加百业，丰富研学、沉浸式演绎等产品供给，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做优特色文创，支持郑州建设微短剧之都，让文物说话，让文脉延续。河南正在让千年古迹长成今天的支柱产业。
1: 今天的从长征路到振兴路，我们走进洛阳栾川县教河镇，追寻红二十五军在栾川四战四捷的红色传奇，探访这片土地农文旅融合的振兴实践。
2: 这里是洛阳栾川教河镇，这座离水桥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在92年前，红二十五军途经此桥，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便将部分不便携带的武器沉入离水潭之中进行销毁，随后离开栾川进入卢氏县。他们在栾川只待了3天2晚，但是却叫这里的人们记了近一个世纪。
3: 1934年12月3号，红二十五军突破敌人重重封锁，从松县明白川翻山越岭进入栾川。当时盘踞在栾川的地方民团武装十大连充当帮凶，和内乡自治大队张仲奇团一起，共2000多人在栾川堵截红二十五军。虽然力量悬殊，但2天3夜4次作战，红二十五军都取得了胜利。
4: 红二十五军人数虽然少，但武器装备好，弹药充足，战斗力很强，子弹员们都经过多次战斗考验，个个能征善战。十大连他们过去对付的都是土匪，打仗时依靠恐吓和威逼来吓唬对方，遇到红二十五军这样作风硬了的正规军，十大连当然抵挡不了。
2: 这棵七叶树已经有300年的树龄了，当时战士们夜里就是在这棵树下休息。而这个区域呢，就是红军在教河镇设置的临时军部。
3: 驻扎期间正值寒冬，红军战士虽然衣服单薄，但严守军纪，坚持在树下过夜。为了不惊扰百姓，也方便取水，战士们又在临时军部旁挖了一口小井，
4: 在现池挖了群众的地里的萝卜，就往萝卜坑里丢了几个铜元，在石庙吃了周老太太的一盆柿子，硬是留下了一根皮带作为报酬。群众回到家里，发现院子扫干净了，水缸填满了，东西也毫无丢失，大家都称赞红军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
3: 90多年过去了，七叶树下的临时军部已经成为一所学校。七叶树年年吐绿，树荫下走过的已是一张张青春的脸庞。
5: 每天我在校园里学习生活，我感觉他们就在我的身边，如今我踩在他们的脚印上，更加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期待，要好好学习，珍惜现在的好时光。
3: 如今教河镇还以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地为核心，打造长征精神体验地，紧扣农文旅融合示范区发展定位，一体化推进农业增效、生态提质、乡村增色。
6: 这边就是我们的示范大田，我们种植了旱稻，布置了网红打卡景观，我们搞了鱼鳞坝建设、沿河步道建设。
7: 我们深挖本地红色资源，依托天河大峡谷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了天目养生谷一镇四村项目，形成精品旅游环线，同时建成了中药材产业园，实现一颗茱萸果带动大产业。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据10月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消息，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好，更多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大项资讯。
0: 近日，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将859个全国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名录管理。河南省共34处水源地入选，包含河道、地下水、水库等类型，涉及4大流域，其中黄河流域入选数量最多，涵盖郑州、开封、洛阳、濮阳等地多处水源地。10月10号，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印发通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新增物业费、取暖费、车位管理费及购

0: 房契税提取业务，配套费用按房屋面积分档设定年度提取限额。同时，郑州购房普通职工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30万元。
1: 10月9号到11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与第七届世界古都论坛在洛阳举行。这场以古都新韵为主题的国际盛会，让洛阳的古都保护和创新经验吸引了世界目光。
0: 10月9号晚，隋唐洛阳城应天门南广场灯火如昼。出席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和第七届世界古都论坛的中外嘉宾齐聚应天门前，洛阳以中国式待客之礼迎接四海宾朋，让大遗址变身文化会客厅。
2: 故事与传统再次交融，置身这座建筑之中，我们亲身感受着千年历史，真的太美太美了。
0: 论坛期间，中外嘉宾通过实地参观和论坛交流，亲身感受洛阳在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融合方面的探索实践。
3: 通过我们的遗址公园呢、博物馆呢、陈列展览呢、研学呀、文创啊各种形式呢，把它阐释出来，使它呢更融入到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为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赋能添彩。
0: 在龙门石窟，参访嘉宾既为精湛的石窟雕刻技艺所震撼，也围绕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和国际交流分享经验。
4: 各类古迹保存完好，气势恢宏，能看出政府在文物保护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我十分期待未来能和洛阳深化文旅与文物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
0: 近年来，洛阳推行考古前置、遗址一册等举措，建成一批城市文化新地标，使古都保护与城市发展和谐共生，并带动文旅产业全域出彩。在今年国庆假期，洛阳文旅同时上榜11出游热门 TOP10 目的地、长线游热门 TOP10 目的地及必玩榜热度 TOP10 宝藏城市。
5: 洛阳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这个古都城市，长期以来在古都文化的发掘、弘扬、保护这个方面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一个呢是对历史文化遗产这种保护的体系、科学研究的体系建立得非常的牢固。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对古都文化的展示、阐释和传播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富有推广性的这种经典的案例。
0: 10月9号至11号，中国高校影视学会数字艺术与动画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智启新境”暨动画与数字媒体艺术发展研讨会在郑州轻工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上百家高校、科研机构及业界代表齐聚郑州，围绕 AIGC 背景下的影像创作、动画教育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6: 今天其实就是带着我们国内第一部上星长剧《后西游记》来给大家做一个创作分享。整个流程就是全 AI 制作的，我们已经播放成熟的第一篇章为例，播放量突破了1亿。
7: 今年我们分类了 AI 组、非 AI 组，现在 AI 呢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影响力了，在给
8: 整个思路怎么来转变，
7: 一个巨大的一个话题。所以呢，每年我们要进行一种前瞻性思考。
1: 好，下面来关注河南省秋作物收获情况。截至10月10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10517万亩，占89.9%，其中粮食作物6876万亩，占90.5%，花生1794万亩，瓜菜1356万亩，日收获进度341万亩。从地势进度来看，开封、商丘、漯河、郑州、濮阳、三门峡、周口、南阳、新乡、平顶山过90%，驻马店、鹤壁、安阳、洛阳、许昌、信阳过80%，焦作过70%，济源过60%。特色种植一头连着群众增收，一头连着乡村振兴。河南以智能化、工厂化生产改造传统种植模式，让食用菌产业摆脱靠天吃饭的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稳产、提质增效。
9: 走进南阳栖霞县重阳镇香菇生产基地，恒温净化养菌车间内，一排排菌棒在智能化环境中有序养菌。四季菇大棚里温湿度由手机远程调控，朵朵香菇长势喜人，一改过去冬忙夏闲的老格局，实现一年四季循环生产。
10: 以前种香菇只能春秋两季干，夏天没法干，没收入，现在车间常年不停工。
9: 生产车间内四条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制棒、灭菌、装袋、点菌全程。

0: 成机械化，可一次性集中养菌300万磅，通过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有效隔绝杂菌污染，菌棒成活率高，长势均匀。同时配套400吨保鲜冷库，构建起菌种培育、制棒接种、恒温养菌、四季出菇、冷链存储一体化闭环体系。目前企业年产菌种5000吨，优质菌棒2000万磅，产品远销全国10余省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升级生产工艺，稳定产品品质，持续带动更多周边群众就业增生，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在鄱阳范县杨集乡的现代化出菇车间，一排排立体栽培架上，杏鲍菇正迎来丰收季。在智能温控车间里，层层金属架整齐排列，袋内是精心调配的菌棒。技术人员穿梭架列之间，俯身查看菌丝浓密度，触摸屏蔽感知温湿度，把每一组参数记进台账。
2: 我们的生物菌培养周期为60天，出菇周期为18天，一共是78天。在这个生长过程中，我们严格控制它的湿度、温度，保持通风，为它提供一个稳定的生长环境。
0: 与传统靠天吃饭的种植不同，这里的杏鲍菇生长在完全人工可控的环境中，从配料搅拌、灭菌接种到生育上架，每一个环节都在可控环境中精准完成。立体化栽培架把空间叠起来，让单位面积产出成倍放大。
3: 日产装袋11.5万袋，日产鲜菇100吨，年产值大概在1.5亿元。产品主要销往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地，市场辐射方圆大概600公里。
0: 企业还把玉米芯、杏鲍菇、有机肥串成一条绿色循环链，农业废弃物变菌料，菌渣再制成有机肥还田。目前范县食用菌种植面积超130万平方米，总产量达6300余吨。
4: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服务企业推进二期规划，加快鹿茸菇工厂化种植，速冻面制品加工项目落地建设，丰富产品矩阵，拓展产业赛道，持续放大产业富民综合效应。
5: 金秋10月，驻马店西平县万亩订单酿酒高粱迎来丰收，电力部门全程跟进，为高粱丰产丰收提供可靠用电保障。
6: 在西平县老王坡高标准农田，连片的高粱穗粒饱满，色泽红润，收割机穿梭林间，一派繁忙景象。
7: 万亩订单高粱丰收，这离不开电力部门的贴心服务，从浇水、打药到烘干，电都能用得上，电力部门也来得勤，用电问题处理得非常快。
6: 西平供电公司积极跟进农时，经常性开展线路巡检，及时排查隐患，保障农田灌溉、植保、烘干等环节用电需求，确保高粱种得下、长得好、收得住。
8: 我们围绕高粱种植、灌护、收割、烘干和收购各个环节，提前开展线路设备巡视巡查，做好负荷监测和应急抢修准备，对收购企业和烘干点安排专人对接，保证关键时段用电稳定。我们还将优化涉农供电服务，提升农村电网保证能力，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电力支撑。
5: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平顶山、鲁山、瑶山，领略山间水汽蒸腾、云雾缠绕奇峰的壮阔景色。

0: 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亮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3: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2: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5: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3: 想过，没有后路。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啊，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9: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悟空，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过来了啊？
1: 师傅，你瞧，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2: 好。
3: 八戒，你来抱着他吧！啊，
4: 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哼，你不抱就是想讨打。哎呀，
3: 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那不行，
4: 可也是啊。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3: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哎，
4: 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3: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哎，不行，
4: 来，哎，
3: 这好，这好，哎，好，这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4: 这多好！这可不行啊，大师兄，
3: 你看，
4: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3: 是啊，
4: 八戒，
3: 不行，那师傅
2: 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3: 就是你抱着吧，
4: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你别哭。
2: 要给我扔了，八戒，二师兄可不能扔了啊！哎，
3: 我是吓唬吓唬他。哎呀，
2: 走，
3: 二师兄，哎，
2: 走，师傅，
3: 走。

0: 啊，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1: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0: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1: 哼，
0: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2: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2: 哦，远道而来。
0: 正是。
2: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0: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3: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嗨，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2: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4: 哎，哎，老头，哎，别走啊！
2: 哎呀，快走，快走吧！
4: 哎，老头，
0: 悟空，
2: 走吧。
4: 师父，
0: 有国就有国王。
4: 对，
0: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4: 对对对，走。
3: 哎，沙师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啊？
0: 悟空，你去看一看。
4: 嗯。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0: 啊，都是小孩子。
4: 嗯。
3: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0: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3: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2: 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3: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
4: 快走，哎，你别挡路，快走。哎。
0: 施主，
4: 管一把，
0: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1: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0: 多谢。
3: 快去吧你。
2: 啊，四位高僧，请进。啊，
0: 多谢，多谢。
4: 嗯，走。
2: 师父，请进，
0: 请。
2: 师父们，请进，
0: 多谢。
4: 嗯，
2: 啊，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0: 请，
2: 请坐，请坐。
3: 好。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这孩子撒尿了！
3: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看，哎
0: 呀，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3: 哎，都，孩子，给你，给你抱。
2: 师傅。这孩子
3: 是我师哥的。
4: 呆子，别胡说。
3: 啊，不是你谁的？哎呀，
0: 八戒。
4: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2: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3: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嗯
0: 啊，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 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2: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4: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2: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0: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2: 啊，
0: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4: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
3: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2: 师父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4: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2: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父们准备斋饭。
4: 哎，老官，老官，
3: 你老头，
4: 别
3: 不跟我师父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4: 是啊，是啊，
5: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0: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3: 就是，
0: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3: 哎，你倒
4: 快说呀。
2: 好。
3: 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招什么灾祸？这个哎，怎么回事？
0: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快来，快来！
2: 请请请！
4: 啊，
3: 坐着，
4: 把
3: 师傅，
4: 师傅，
0: 有话你听说，
3: 听他说啊！哎，
0: 请大人说吧。
2: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
0: 啊，大人尽管放心。
2: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0: 啊，怎么无道呢？
2: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0: 啊，是百姓改叫的。
2: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6: 这儿的
7: 是啊，这么快就没了。那哪儿去了？
8: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9: 哦，你们是谁呀？
8: 快拜见陛下。
9: 陛下。

0: 美，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1: 入宫？
0: 你愿意吗？
1: 可是小女子。

0: 有禀报过父
1: 母？哎，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儿宫不就行了？
0: 想你遵命。
1: 哎，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3: 可不是嘛，
4: 这怎么行啊？这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也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啊。
3: 自从她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和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对，妖怪。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4: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4: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4: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5: 这
1: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5: 那国丈是御医呀。
6: 嗨，什么医生？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6: 哎，对对对，皇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3: 是不是？
6: 是啊。
3: 师父，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1: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

0: 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1: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2: 是
0: 啊，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呐？
2: 这你是哎
0: 这哦，师父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
3: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4: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3: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4: 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我来了。还有谁呀？
2: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 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啊，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3: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3: 你敬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3: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0: 我们佛家徒了。
3: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3: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3: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1: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1: 好。
0: 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0: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1: 啊，什么？这哪儿来的风啊？这真是天要丧我呀！过账了，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2: 国王不必着急，
1: 你再派人去捉。
2: 不，有比这更好的。
1: 是什么？
2: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1: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2: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1: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2: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1: 好。
3: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4: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5: 师父，糟了糟了。
3: 悟空，怎么了？
5: 老僧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4: 得，这下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6: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父，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4: 还怎么走啊？那师父
3: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4: 哎，师父，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6: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父？
4: 那师父他不走，
3: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5: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3: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5: 那好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4: 哼，要泥干什么？你
5: 这
4: 样，
5: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4: 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
5: 哎呀八戒，和点稀泥。
4: 你怎么

0: 净上人家干，他却不干了。找泥是找泥巴，还要稀泥。今天怎么没睡？有了，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0: 哎呀，

0: 哎，来了来了来了！你是一官吗？
1: 在下就是。
0: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1: 就在上面。
0: 长官，就随我来。

0: 空。嗯，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1: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2: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二师兄，
1: 挺好，挺好。
3: 唐长老，开门呐！
2: 哎呀，我去开门。
4: 等会儿，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5: 哎，来了，来了，
2: 二师兄。
3: 唐长老，
2: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3: 快开门呐！
5: 哎，来了，来了，
3: 唐长老，
5: 来了，
2: 快点，快点啊！
3: 开门呐！
2: 快点，
3: 唐长老，嗯，快开门！
5: 来了，
3: 开门呐！
5: 来了，
6: 啊，请进。
5: 来了，
6: 我们要找唐长老。
5: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6: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7: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6: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7: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6: 请。
7: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5: 是。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

0: 这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这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

0: 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进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脸跟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那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爸爸给儿子打电话，直接给你拨出去了，还猛呢！爸爸在微信呢，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你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这个手机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缆车。
5: 这里有个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上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你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手机啊，是面子里的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手机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要容易从口袋里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来看一下啊。来看啊，可以看到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连落测试。即使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0个镜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式功能，拍照片、拍视频、补修图，随手拍就是美照，随手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4000-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了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
7: 网络价格仅剩专柜底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雨伞、配给，为让你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你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使用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喂喂，
9: 嗨，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8: 哎呀，我这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还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9: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

0: 在极速极尽甚至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逆天啊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跨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一般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啊看新闻啊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被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这太好了，我有好多次都不认识，这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公交都不知道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跟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贴士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0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也很便宜，不贵，最不贵，这样没问题吧？
0: 也有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啊，是源自于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帮我记录一下，我有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3: 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了都不卡。看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差5000块，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华为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2020年消费补贴政策，今年全新一台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599元，差价时间补贴3000元，等到现在售2020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一折到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马上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台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门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华为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2020年消费补贴政策，今年全新一台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差价时间补贴3000元，等到现在售2020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贴，一折到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马上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台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我让你买放心，用的舒心，让你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
0: 任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就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送补贴送大礼，享2020年消费补贴政策，今年全新一台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差价时间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售2020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贴，一折到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马上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台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我让你买放心，用的舒心，让你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几天，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卡，很慢，声音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逆天啊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一般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啊看新闻啊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被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这太好了，我有好多次都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公交都不知道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跟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0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最贵，这样没问题吧？
0: 也有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啊，是源自于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帮我记录一下，我就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3: 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了都不卡。发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差5000块，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2020年消费补贴政策，今年全新一台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差价直接补贴3000元。等到现在售2020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一折到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马上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台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2020年消费补贴政策，今年全新一台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差价直接补贴3000元。等到现在售2020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贴，一折到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马上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台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我让你买放心，用的舒心，让你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你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的话，全新一台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伍。
3: 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了都不卡。发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差5000块，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2020年消费补贴政策，今年全新一台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差价直接补贴3000元。等到现在销售2020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一折到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马上售价三千九百。 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主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屏幕、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音响配齐。
3: 现在买的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屏幕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新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或用 APP 打字，无论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识字好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这个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用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新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差价10000元补贴3000元。现在销售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你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音响配齐。
6: 全国最多的连锁店线下店，确保的是让你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头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那个容量从口袋里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看着啊。来看啊，可以看到的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边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连录测试。即使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万张照片，上星级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很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拍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一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好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3: 两个快都败个了。
2: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兰让步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4: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5: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6: 我自己的丈夫，我们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7: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8: 不是生活，是生存。
9: 我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0: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你想看《星际大王》。

0: 碗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从一粒米看。

0: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新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1: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的远近一里镜专业。
8: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 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7: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会。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好，好，好，哎，唐僧到。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2: 长老既是高僧，定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2: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2: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3: 啊，这
2: 给他拿来。
4: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2: 嗯，这和尚有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2: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2: 快走！
5: 仔细瞧瞧，我是谁？
2: 齐天大圣！
5: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6: 国王在哪儿？哪儿？
5: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3: 饶命啊！
5: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得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3: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父，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5: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3: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5: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3: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5: 快去！
3: 是。
5: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3: 这是城南柳林坡。
5: 啊。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吧，姐，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脚伸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别客气。
0: 真好，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
1: 走，
0: 哎，
1: 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0: 妖怪！
1: 关系，
0: 哎，
1: 你上哪儿了？
0: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1: 那妖怪呢？
0: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1: 哦，狐狸精。
0: 哎，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呢啊？哎，
1: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0: 哎，走，找那寿星老去。
1: 哎，国王。
0: 哎，
1: 你瞧瞧，
0: 你看看，你看，
1: 这是你的美后。
0: 你看，你看看，你
2: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2: 这是真的啊？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对对，赶紧
1: 走，瞧瞧，
0: 你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1: 你老丈人，
0: 来来，走吧，快走啊！
1: 走啊！
0: 看着，哎，你看见了没有？啊！
3: 仙翁，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你瞧瞧。
2: 这不是一头鹿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1: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
2: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1: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4: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1: 拿来。
4: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1: 拿来拿来。
4: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1: 拿着拿着。
0: 好，趁我来。
2: 哎，谢谢了，
0: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4: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2: 仙翁慢走。
0: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走，哎，老哥，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点啊，
5: 哎，
0: 哎，哎，跟上，
1: 啊，走，
0: 这，哎，
1: 师傅当心，
0: 哎，
1: 走，
0: 哎，走，
1: 八戒，快点，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二师兄，快走，
0: 哎，来了。

0: 哎，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可遮脸干什么？你看，
1: 你吓着人家。
2: 悟空，
3: 啊，八戒呢？
2: 八戒，
4: 哎呦！
2: 你这呆子！
3: 徒弟们，快走吧！
4: 你真是
2: 没声了。
3: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4: 啊！不不不！
2: 这边。
5: 师傅，您坐。
4: 师傅，
2: 好吧，师傅，你瞧，
5: 啊，哦，师傅慢着，
2: 慢点，
3: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4: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3: 啊，这是万僧不祖。
4: 万生不俗，什么意思啊？
5: 啊，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4: 哎，那刚好，咱们赶紧去。
2: 八戒，
4: 赶紧，
3: 等等
2: 我嘞！
4: 不是吧，
3: 八戒，
2: 这
3: 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圣不死。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
2: 师傅，
1: 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是四个和尚。
2: 哎呀！
1: 快快有请！啊，好好，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啊！好，
3: 来了，来了，来了，师傅，您看，您看，哎，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
4: 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
1: 请，快请，请，
3: 请，
1: 请，
3: 请，
1: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啊，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哦，那这几位是？哦，他们是贫僧的徒弟。
1: 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0: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哈，
1: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啊。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0: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
2: 这
0: 啊，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1: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0: 请
1: 啊，圣僧请啊。

0: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0: 哦，是大唐来的。
1: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0: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1: 哎，哎，
2: 啊，师父请，
1: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斋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斋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1: 善哉善哉。
2: 请请。
0: 老爷。哦，
2: 夫人。
0: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1: 哦，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0: 哦，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1: 女施主过奖了。
0: 啊，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1: 正是，女菩萨。
0: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啊，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什么女？
0: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5: 就是我
3: 大多。
4: 就是沙悟净。
3: 你看着吧。
2: 圣僧请。
1: 请。
3: 坐下。
6: 阿爸。阿爸。
2: 哦，
6: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啊，
1: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0: 是啊。
1: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哎，你来点实惠的，这叨叨咕咕的。
1: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
1: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4: 这玩意儿
2: 好，请用。请，请用吧。
1: 多谢，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哎哎，啊，圣僧请。
1: 多谢施主。
2: 请吧。
3: 啊，
2: 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
7: 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0: 你说谁呢？
7: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0: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7: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0: 不过那个师父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7: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

0: 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1: 去你的。
2: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3: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4: 哦，
3: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2: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3: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2: 啊，悟空，你看，
5: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6: 哎，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3: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
2: 啊！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3: 夫人。
1: 哎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3: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1: 真的？
3: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1: 哎呀，太好了。
3: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1: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2: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的灵山去得真近。
7: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2: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5: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2: 哎，悟空，不要胡说。
5: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到这7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1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2: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
2: 啊，
3: 走走。哎，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

0: 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0: 弹嫩滑，满口爆汁。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Q 弹与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儿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这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3: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劲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
5: 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Q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 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老少皆宜。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8: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

0: 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1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7: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

0: 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
3: 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
3: 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1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2: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心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1: 他是和尚。
0: 和尚怎么了？

0: 不，我死。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1: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

0: 和尚呢？
1: 放孙正先。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哎，
4: 哎呀，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0: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4: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哎，就是
1: 嘛。二师兄，八戒，
4: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1: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3: 哎呀，你看你，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1: 多谢施主。
0: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1: 这
4: 哎呦，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4: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5: 二师兄，
2: 八戒
5: 不能吃撑的。
2: 八戒还吃呢你？
4: 干嘛呀，猴哥？
2: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1: 八戒
5: 坐了怎么
1: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2: 哼，哎呀，快走
5: 走啊，
4: 这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1: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3: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1: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3: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1: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3: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1: 这是
3: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1: 施主多保重。
3: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1: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4: 回去吧，回去吧。

0: 走。
1: 八戒。
0: 慢点，师傅。
2: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3: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
4: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1: 说得对，
2: 悟净说的是啊。
1: 快走。
2: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3: 哎，师傅，我没抱怨。
2: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3: 嘿嘿，老好师傅。
1: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2: 啊，华光行院。
3: 您慢点。
4: 哎，师傅慢点。啊。
1: 师傅，快来。啊。
3: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2: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啊，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1: 好好，
3: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
2: 好。
1: 师傅慢点。
2: 好。
3: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1: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3: 我不干。
1: 搬吧。
3: 不搬呢。
1: 啊，
3: 我知道。
1: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3: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这
2: 么。八戒小心一点。
3: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4: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
2: 你的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3: 谁呀？

0: 爸爸，
1: 老爷，你这是怎么
2: 了？老爷，老爷，您醒醒啊！
3: 爸，你醒醒啊！爸，
2: 爸爸，
3: 老爷，爸爸，你醒醒啊！爸，
1: 死得冤呐，
2: 老爷！
0: 爸
3: 爸，
4: 小姐，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4: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0: 你说什么？
4: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5: 你在哪儿看见的？
4: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0: 这帮人不是和尚。
4: 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5: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4: 哎呀，你们！
5: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4: 对呀，
0: 母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5: 我不相信。哎
1: 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0: 我去写状子。
5: 等等，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0: 对，
6: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0: 悟空啊，
1: 师傅，
0: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1: 好。沙师弟，沙师弟。
2: 好。
1: 拔剑。
2: 好。
1: 拔剑。八戒，快起来！
3: 你干什么呀？
1: 快起来！
3: 人家还没睡醒呢。那个
4: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3: 嗯，该走了。哎呀，找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1: 这边，这边，这边。
3: 这样，
1: 走。师傅，往这边走。
0: 好，
1: 把鞋跟上，快点。
3: 跟上了。
1: 跟上啊！
3: 叫我什么？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7: 留下白鹿群！
0: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6: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8: 杀了他！
1: 哎，别别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鹿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9: 这个，
6: 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1: 对，走走走，你们走，
6: 走，
1: 走，张师弟。
10: 哎，拿来，
6: 拿来，
1: 拿来，
10: 给我们，给我们！哎，
1: 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0: 悟空叫什么呢？
3: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4: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0: 走吧，来，
3: 过去，来来。

0: 哎，慢点，哎，好，再慢点，哎，
1: 师傅，啊，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啊，去瞧瞧，
2: 哎，哎，嗯。
3: 啊！
2: 哎，怎么不动了？
0: 是啊，哎，
2: 嗯，怎么哑巴了呢？哎呀，哎，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4: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1: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3: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1: 老孙能变呢。

0: 师傅，把他们都捆上了。悟空，悟空，师傅，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1: 麻烦？哎，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0: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2: 师傅，
0: 你先坐着。
2: 来来，
0: 看老孙怎么follow他们。
3: 哎呀，快进来！哎呀，老爷呀，进来了！我们是好人家子弟呀！别吵！别吵！找着了，
4: 老爷，
3: 老爷，放过我们吧！
2: 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呀，放了我们吧！
3: 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老孙的金箍棒可饶不了你们！
4: 就是，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那抢的财宝呢？在那边，在那边啊！就在那边啊！哼，猴哥，师傅，哎，你们看着，哎，你们看，你们看，嘿，你们看，嘿嘿嘿，都在这儿呢。你看，你打两个真不少啊！哎，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 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0: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4: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对，送回去，送回去，对，送回去。
5: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 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6: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出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5: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嗯，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
2: 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是。快走。师傅。
0: 阿健，你撤，
4: 快走！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哦，啊！
7: 快点，快点！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
4: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7: 什么？
4: 站住！站住！嗯，下来。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快点！什么东西？拿过来！说，拿过来！这怎么拿下来？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你看，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是，走。嗯。
5: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
0: 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1: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0: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2: 就是，没错。
1: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0: 这强盗呢？
1: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0: 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1: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0: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吧。出不去。等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3: 你看吧。
1: 寇员外死了。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1: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1: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4: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4: 是。
1: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5: 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5: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5: 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5: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0: 打！
3: 是老爷。
4: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0: 坐下，
4: 坐下，坐下！
0: 哎呦，
6: 老爷，老爷，
3: 是大事。

0: 崽子，给我箍起来！
1: 是，
2: 进来，
1: 进来，进来，进来，哎，你进来，
3: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啊！
1: 来，拉，跟上，拉！
3: 哎
1: 呀！
3: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4: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3: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3: 嗯，你瞧瞧，来，瞧，
0: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1: 啊，是啊，
2: 是
1: 啊，
0: 换粗的，用大型，
3: 换粗的，
1: 换粗的，耶！
5: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2: 你别管，
5: 悟空。
2: 哎，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5: 就是，
0: 箍不上啊。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1: 是啊，
0: 退堂。
2: 大师兄啊，哎呦，
3: 八戒啊，
2: 真紧绑的真够紧呐、啊！
1: 喊什么
2: 呢？
1: 这
2: 啊，来，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
1: 闭嘴，
2: 松松，快给我松松！
1: 嘿，
2: 松，
1: 喊什么喊？喊，不是你喊，喊什么喊？
2: 就是皮厚，
1: 哎，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
2: 啊，
1: 哎，对，就打他，哎。

0: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

0: 演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

0: 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一百。

0: 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腌不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 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 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应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张庆贺，
4: 两个 flatback 了。
3: YFU 营养级全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8: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9: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0: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1: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分享抗心剂到，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是师父吧？哎，我们就打的是师父。哎，对，来，哎，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来，来，来，
1: 打你！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别打我师父，别打我师父，别打我师父，有话好商量啊。
3: 悟空，该怎么办呢？师父。
0: 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3: 悟空，我哪有钱呢？
0: 哎，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4: 大师兄，
0: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
4: 哎，别打，别打，过来，
0: 来来来，过来。
4: 哎，
0: 干什么？
4: 喂，
0: 你们俩听着，
4: 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保袈裟，
0: 真的？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4: 哎呦，那在哪儿呢？啊，
0: 什么地方？找着了，找着了，
4: 找着了，
0: 找着了！哎，哎，哎，哎，在这儿呢，找着了，找着了，
4: 有了！哎呀，
0: 找着了，
4: 快去看，回去看，回去看！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0: 快快快，走走走走走！哎，快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嗨，师
0: 父，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啊？你卖的什么棺材？

0: 藏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0: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2: 啊！不是，是、啊、是这样啊。
3: 我看看，
0: 你看，
3: 哎呦，
0: 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真的，
2: 啊、
1: 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2: 啊，得撒手啊。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 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0: 哎呦，大人，
2: 大人，
4: 你们吵什么？
2: 没吵
1: ，
2: 没吵。
4: 哎，这是什么？
1: 这个，
0: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2: 对，就那和尚送的。
0: 哎，对，
4: 和尚。
2: 哎，对，嗯嗯。
4: 这是赃物。
2: 哎，赃物不脏吗？
1: 大人，你说
4: 你们还在那儿抢夺啊？
1: 哎呦！
2: 哎呦，这啊
0: 是，
2: 哎那个、哎、大人，嗯，这是什么呀？这是，嗯、
4: 这是和尚的黑账。
1: 哎呦，

0: 这和尚还做黑账呢？啊！
1: 大人，您这是？嗯，
2: 看什么看？啊、我去交给老爷。
1: 啊！
3: 来，
1: 不是。
3: 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子看不懂。
1: 哦，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也。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大人，大人。

0: 团灭了，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1: 我没有活。阿爸，阿爸，
0: 阿爸，
1: 阿爸。
0: 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0: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
1: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0: 我没有啊！
1: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
2: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1: 你们要赶紧改正。
0: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大师兄，
1: 你睡着了？
0: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1: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哎，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1: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1: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1: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父松绑，
3: 快给你诸爷解开。
4: 快松绑，
5: 快松绑，
2: 快点，
5: 快点，
2: 快点，
5: 见谅。
0: 师父，哎，来，慢点
4: 啊！师父，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哎，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3: 您快拿了，我命！
2: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是。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4: 来了，我正找他呢。
5: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4: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4: 啊！啊，解状啊！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4: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4: 那可有短缺啊？
7: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4: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7: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

0: 的强盗。
1: 不，不是我。
2: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你看看。
3: 八戒，八戒，
2: 你看看，叫他看看。
1: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4: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1: 多谢老爷。
3: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2: 猴哥，你看，你看，
0: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5: 哎，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2: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3: 悟空，
0: 师傅，
3: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0: 哎，师
2: 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1: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你了！
3: 哎呀，
1: 求求你了！
3: 哎、请起，
1: 请
3: 起，
1: 求你了！
0: 起来，
3: 悟空，你看，
0: 师傅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0: 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1: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哦，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哎呦，你们，大圣，阎王老二，阎王！哎呦，哎呦，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3: 圣僧，圣僧！哦。
2: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啊！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0: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0: 走，咱们走，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簿子的案长了。
2: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0: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
2: 阿舅，还有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

0: 叫。
1: 好好叫叫叫，
2: 这还差不多
1: 一计就行了。
2: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0: 进去，跪下。
3: 我死，
4: 怎么回事？
5: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4: 我是好人，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6: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4: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
6: 我，
4: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3: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7: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3: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7: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什么？
3: 我看什么？
0: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4: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7: 你是去看人？
2: 师父，老孙回来了。师父，
8: 悟空，老施主有救吗？
2: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4: 哎。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2: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儿呢，管家，我阿爸又活了，
4: 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4: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4: 哎，哎哎哎！
3: 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4: 大人，
5: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5: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4: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0: 请起，请起，起来！
6: 老施主，不要这样。
1: 阿爸，
3: 沃斯，
2: 表叔。
1: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2: 表叔求你了。
6: 啊，老施主。

0: 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1: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2: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
3: 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
4: 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5: 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1: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3: 变红了，你看这铃铛变喜糖了，你看，太好了，
6: 多谢
7: 多谢圣僧，
3: 多好的一对啊，太好了。
7: 阿爸，
2: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0: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2: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3: 走走
2: 走，

0: 喂喂，
1: 老爷，
2: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1: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1: 是，
2: 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
4: 哎，这是哪儿啊？
3: 躲开，躲开，师傅。
5: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5: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5: 哦，
3: 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6: 啊，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5: 对，
3: 好，好，好。
5: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3: 走，
6: 是，
3: 走，
6: 走。
4: 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着，等着。哎，来吧。
5: 啊，请，
2: 请，
5: 请。
2: 请
3: 八戒，
4: 这桌子真好。
3: 八戒，
2: 请师傅。
4: 你看，
7: 哎，快看，快看，哎，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
6: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5: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6: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3: 坐，
4: 坐，坐，
3: 走，八戒，快点！
7: 哎，你们看看。
5: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6: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5: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6: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5: 啊。哦，

0: 师傅，师傅，哎呀，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1: 八戒，
2: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3: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2: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

0: 到了上元佳节呀！
1: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2: 八戒，
0: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1: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0: 好，
2: 请请。快走！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3: 我睡觉了。
2: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3: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2: 走走走。
4: 师傅请。啊，师傅请。
2: 这边。
1: 大佬，这就是金灯桥。
0: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1: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0: 什么油？
1: 这灯里点的是苏合香油。
0: 哦，
1: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0: 装的是啥？
1: 都是苏合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
0: 好。
1: 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0: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1: 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0: 佛爷大王
1: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0: 悟空
2: 啊，师傅，
0: 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2: 是是。
1: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0: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1: 哎，长老，长老，
2: 八戒，八戒，
5: 大师兄，
2: 沙师弟，
5: 走吧，
2: 师傅叫你们呢，
5: 走吧。
0: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6: 谢谢。

0: 想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平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3: 小的们，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4: 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5: 好，
6: 是啊，这
7: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8: 大圣，
7: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8: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7: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8: 你师父还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7: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8: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7: 快说，妖洞在哪儿？
1: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4: 走，小的们。

0: 不错，好，
1: 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2: 贫僧有礼了。
1: 你是哪儿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列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喝它。

0: 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1: 下腹部疼，
7: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

0: 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0: 立德安前列腺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1: 下腹不疼，
4: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0: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0: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0: 列德安前列腺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

0: 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89年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一贴乐乎乎的$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年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1: 下腹不疼，
3: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一贴乐乎乎的$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年邮费送货。

0: 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件繁重，金箔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3: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4: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奉内情。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晒纸了。
5: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6: 着火了！
3: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6: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7: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6: 没了，一切都没了。
3: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8: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3: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9: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8: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9: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0: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1: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7: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等
0: 着，
1: 快去。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下去，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
4: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3: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4: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5: 那又怎么了？
4: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5: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3: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4: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6: 在
4: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3: 快去，快去。
0: 妖怪出来。
4: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7: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

0: 来的。
1: 你胡说！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2: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3: 是哪三位？
2: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3: 啊，这果然是。
2: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3: 怎么还有两个？
4: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3: 这可怎么办呢？
1: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3: 对，小的们，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5: 是。
3: 上。啊
6: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1: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6: 小瘦猴子，
3: 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6: 可恶的妖怪，看吧。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吃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
0: 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庆。
0: 嗯，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0: 大师兄，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脊！
0: 二师兄，
1: 哼！
0: 二师兄，快！
1: 哎，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
1: 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0: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1: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哼，
1: 什么？
0: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找你，
0: 哎呀，我说不说，你非要
1: 别吵了，你烦死了，哼。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啊，嘿嘿，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哎，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
0: 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哼！
1: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哼，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嗯，
1: 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那是什么地方？
0: 嘿，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1: 交过手了。嘿，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哎呀，
0: 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
1: 哎呀，
0: 哎。
1: 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啊，
2: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哎，是得想个办法。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哎，有了，有了。
1: 什么办法？
0: 哎，又让你给吓唬去了。
1: 哎呀，二师兄，你看。
0: 哎，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好，
0: 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好嘞，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沙师弟，
1: 沙师弟，
0: 这行，
1: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0: 哎哎，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抹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1: 走。
0: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哎，二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哎，你装什么傻呀？啊？
1: 你说什么？
0: 哦，哎呀，猴哥。

0: 猴哥，猴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你，嗯，哎，你都成聋子了。操，窑洞在哪儿啊？啊，
1: 我这不正找呢吗？
2: 哦，嗯，哼，哎。哎，二师兄，啊，你怎么不堵耳朵了？哎，
0: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1: 八戒沙僧过来。
0: 哎，好，
1: 你们瞧，
0: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1: 上次忙着救师父，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哎，
2: 大师兄，啊，过来，来，啊，好像在这儿呢。哦，
1: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0: 让我打头阵啊！哎，
1: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父怎么样了。
0: 哎哎，
1: 别走开。
0: 哎。

0: 师傅，悟空，
1: 莫急，
0: 哎呀，
1: 走，哎，走，师傅，
0: 哎，走。

0: 师傅呢？嗨，眼看就救出来了，妖怪又醒了。哎呀，
1: 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偷跑了。
2: 叫小的们别睡了，
0: 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
2: 哇！哇！哎，大王，一个长嘴巴大。

0: 这和尚打碎山门了。啊，
1: 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
0: 嘿，他那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2: 走。

0: 大师兄。啊哎呀！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啊！
2: 哎，哎呀，
1: 八戒！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哎，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

0: 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0: 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1: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阵风掳走了。
0: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1: 青龙山玄鹰洞。
0: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1: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挥杀眯眼睛。
0: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1: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0: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1: 多谢。
2: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1: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2: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2: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0: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2: 是啊，你是说需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0: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2: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0: 遵旨。
1: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0: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1: 得了。

0: 说话，你呢？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师傅帮忙！
2: 好！

0: 脏啊，你看在这儿呢。
1: 是啊，
2: 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3: 求求公主了，
4: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3: 哎呀，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5: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0: 哎，谢谢公主，
3: 谢谢公主，
0: 谢谢公主。
2: 哎呦，哎呦，哎呦，
6: 公主，
7: 快把妖怪交出来！
5: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7: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5: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7: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5: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7: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5: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7: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儿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5: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7: 你
5: 敢怎样？
7: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5: 这还像话？
7: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嘿嘿嘿，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8: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9: 解开！
10: 你老实点。
11: 没有。
8: 哦，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2: 唐长老，
13: 唐长老啊！
8: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9: 解开呀！
8: 哎呀，
13: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8: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13: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2: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13: 啊！多谢二位仙君。
8: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13: 八戒，这是什么话？
8: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14: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13: 多谢仙君，
15: 有劳各位星君。
8: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5: 走，
8: 嗯，
15: 走。
8: 好，
7: 哎呀，走了，
16: 哎，走了。
17: 啊，多谢公主相救之
16: 恩。哎，对对对对对，
7: 多谢
16: 公主，
7: 多谢。
5: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6: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呢。啊，
5: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16: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17: 哎，是呀，
16: 公主，
5: 你不是
16: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你们刚才的话，
17: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16: 是，
5: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16: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17: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5: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16: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17: 哎，对，哎，好。

1: 金边公主，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
2: 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3: 哎呀，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

0: 消息，快快还我师父！
1: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哎哎啊！
0: 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哎呀，
2: 大圣饶命啊！
3: 大圣饶命
2: 啊！饶命啊！
3: 大圣饶命
4: 啊！大圣饶命啊！大圣饶命啊！大圣饶
5: 命啊！手下留情。
6: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6: 和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啊，
0: 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6: 哎，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了啊！
7: 对。
8: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9: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8: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3: 啊、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9: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8: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9: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8: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0: 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明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嫩脱骨。太古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你。

0: 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吗？
2: 好吃，真好吃。
3: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4: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3: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我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4: 对，
3: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4: 是的，
3: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4: 好，
3: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4: 对，
3: 打开
4: 袋就能吃。
3: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4: 直接撕开。
3: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4: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

0: 四支球员，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呐、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3: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两斤肘子一斤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 不用骨头

0: 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哎呀，太过瘾了，
2: 香吧？
1: 好吃，真好吃。
2: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3: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2: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3: 对，
2: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3: 是的，
2: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7: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8: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3: 好，
2: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3: 对，
2: 打开
3: 袋就能吃。
2: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3: 直接撕开。
2: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3: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
5: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6: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很

0: 啊，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呐、啊，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啊。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纯走的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5: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5: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950年前，苏东坡抬头问了句：“明月几时有？”这一问，问的不是月亮，是全世界华人心里团圆在哪儿、家在哪儿的惦记。950年后，我们依然在不同境遇里遇见苏东坡，被温暖，被治愈。访友苏东坡，
1: 大夏会客厅，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嘉宾：南京师范大学的立波教授，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南飞燕老师，
2: 还有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秘书长苏东先生。
1: 我们共同来聊一聊我们所爱的苏东坡，聊一聊我们所期盼的美满。
2: 其实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爱苏东坡，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对他的定义，可以说一千个人心目当中就有一千个版本的苏东坡。我不知道您三位心目当中，如果说只局限一个词哈来形容苏东坡的话，您会立马想到什么？李波老师啊，
3: 只限一个词
2: 对、啊、
3: 这个对于光明来讲就有点难啊。如果用一个词认真一点，我个人特别想说，就是你看1944年，我记得薛定谔写过一本著名的《生命的意义》，他说生命以伤减为始，以负伤为始。
4: 对，
3: 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其实是什么，生命的伤减搭子。所以我们今天才说

0: 如果生活不快乐，只缘不读苏东坡。啊，王阳明也说过，能快乐是真功。
1: 嗯
0: 啊，关键都在商简上。
1: 嗯，
0: 而苏东坡其实是最好的商简大。
1: 嗯，那我不知道南平老师您是用哪个词？
2: 这也很为难，因为苏东坡的标签太多了。
1: 对
2: 对，但是我感觉的那个，如果用一个词的话，我想是复杂。
1: 复杂，
0: 复杂，
2: 复杂，
1: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2: 因为在我心目中有三个苏东坡。
1: 嗯，
2: 第一个苏东坡是，真实的苏东坡，他是活生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留下那么多不朽的诗篇。
0: 对。
2: 第二个苏东坡是故事里的苏东坡。
0: 嗯。
2: 第一个讲苏东坡故事的是他自己。
0: 对。
2: 是他自己，他讲了自己在赤壁下，讲了自己在承天寺，然后他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后，后世的人不断的去理解、去拆解、去重构，然后形成了每个人心目中的苏东坡。这是第三个苏东坡。其实每个人都在从苏东坡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对，
2: 然后把苏东坡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
1: 嗯，
2: 在每一步里面，希望从他那里找到力量。所以我想，这三个苏东坡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复杂的、真实的，也是完整的苏东坡。
1: 对，是一个更丰富立体
2: 的，
1: 是个鲜活的一个人哈。
0: 嗯，
1: 那苏东先生，您心目当中的苏东坡是什么样的？
3: 所以我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会生活的人，而且是懂生活的人。
0: 嗯，
3: 那么苏东坡呢，他的一生呢，其实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顿的场景，但是恰恰是一个生活的烟火气，让他走过了低谷，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苏东坡。
1: 嗯，他不像是史籍当中的一个符号或者一个圣人。我们现在来讲，活人感很强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不管是哪种境遇，即便穿越了千年，依然让我们觉得，哎，好像离我们很近，
0: 嗯，
1: 好像很能懂我们哈。
0: 所以为什么到今天，不光我们中国人，全世界人都喜欢他。
1: 对，
0: 那法国《世界报》评千年英雄，唯一的中国人就是苏东坡。
2: 对，苏东坡。
0: 我教很多留学生，他们最喜欢的中国人都是苏东坡。
1: 嗯，
0: 就是这种心境上的圆满，才是人生最大的追求。
1: 我们觉得他之所以让我们记在心里，他很奇妙的一点就在于，他没有让自己过多的停留在遗憾当中，他能够很快的跳脱出来，能够站出来去看看自己，然后换一种生活方式。
0: 生活要有这种的，你不要觉得现在一切顺遂，物极则必反，反者道之动，对吧？
2: 对。
0: 即使你顺遂的时候，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苏东坡最顺遂的时候，百年制科第一，大家给他起外号叫苏贤良。
2: 对，
0: 他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一上偶然留之早，鸿飞马腹寄东西。你注意，他弟弟原话是共到长途怕雪，他用的鸿飞雪，他已经消解这个苦难了。古代没有柏油马路啊，古代十一二月的时候下过大雪，然后你这个马车还有马匹驴走过，那个是泥泞不堪的路，官道也是泥泞不堪的。但是他说像飞鸿踏的那个雪一样，他已经在用哲学消解苦难了。所以这种认知，就是苏东坡他其实很接地气，但是他认知高度也是很高的。他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大宗师。比如讲宗师坡，十六坡最后一个大宗师坡。他这样的话，他有一种恒常之心，所以他不是没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刚到黄州的时候，那第一年
1: 就正想说这
0: 个，对，第一年的那个中秋节，他写的是西江月，写的嘛，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啊，中秋谁与共孤光，拔盏凄然北望。你说这个凄凉到什么地步，对吧？然后
2: 寂寞沙洲冷，
0: 对，这个就是
1: 他有消沉的时候。
0: 对，这个就是说这个叫什么，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那时候他还借住在定慧院里头，对不对？他也是非常的，就是即使马振清给他要了50亩东坡黄州城东的廖荒的营地，他说什么，他在那耕种东坡八所，那个叫苦啊，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那叫一个艰难啊。所以即使到写定风波前，谁怕一蓑烟雨，这个4天前有一个著名的作品，其实大家都知道，叫 黄州寒食雨二帖，
2: 对，
0: 就是著名的黄州寒食帖。
3: 寒食帖，
0: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0: 就是元丰五年啊，
1: 非常惨的。
0: 对啊，写那个空袍煮寒菜，破灶烧尸尾，那个灶台的灶，繁体字，一个字斗大，好几个字大。为什么？心中苦闷至极呀、啊。
2: 他其实也有彻底崩溃的时候吧？
0: 是啊，有啊。
2: 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
0: 夜饮东坡醒不醉、嗯，那个是已经到元丰六年、嗯、年初了、嗯，他已经超脱出来了、嗯、啊，就是说他对功名利禄不在意了。
2: 不在意。
0: 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嗯，结果他的诗传播得很远，传播到京城里头。大家说不是软禁在黄州吗？这家伙怎么跑了？赶快问黄州当地地方官啊！所以他的心境也是经历一个挣扎，嗯、啊。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也会有时候内耗，嗯，挣扎。问题是你能不能走出来，能不能超越原来的那个我？嗯，苏轼给大家最大的启迪，
2: 大道理谁都明白，但真正去做的时候好难啊。他如何去做到？我们现在讲一种自救，一种自洽。他真正怎么去？他有怎样的一种方法论？
0: 哎，这个就是大智慧了。我个人讲《道德经》的时候，经常讲《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大家误解很深。上半句大家都知道，反者道之动，对吧？物极必反。但是第二句话呢，叫弱者道之用。嗯，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这个就是要示弱是吧？不是。这个弱是柔弱之弱，柔者树之梢也，春天的时候树梢刚发出来的芽的时候啊，柔这个弱是微弱的弱，其实
3: 不是弱，
0: 哎，老子要说的是微者道之用、嗯、要从生活中细微处做起。
2: 手
0: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曾经问过我，还蛮胖的一个女同学，她说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怎么办？哎，我就说很简单，去做这个仰卧起坐啊，不要一直躺，不要一直卷。我只是给他开玩笑。他过了几个月跟我说，老师，我一直在做仰卧起坐，马甲线出来，也不卷了，也不内耗了，对不对？苏东坡就是当年这样，你看他在黄州里这么困顿，他写东坡八首的时候写下著名的什么，哎，静喜声，少浊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就琢磨怎么吃，
2: 怎么吃。
0: 对，这不就是微者道之用吗？
1: 对，
0: 当你全身心的时候放在那个美食里头，食物里，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啊。嗯，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农业文明时代，我们中国是人类的高不可及的天花板，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中食物的理解，在人类文明史上那是无与伦比的。在我们的这个族群文明里头，苏东坡对食物的理解又是无与伦比的。当他去琢磨一个怎么吃的时候，而且能把这个吃的从想法落地，
1: 是吧？
0: 东坡肉、东坡羹啊，羊蝎子，
2: 对，羊蝎子，
0: 对啊，在海南吃这个蛤蜊，最早的时候，
1: 对，
0: 都是他琢磨出来啊。琢磨出来怎么吃的时候，哎，那个苦难就在这细微细微的知行合一里，
2: 对，
0: 纷纷化解。
2: 刚才我们说现代人其实也面临着活着的压力，嗯，很多人可能跟东坡先生境遇比较相似的是，他们都有一种漂泊的状态。我们知道东坡先生一生也是去到了很多的地方，
0: 对，
2: 是被逼无奈被贬谪到了很多地方，但我们现在也是比如说我们北上广深的一些漂移族，以及我们现在就像刚才一直讲的，卷也卷不动，我们又不知道该如何落脚的时候，甚至人到中年又面临着大厂裁员，我到底是该回到我的家乡，还是我坚守在这个大城市，因为已经有一份家业，我该怎么选择的时候，其实这种漂泊感也是能够从他的身上取到一点点经验的。你也会观察一些小人物和一些一些底层的生活，你该怎么去看待这种漂泊感？
1: 我觉得你这个词用得很好，漂泊感。嗯，其实这个与漂泊对应的是应该是安稳，对吧？其实那个身体的漂泊和精神的安稳、灵魂的安稳，它有时候可以是并行不悖的，对吧？可以既是身体的漂泊和心灵也要有一个安稳。其实刚才大家都提到了，有那么两句诗，一个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这就是一个漂泊的故事。然后那个他除了这句诗后，还有一个此心安处是
2: 故乡，
1: 这就是一个安稳，对吧？刚才是漂泊，现在是安稳。其实我从写作我的这个经验和我的一直以来的想法来，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次身体的漂泊。

0: 漂泊，身体的困顿其实都是一种财富，一个宝藏。
1: 嗯，
0: 当我们能够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安稳下来的时候，所有经历过的那些漂泊都会变成宝藏，
2: 对，
0: 变成财富，啊，不可避免的扑面而来的。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尤其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讲，哎呦，因为我身体的漂泊，所以我无法

0: 要好好的、认真的对待去活，
1: 认真的活出来自己，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东坡先生教的。
2: 人要有安顿之处，
1: 对，
2: 灵魂要有安顿之处。
0: 对，每一步其实都算数，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哈。嗯，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东坡先生对我们的意味，其实我还有一点特别羡慕他。他不仅拥有高质量的兄弟情，他还拥有高质量的友情。我的怀民在哪里？对，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微信打开微信几百个好友，但是好像似乎我们真正有心事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像他那样，去找到连夜去叩开他的门，就说走就走。就是，在这一刻，我们怎么能够像他一样，能够找到自己生命当中的知己？其实也是我们现代人特别孤单的一点，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懂自己的真正的好朋友，这也是我们特别羡慕他的一点。
3: 这是我们现代人想的，我想找一个懂我的。
0: 对呀，
3: 但苏东坡不是这样的。苏东坡，你看我们刚才讲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们要问安处安在哪儿？他安在哪儿？我们刚才只讲了一点，就是生活中的细节、美食什么，这都是小道，这不是大道。苏东坡，你看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自己说的嘛，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
1: 悲天怨气儿。
3: 眼见的全天下无一个不好之人，对不对？你说的这个怀民，我们都以为他去找怀民疏解他的心情，但是你要注意。这首寄游承天寺，寄承天寺夜游，写于什么时节？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兴，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亦未寝，巧了，怀民也没睡，
1: 也没睡，
3: 相与步于中庭，然后停下，如积水空灵，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两人者。这出于东坡志林。我们呢，往往认为一般解读说他正在黄州岁月艰难，对吧？然后睡不着，去骚扰张怀民，也不管人家睡没睡。你怎么知道怀民意未寝？说不定人家早就睡了。
0: 对呀、啊。
3: 但真正的细节在，他到哪里去找张怀民？他去张怀民的家里吗？他去哪找的？去承天寺找的。张怀民怎么住承天寺里呢？苏东坡刚到黄州的时候住在哪？住在定慧
1: 院。
3: 宋代的知识分子被贬谪之后因为那时候儒释道都和解了嘛，不像唐代还有武宗灭佛，对吧？然后官员都是寄宿在僧舍的，困难的时候都寄宿在僧舍里。所以张怀民是元丰六年刚刚贬到这个黄州来的，而且我仔细考证了一下找了所有的资料我考证出来结果是根据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张怀民从哪贬过去？从南京贬过去的。然后他去等于说走帮助拆了定怀门的那个桥，然后帮助王安石修金义堂，还有挪用了公款这个当时新党，你像剩下的新党那些吕慧卿啊那些人，就觉得他去投走这个王安石的门路，然后就把他贬到黄州来。所以严格意义上，根据史料，他应该是属于新党的那边人。
1: 对，
3: 根据史料，苏东坡此前和张怀民没有任何交往，也就是说，他此前可能和张怀民并不是什么好朋友。可是这时候元丰六年，他已经超脱了。这个张怀民被贬到黄州来，寄居在定慧院里。他本来要睡了，他想想自己当年刚刚贬到黄州来的时候痛苦睡不着。这时候他去，是怀民意未寝吗？他是担心张怀民睡不着。他已经超越出来了，他用他的生命经历去温暖还在困境中的张怀民。我为什么这么说？接下来十一月的时候，他就帮张怀民建了，在江边建了小阁。什么小哥？他取的名字叫快哉亭，又写的快哉亭记让弟弟写，他还写了一首著名的词，最后一句特别有名，叫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就送给张怀民的。结果到十二月的时候，人家张怀民这个贬期结束回京城了，人京中有人，他又写了词说，你在这个京城的时候可不要忘记黄州，我是莫大的老朋友。所以你看，回头来看他十月这个十二月也他这个九月三十号的时候，刚刚王昭云给他生了第四个儿子顿儿，虽然第二年就夭折了，对吧？然后才过了 半个月，9月27生的，
0: 嗯，
3: 9月30号他写的喜儿。

0: 诗，人杰生子望聪明，
1: 对
0: 啊，这个我愿我儿于切鲁，无灾无难道共亲，是吧？我辈聪明误一生嘛。所以你说他那个时候怎么会是痛苦的？而且元丰六年，他元丰五年写了《定风波》，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
2: 完全
0: 成为大宗师了，已经彻底超越出来了。所以此心安处还是什么，还有一种强大的共情能力，温暖他人的能力。所以你别看他一生漂泊走过很多地方，他除了在老家这个梅州生活的少年时代，他在后来待的最长的，连续待的最长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就是黄州，将近五年，其他没有一个地方超过这个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待过八州的知州，啊，三个部的部长，但是大多数时间还在贬谪的路上。即使贬谪，你会发现他真正的此心安处是什么？我讲十六坡里头，我最后一坡叫爱民坡。他即使是没有官职在身，他也要在当地，你看广州的自来水系统，
1: 对，
0: 惠州的西湖，
1: 对，
0: 他都是被贬官，他想尽各种办法兴修水利工程，更不用说他当政的时候在杭州，对吧？尤其城西边的那个湖，就根据他的名字改叫西湖，不光杭州的，说天下西湖三十六，半与东坡相筹谋，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此心安处啊。你有了这种与这个大地啊，与这方百姓共命运，然后个人的小小苦难，那种漂泊之感，它就化解了。
3: 对，
0: 安处不光在美食上，不光在生活的细节上，友情啊，温暖他人，以及为天下、为百姓，这才是真正的此心。
3: 他是有一种推己达人的一种感觉，
0: 对，
3: 他不管是在自己的生活是如何，他愿意把自己烟火当中的唯一那么一点甜都温柔地给予对方。
0: 对，
3: 他如果在现代的话，他也一定是顶流，也一定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顶流。
0: 我记得余光中先生说吧，那个要旅游千万别跟李白去，他不管你，跟杜甫去也不行，太苦哈哈的，一定要选苏东坡
3: 去，会玩，
0: 最好的旅游
3: 搭档，会共情还会吃。他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男女老少吧都很喜欢他。其实我们在讲东坡不是我们的东坡，他已经是世界的东坡了。
0: 这就是我觉得他通过文学艺术达到了人类文明所追求的一种极致，人性光明的一种极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中最悲哀的一条终极定律叫熵增定律，宇宙终极是要热寂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混乱无序的宇宙中却产生了有序的生命，而有序的生命最后啊演变成了万物之灵长，人类文明的出现。人类文明是在干什么？这是用一种有序的力量，熵减的力量来对抗这个宇宙中最悲哀的熵增规律，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终极使命所在。但是它都是在完成一种人与人之间，首先是人与自我的和解，
3: 对，
0: 是吧？这是一种自洽，你刚才讲，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解，啊，然后人与社会、人与这个族群、这个文明之间产生一种谐振的力量，这种谐振的力量，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东方文明最大的智慧呀。你处在一个良性的关系里，它就是良性循环；
3: 对，
0: 它处在一个恶性的关系里，熵增就开始加剧。所以苏轼一生，你有没有发现看到一点，那始终在完成一种与自我、与命运、与他人，甚至与对立面的和解。
3: 对，
0: 啊，张敦后来把他害得很惨，当到晚年的时候，啊，张敦的儿子给他写信，他立刻说：“我和你父亲平生的是至交啊。”
1: 对，
0: 啊，我们在路上，人生路上可能有一些点点局无，但都过去了，
2: 归来开药
0: 是吧？我给你开药方，雷州那个地方，岭南瘴疠之气，我知道的，我弟弟又在那待过，对不对？我有方子，开了方子给他。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什么对抗生命熵增的一种大智慧，熵减的智慧。所以在他眼中，全天下无一个不好之人。
3: 对，
0: 所以当他这个离开人世的时候，你说有没有遗憾？当然遗憾很多了，对吧？就像他说临别的时候见不到啊，唯吾子由啊，一别不及这个诀别的时候，那心痛难堪，那很多遗憾。但是这些遗憾反而成就了圆满的苏东坡。当他在我老家金山寺看到李公麟

0: 您给他画的肖像，对吧？
1: 心如一挥之木，
0: 生死不息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场贬谪，三场最苦难，却是人生最圆满的辉煌。
1: 是他的功业，
0: 苦难辉煌啊，这叫大智慧，
2: 大智慧
3: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我经常碰到一些年轻人，年轻朋友很多。一碰到点苦这个坎坷就觉得天塌下来过不去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啊。有些人给我来这个说老师怎么办，我说站在局中我特别理解你，那一刻即使苏东坡当时也未必能走，刚到黄州的时候
3: 也有困顿，也有迷惑，
0: 这个苦难你必须要自己亲自经历，别人讲什么都没用，但是你要知道终极的方向，你要知道有一个方向，无数的前嫌，像东坡、苏辙他们都走出来过，你也可以，因为你是中国人，你身上流淌着苏东坡的文化基因。
1: 文化基因，对。
0: 哎，我们经常讲基因，除了生理学上的基因，其实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基因，唐诗宋词就是我们的文化双螺旋。那文化基因其实有时候更重要。
3: 我追求的此心安处，其实就是解决我们一些困惑的一个开始。

0: 之所以让大家觉得是我们的一个灵魂的一个偶像，那就是因为他的哲学观。
1: 苏轼，我个人特别钦佩他一点，他就是在北宋的时候代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完成了儒释道的大融合。
2: 对对对对，
1: 只有我们中国呢是可以合一的。嗯啊，不论你是外儒内道，还是这个外儒内释，对不对？你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智慧是相通的，终极的智慧是相通的。
2: 其实，在我的理解里边，儒家给了这个苏轼的一个底色，
1: 对，
2: 一个积极进取的一个底色。
1: 他生命的底色是儒家，
2: 是儒家。道家给他的是一种，我觉得是一个退路。他在自己困顿的时候，他可以往这个退路上走一走。
1: 对，
2: 如那个佛教给他的是，是一种超然，一种慈悲。我觉得这个三种精神在他身上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1: 我也特别认同这一点。年轻人总说道理我都懂，
3: 就是做不到，
2: 过不好这一生。
3: 哎，经常说，你说你觉得你懂，你做不到，做不到就是不知道，
4: 还是没有那么懂。
3: 对，真正知道就一定能做到。

晚上好，明天北方的一些地区呢将会迎来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以及东北等地。其中在山西的南部、河北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同时呢，华北大部的气温也会下降。此外，明天西部地区的降雨会减少减弱，包括云南和四川等地都会迎来短暂的降雨间歇。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牢记嘱托开新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大国重器如何挺起制造强省脊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1号，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平安河南建设，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系统提升平安河南建设工作质效，抓住主要矛盾，抓好关键领域，抓实重点任务，持续在捍卫政治安全、保障经济安全、守护社会安全、确保生产安全、抓好网络安全上下功夫，求实效，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要着力夯实平安河南建设基层基础，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壮大基层平安建设力量，分层分类开展业务实训和实战练兵，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以数治促善治。要不断凝聚平安河南建设强大合力，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党委政法委发挥好牵头作用，各行业主管部门坚持管行业必须管风险，强化运行监测、过程管控和跟踪问效，确保责任落实、任务落地。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认识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准确把握我国发展具有的诸多优势和战略性有利条件，坚定道不变、志不改的决心和意志，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势中推进，在大势上作为，全面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抓实抓细河南各项工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抓好集中整治工作，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群众身边风腐问题，全力以赴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民生信访等重点领域，以点带面，重点发力，以更实举措、超常规推进，用好四权一平台、赋能四议两公开，持续深化开门整治，用更多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研究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决策部署，坚定扛牢政治责任，抓紧抓实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持续

0: 深化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综合治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进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之以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巩固提升全省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推动美丽河南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调研组赴河南，围绕伊洛河流域现代水网建设与水利工程体系建设情况，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
2: 调研组先后实地考察陆浑水库、固县水库、洛浦公园洛宁段、伊水游园古运段、巩义河洛镇伊洛河入黄河口等，详细了解流域防洪减灾、水库群联合调度、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等情况。丁仲礼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全面实施黄河保护法，扎实推进四水同治，防洪减灾能力和河湖生态质量稳步提升。丁仲礼强调，民盟中央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贯彻好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总方针，紧扣水库群联合调度、交汇口水沙调控、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重点环节，找准监督切入口，深入调研论证，与河南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助力河南加快构建现代水网，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民盟中央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河南省委会主委霍金花参加有关活动和调研。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工业总量稳居中西部第一的河南，如何推动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加速跨越？如何依靠自主创新挺起制造强省的脊梁？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轴承被称为机器运转的关节，我现在是在洛轴的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站在这儿，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智和静。智是这条智能产线，从原料下料到成品检测，全流程数字系统管控。静是整个车间干净整洁，生产显见人，指纹机器轻响。
2: 以前等于是每人操作一台机床，现在我们采用的是机器人来进行一个上下料，一个人的话可以操作四台机床。
3: 机械臂地料 AGV 小车穿梭，数字大屏上订单设备质量数据实时跳动，人少了效率反而高了，零件不下机床就能在线检测，产线效率提升30%。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轴提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牢记嘱托，洛轴先变的是产线，不只是快，更是把能造的范围拓宽了。
4: 从产线的这个布局呀、工艺路线呀、大型轴承自动化生产的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条智能产线加工的范围是在600到1.8米，这个尺寸段在之前是没有这种自动化的一个先例的。
3: 产线是能力，技术才是底气。这五年，洛轴的研发一路向无人区走，攻克偏航变桨、主轴、齿轮箱等系列大功率风电轴承制造技术，完成全系列产业化，市场占有率行业前列。
5: 自主研发的高铁轴箱轴承路试表现优异，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研发的多个型号，国内首台套望硬轴轴承刷新同类产品记录，填补了国内空白。截至目前，洛轴在研各项政府项目达到45项，引领行业发展。
3: 一颗小轴承藏着河南造的精度，另一个车间里，一台台大国重器撑起河南造的底气。
6: 这里是中铁装备的生产车间，看我身后这台红色涂装的盾构机马上下线，它即将服务于新加坡的川岛线项目。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里面有近70%的盾构机都来自这里。

0: 我还在这个盾构机的侧边发现了一串字母 Majula 就是这个盾构机的名字，它在马来语里面是前进奋进的意思。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整个盾构机的定位身份非常的符合？
1: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铁装备总装车间，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他还问到出口了多少台，有竞争力吗？12年过去，答案就写在一台台即将发往海外的机器上。
2: 这份嘱托一直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当时我们荷兰造的盾构机出口只有1到2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出口6大洲40多国家和地区，中铁装备已成为全球盾构机领域的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
1: 底气来自两个字：自主。中铁装备每年拿出营收约8%投入研发，近800人的研发团队占员工总数的42%，钱都花在最容易被卡脖子的地方。
3: 像我们这个盾构的主轴承，对吧，我们的电机减速机已经实现这个国产化。另外一个创新呢，我们是对我们整机的一个创新，把我们也开发出了这个原位连续可变径的这个盾构机，开发了这个绿色盾构整机这个国产率已经到了这个95%以上。
1: 从6米地铁盾构起家，到16.68米超大直径盾构下线，从水平掘进到垂直斜向异形掘进，中铁装备产品谱系实现全方位拓展，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
2: 15期间，中铁装备的目标是技术向无人区挺进，产业向新赛道延伸，品牌向全球化迈进，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标准和中国力量。
1: 这5年，河南工业经济总量稳居中西部第一，装备制造、现代食品、新型材料3个万亿级产业撑起家底，新能源整车产量增长超10倍，全国60%的国产化 AI 服务器在这里生产，3家全球灯塔工厂落地，45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在长大。
4: 一手抓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手抓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我们将把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拧成一股绳，让河南的产业转型走得更稳更远。
1: 15五河南定下新目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升到28%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0%，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从产品到品牌，从速度到质量，河南制造正在加速领跑。10月10号，省委常委安伟到三门峡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安伟一行来到所联系的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灵宝市，在6个万亩特色产业基地等与基层干部经营主体交流，指出要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的标杆样板，努力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在前做表率。安伟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因地制宜培育乡村特色产业，要强化服务基层导向，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动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用心用情为基层纾困，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
5: 10月1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联系的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临颍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张敏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强化产业带动，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深耕特色农业产业，推动三链同构、产加销融合，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深挖乡土特色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规定，抓实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压实创建责任，探索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平原农区发展经验，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在前做表率。
1: 10月9号至11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洛阳举行。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陈春江表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们要更续历史文脉，塑造城市精神特质，做强城市经济，积蓄持久发展动能，提升城市品质，绘就幸福生活图景。期待大家以此次对话活动为契机，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持续深化交流互鉴，推进务实合作。本次活动以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为主题进行深入对话交流，并发布世界市长对话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来自10个国家、国内外25个城市的代表、国际组织代表、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百余名嘉宾参加。
6: 5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量治效统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为实现15五顺利开局起步提供坚强纪法保障。
5: 日前，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公布许昌市政协原副主席魏奇接受监察调查的信息。5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强大攻势，深挖彻查案情较大、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案件，严肃查处了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同时坚持严管厚爱结合，精准运用4种形态，深入开展惩治诬告陷害专项行动，为党员干部澄清证明，引导他们大胆履职、放手干事。日前，周口市淮阳区纪委监委针对查处的某村干部违规侵占集体收益案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在全区开展村级集体收益、专项资金、经营性资产收益专项排查整治，推动建章立制，实现查办一案、规范一域、治理一片的综合成效。
7: 我们想举一反三，在32个行政村开展专项排查，推动整改问题纠正善恶，对村集体收益分配实行台账式管理，并定期公示，让群众的集体家底更安全。
5: 查办案件不是终点，如何堵住漏洞、管住长远才是关键。河南省纪委监委一方面深化耕地保护、粮食购销、金融医药等重点领域，以案促改促治，开展重大问题和重要制度短板分析研判，推动形成监督办案整改治理的完整闭环；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河南省纪检监察一体化平台架设监督探头，推动建立医疗、医药、医保三医一张网监管等，不断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既要强化不能腐的制度约束，也要夯实不想腐的思想根基。
8: 身边人、身边事的典型案例令人警醒，沉浸式的警示教育课堂直观揭示了贪腐之害，让我们深受触动。
5: 郑州市纪委监委打造党纪学习教育课堂，以数字讲解员和郑小纪 AI 互动学习平台为载体，及时提供纪法咨询，帮助解决困惑，并通过开展警示教育等形式进行预防提醒。省纪委监委制定我省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实施廉洁文化7个一工程，探索建立4库1坝廉洁教育精准滴灌体系，推出系列 AI 漫剧、7品芝麻官等，不断增强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海晏河清，民心所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用好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抓手，突出震慑常在，强化不敢，突出制度治权，促进不能，突出以文化人，激发不想，突出系统施治，坐实一体，不断提升治理腐败综合效能，让成联上节在中原大地蔚然成风。
9: 昨天，河南固始基层检察官宋喜东走进国新办，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来看向北京记者的报道。
10: 这里呢是国新办新闻发布厅，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5位检察官来到这里与中外记者见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长期扎根在基层办案一线。现场这位目光炯炯有神的检察官是从河南固始走出来的宋喜东。
11: 我从一个农村的放牛娃成长为一名检察官，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人民二字已深深镌刻在我心中。从检21年来， 先后办理各类案件1600余件。
10: 从建21年来，宋喜东一直守在基层刑事检查一线，办的多是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涉黑恶犯罪这样的硬案子。案子办得硬，心却贴得近。他的第一条办案心得就是贴心。
11: 贴心就是做群众的贴心人。我从小就和父辈们一块下地干农活，了解老百姓的勤劳、质朴、善良。

0: 我们把他们当亲人，他们也会把我们当亲人。有了这份信任，在办案中大家就会更愿意配合。
1: 这份贴心落在一个个具体的案子上，一起一房两卖纠纷，两位买家都不肯让步，宋继东反复沟通，法理情理一起讲，最终一位买家解约拿回房款，另一位办妥了购房手续。
0: 每当矛盾得到化解，我都有一种成就感，我们多跑一段路，群众就少绕一道弯，我们多操一份心，社会就多添一份安。
1: 在固始县，宋继东还有一个身份，故乡检察官。当地检察院选派干警联系乡村，一乡一领导，一村一干警，把矛盾纠纷化解才萌芽。从办好一起案件到建起一套机制，扎根基层21年，他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2: 近日，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制定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全国859个饮用水水源地入选。河南共有郑州黄河水源地、开封黑港口、洛阳小浪底水库等34个饮用水水源地入选，涉及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教育部、财政部两部门近日启动引领讲学计划，2026年针对脱贫县、革命老区县等乡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募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6000名，其中河南330人，并鼓励各地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10月11号 ，AI 驱动的数字贸易新生态与贸易经济教育创新论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 AI 赋能数字贸易生态重构、数字化教学创新与人才培养改革等议题，开展了30余场报告和专题研讨。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节目的最后，我们到南阳方城邂逅万株栾树果实累累、半树青绿半树丹红的绚烂秋色。

晚上好。未来几天，河南将切换至雨水频繁的模式。其中，今天夜间呢，西部和中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中北部和西北部部分县市有中雨。明天夜间呢，北部和东部的雨就会逐渐的停止，但是14号雨水会再度返场，西部和南部预计会有弱降水出现。那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也会有所回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14号，也就是下周三的最低气温，大部分地区呢都将不足15度，早晚的凉意渐浓。郑州小雨，19到26度；安阳小雨，17到25度；濮阳小雨，19到26度；鹤壁小雨，17到26度；新乡小雨，19到27度；焦作小雨，19到27度；开封阴转小雨，19到27度；商丘阴，18到27度；周口多云转阴，17到27度；许昌阴转小雨，17到26度；漯河多云转阴，16到26度；平顶山小雨，17到25度；三门峡中雨转小雨，14到20度；洛阳小雨，18到25度；南阳小雨，17到22度；驻马店晴转阴，15到25度；信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济源小雨，19到26度；航空港区小雨，18到26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6: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7: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6: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5: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7: 想过，没有后路。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4: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8: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9: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4: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0: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11: 我不干了，走。
4: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1: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4: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2: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8: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13: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4: 着火了！
11: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4: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5: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4: 没了，一切都没了。
11: 不可能！
8: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4: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1: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9: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4: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8: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3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

0: 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2: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

0: 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十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15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4: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级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7: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6: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

肩头汤鸡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士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

0: 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4: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6: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7: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5: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8: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5: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 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经

0: 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2: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3: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4: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5: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6: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

0: 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1/2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梨园剧社，我是梨园剧社的主理人刘大哥。今天啊，咱们剧社特别热闹，我给大家请到了两个组合，分别是我们的郎才女貌 CP， 我们的张萨傅秀康。耶、yeah! ！
1: 大家好 ，Hello，
0: 还有我们的队长 CP 美女和野兽梦梦和亚芳。Oh!还说不是野兽，你看看啊！哎，今儿啊，我们五个人带着各位一块儿来感受一下咱们少儿戏超戏宝们的精彩表现。
2: 哎哎，
1: 哎哎，竹板一搭香顶挡，立院少念举一趟，少儿戏超擂鼓响，六个斩嘴要等汤，
3: 再要等汤。
4: 咱们今天的比拼啊，由小红花作为战绩凭证，每个战队都有收获。咱们接下来有请第一组小战队，就是亚峰哥带领的正序小细胞。哎，
5: 我们这个战队的小宝宝们啊，突出的一个字就是萌，萌萌哒，把大家都萌翻。因为我们这组小朋友的年纪最小，但是呢，咱们这个细宝的虽然年龄小，但水平高。你看，我们是郑州和许昌，
0: 对
5: 这个地域呢是比较正宗的中州韵。哎，小宝贝们，撇住中州韵，唱住房子墙，喝住回面糖，可带劲，可带劲。
2: 哎，哥啊，哥，
6: 就是咱也是老擂主了，在舞台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
5: 现在还在滚。
2: 哎，还在滚啊。
6: 这个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手里到现在为止只有两朵小红花？两朵小红花，
5: 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0: 这个问题问的
5: 多真的咋的，是吧？你这当年咱们打擂的时候，那是干平干窗干剁浆，你现在身份不一样，咱当队长，那得派兵布阵。那
4: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红花。
1: 哎哎，我知道，亚峰从小把擂台闯，如今打得他心里慌，两朵红花攥手上，哎哎，执着孩儿们在争闯。
5: 对呀，
3: 争闯。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7: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宝英醋。
1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梨园春》，
1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3: 一用就会。
15: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 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4: 只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硝基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其实孰硬怎么都不重要，
1: 啥重要？
0: 还是孰硬。今天朋友来着了啊，咱从南方软席看到河南硬席，从温席长庆看到无锡一炸场，各地方言，各地剧种，一会看剧看够。
2: 哎，真的是啊，这个亚峰他们战队啊，全是小包包。亚峰既当爹又当娘，还得当队长，确实不容易。
3: 不容易。
2: 但是话说回来，他们战队，你想最小的孩子三岁，三岁的孩子啊，他情绪都还不稳定，他还要唱戏，他还要演人物，他还要记台词，他还得表演，你说可能吗？
4: 为啥好跟你喷空嘞？
2: 爹，
4: 那六大哥说话那都讲理，
2: 那是
4: 那小孩们，我跟你说。那共情能力极强，只要有一个哭了，哇，一样哭一窝。哎呀，有一个想吃糖的，全部要吃。
5: 妈妈，我也要吃。妈妈，我也要吃。
4: 我跟你说，但是我们的小宝宝，只要一听《谢拉嫂》，你妈，
2: 一秒入戏，
4: 一秒全是戏精。我跟你说，你看吧，哎呀，俺这小孩们绝对让恁看了以后大饱眼福，大饱。

0: 说到这些小宝宝了、嗯，其实咱们河南话很有特色。嗯、你看我们家是开封的、嗯，我们叫小宝宝，不叫小宝宝，嗯，也不叫孩子，嗯、我们叫
1: 叫啥？
0: 嚯、
2: 嗯！开封就这么叫，嚯、
0: 嗯！一定要发出那喉咙里嚯！
3: 哎呀，你俩就是整流轴边嘞，反正俺那儿都管小孩们叫孩
1: 儿，
4: 孩儿，嗯，
1: 俺是豫北嘞，我们那儿叫小，
5: 小，
1: 小，
5: 俺是豫东嘞，俺商丘管那个小女孩叫。小妮的，
3: 小妮的，
5: 小男孩叫小小的，
3: 小小的。哎，
2: 到豫南地区、嗯、都叫娃儿。
5: 哦，娃儿，哎，
2: 娃儿娃儿娃儿，那心里边马生娃子，
5: 人家是娃子，你是娃儿，
2: 娃儿娃儿娃儿，
5: 马生娃儿子。
2: 是生活当中带儿化音啊，口语叫娃儿娃儿娃儿，
0: 这真的是南腔北调皆成韵，南北戏韵自有风情，让我们一次听过瘾，
6: 听过瘾。

0: 化妆师，你看这天下的苦事儿都让我奶奶给做了。这女子们整天在家行吃坐穿，她们不是占了多大的便宜吗？
1: 刘大哥，现场

是，你说的太对了，那咱们走吧。

0: 接下来这个地方我特别的喜欢，下江南。耶，人提到江南江浙沪一带，首先感受是啥？温柔啊，吴侬软语，听着就那么得劲，就那么舒服啊。
1: 对，
2: 哎呀，这个小康啊，小康啊，一不小心暴露了啊。
3: 我喜欢温柔的。
2: 那帮孩子这人家雨水多呀，长得就是水灵，而且这个南北文化差异确实很大。
4: 对，
2: 尤其体现在这个方言上。
4: 对，
5: 这个当地的方言直接影响就是当地的戏剧。
2: 对，
5: 你看我听这个沪剧啊、粤剧啊，你就感觉哎呀软绵绵的，就特别放松，身心整个骨头都缩了。
2: 哎，你说到沪剧了、粤剧了，那个闽南话夸人漂亮，咱河南人说咦这个女人长得真漂亮，人家那说
5: 锦穗，
3: 锦穗
5: 其实我跟你说，你刨析开它跟河南话也差不多啊。咱说真水灵、它是锦穗灵，锦穗灵。
6: 你是给各地的方言都能还原到咱们河南话？
5: 那你开玩笑，
2: 硬扯。
5: 他们那是软的，咱河南是奔放豪放，你知道吗？就跟那黄河水波涛滚滚一样，快上沙锅。

0: 经要出门之前啊。
1: 哎呀，哥，你说这我太熟了，
2: 是吧？
1: 哎，你知道不知道现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血珍珠名场面。
2: 对，那上海也不够。
0: 刘海，
2: 就算了。
3: 谁是玲玲？
2: 啊？
3: 谁是玲玲？是你吗？
4: 谁是玲玲？玲玲。
3: 不是啊，哎呀，我看就是你了。
2: 别
3: 啊，你是玲玲啊？
2: 不是，
0: 你要如戏的，回来吧。咱这是长戏了，但是少儿喜剧擂台，咱长戏不是吵架了啊？嗯，大伙说，你看人家方言确实有意思。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方言养一个剧种啊。
2: 那可真是，
0: 那确实。我感觉咱河南话吵架也特有意思。嗯，咱河南话吵架讲究三思啊。
2: 哪三思？
3: 哪三思啊？
0: 我写死你！呼死你！我挪死你！
1: 我小时候比赛的时候啊，这个接触到的全是河南的剧种，很少接触到南方的剧种呀。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太幸福了，跨省跨市跨剧种的搭档。所以说小小年纪就能解锁到这么多的幸运，太厉害了。
3: 上海话嘛长胡剧，绍兴话嘛长粤剧，厦门戏包本领局，南运徐味儿也有趣，
5: 也有趣。

0: 他会把以前的视频找出来对比，哪哪或者有点不对，他会立马自己会去研究。
1: 哇，赞喽！

0: 要说这个豫剧啊，咱们河南也是有划分的，是吧？咱从哪儿说起呢？
1: 哪儿啊？
2: 从豫西调。
0: 咱们从这个几角落说起啊，因为啥？那山多呀。你看济源有王屋山，焦作有太行山，洛阳有这个
1: 老君山，
0: 老君山是吧？白云山。
1: 对。
0: 说到这儿，我就得问一下梦梦了。梦梦唱豫西调，你应该带这个几角落战队啊，你为什么跑豫东战队当队长啊？
3: 对呀，
1: 哥，如果可以，我想带两个队，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我家是商丘的，属于豫东。哦。然后我唱的是豫西调，属于是。你看
0: 啊，那要气氛都到这儿了，我觉得你这豫西调高低得唱两句。
1: 可以，没问题。
0: 来，唱一下啊。
1: 小唐一舞多帅那音，回头不见宋朝臣呐。
0: 好，好，这味儿，这嗓音，这味道啊，
2: 太
0: 绝了。
2: 我跟你说，犄角落战队啊，可是实力不凡。
0: 对，
2: 你看人家是济源、焦作、洛阳三地战队融合，那可以说是红色现代经典，还有这个传统公安戏，两手抓，两手都硬。
0: 确实。哎。

了啦。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7: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快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本节目由近视老。

0: 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 只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硝基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嘿，怪怪的，人家犄角落斩对手，听着你是浑身带劲，精神抖擞。哎呀，人家那小红花得了咱心服口服。哎呀，对比我这手里边这俩小红花，我这确实是现在就压力越来越大了。哎，
1: 我找着这个问题的症结了。你知道你们战队为什么花少吗？
0: 对呀，
1: 你们战队几个城市？
0: 啊，俩吗？
1: 许昌、郑州。
0: 郑州吗？
1: 人家几个城市？几交落
0: 仨
1: 是吧？说完了三个城市的，接下来咱们来个更厉害的，五个城市，而且横跨河南、河北两个省。关键这个队长啊，自带光环，号称金牌队长韩鹏飞。啊，
2: 哎，在豫北春后的方言，加上汉南硬朗的口音，南北方一融合，那腔调真是又稳又飒。
3: 哎，说五城七四方，五溪洞庭五溪墙，花脸一吼真四方，刀枪翻飞本领强，
4: 本领强。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6: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13: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躲干系。
1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11: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14: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2: 想过，没有后路。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只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硝基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喜漫太阳，
1: 上二戏朝神人了。
2: 那下周整太宰神广，
3: 宰神广，
2: 三门解读宰小李。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

0: 壶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远近时空的圆梦，我是主持人李一晨。今天我们来到了曹魏故都许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
3: 哎，刘主任，今天咱们请到的这位嘉宾那可不一般。
4: 这位嘉宾啊，他不仅在梨园春得了铜奖，还参加主持人大赛得了银奖。他能说能唱，多才多艺。
3: 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小燕，欢迎。
5: 主持人好，品牌官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小燕。哇，
6: 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戏迷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由超视力冠名播出的远近时空梨园梦的录制现场，我是河南卫视主持人李一晨，欢迎大家。
4: 我是为咱们视力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欢迎大家。
5: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小燕，很高兴来到远近时空梨园梦的舞台。
6: 小燕老师啊，在我的记忆当中，您的经历好像还蛮特别的哈。
5: 是的，
6: 在2008年的时候，您参加我们梨园春的录制，您当时好像唱的是乐调啊。
5: 对，2008年我是变声期，相比其他的演员啊，我倒嗓尤为明显，学的是豫剧，但比赛时唱的是乐调。除了有变声的缘故，更多的是我对我们河南的乐调啊情有独钟。
4: 那这可真是因祸得福，
5: 可以这样说。
4: 那你现在唱的是什么呢？
5: 我现在啊，更多的时候唱的是河南豫剧的旦角戏。
6: 那今天咱们的第一段戏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呢？
5: 那第一段戏呢，我就先唱一段喜气洋洋、热闹非凡的河南豫剧传统看家戏《苔花轿》选段。
6: 掌声有请。

0: 谢谢
1: 雪儿老师，您唱的太好了，
2: 谢谢谢谢。
1: 你这旦角唱的好甜，你这水灵灵的大眼睛可得保护好呀。
2: 我这水灵灵的大眼睛啊，说实话已经近视加散光了。
1: 今天呢，我就给你送上一副远近一体超视力眼镜，
2: 真的是太好了。
1: 戴上怎么样？
2: 戴上我们的超视力眼镜啊，远近都是一样的清晰，就连我回头看到我们的主持人奕晨啊，都格外的英俊帅气了。哎
0: 呦，谢谢超视力，谢谢小燕。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那接下来准备给大家带一段什么戏呢？
2: 那接下来呢，我就准备演唱一段201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们全国主持人大赛河南赛区获得银奖以及最佳才艺奖的时候，学唱了一段我们河南的豫剧《破洪州》选段《九黎边庭战马狂》。
3: 有请。

0: 谢谢小燕老师，大家说唱的棒不棒？真的啊，太棒了！从昙花教的活泼，再到破红洲的这个英气，可以说风格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小燕老师，我听说今天您来，好像还有一个绝活要带给大家。
1: 也算不上什么绝活吧，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啊，主持完节目以后，好多观众都会说小燕唱两段吧，所以我就想着如何能在主持的基础之上，又可以把我们河南豫剧多元化的去展现。哎，我自己没事就在家琢磨哈，就把我们河南豫剧现代戏《朝阳沟》，我一个人唱两个角儿，
0: 这也太厉害了吧！朋友们，想不想听？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今天的三段戏呢，三种风格也让我们见到了张小燕的多元的才华。快乐时光总是这么短暂，远近时空圆梦，今天的演出到这里就圆满落幕了。感谢张小燕，感谢超视力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悬崖无疑，真假难分，
9: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10: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1: 我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12: 不是生活是生存。
13: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7: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14: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逆。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8: 这是时光的胶片，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5: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8: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16: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
17: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18: 你怎么回来了？你
19: 学姐，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出来了。
1: 大哥，我想上趟厕所。
2: 没厕所？
1: 没厕所？
2: 擦吧。警察局是可以随便撒尿的地方，知道吗？
3: 带他去审讯室。
4: 对，是。
3: 辛苦一下。

0: 口供问罪，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1: 是。

0: 通知他们过来开会。
1: 是。
2: 恐怕是捅娄子了。
3: 怎么了？
2: 昨天晚上韦化章的弟弟找白厅长了。你说韦化章是谁？那是总理大臣张景惠眼里的红人，连日本人都怕他，这不是捅马蜂窝吗？
3: 那共产党是不是也给他面子？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我觉得有点麻烦，上面有点顶不住了。
4: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一个流氓无赖，要是连个码头恶霸都镇不住，警察厅解散算了。
2: 就是啊，你说我们现在是怕官怕匪怕日本人，就连个记者我们都怕，你说以后我们这碗饭怎么吃？关不住啊。
5: 怎么样，麻烦事来了吧？白厅长说省长办公室来电话询问这个案子的情况。
2: 他们怎么说？
5: 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表示对这个案子格外关心呗。我怎么说的，老虎屁股就是摸不得，
6: 连个臭地痞流氓都治不住，干脆回家种地。
7: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地来流氓啊，我跟他们打了多少年交道了，这个关大帅上上下下哪个不给他面子，就连日本宪兵队的人都是他的座上宾。
5: 问题是啊，这个范耀仁和关大帅之间隔着一个他的亲戚，是吧？这个人跑了我们又抓不到他，
6: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抓了郭堂。我就爱干这事儿，拿到他通共通匪的口供，看他们谁敢给他说情。
2: 我支持刘奎的说法，真的，他们太嚣张了。
8: 我们走的时候，他居然冲我脚下吐唾沫，对吧？
5: 还有这事儿？
8: 对呀、啊。
5: 不是，那你当时……看见没有？为这个案子说情的人都找到我老婆了，所以啊，大家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看来这个关大帅不除啊，难以平民愤。但是这个麻烦确实存在，这厅长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是不是？
6: 证据？我们特务科什么时候要证据了？我们想抓谁就抓谁吗？
5: 现在你牵扯到大人物啊，你关大帅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棵不小的摇钱树，你知道吗？
3: 这件事儿牵扯到我们警察厅的荣誉。
6: 对啊，
3: 我看要不这样，高科长，你下去办案子，回避几天，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在哈尔滨无亲无故的，那些当官的总不能隔着灶台上炕，给我两天时间就够了。
5: 不是，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啊？
3: 顶风而上，现在就抓关大帅。

0: どうぞ。
1: はい。
0: ああ、你是译人吗？翻译，要吗？

0: 요클리드. 요클리드 봐.
1: 이대로.
0: 강다이스웨이. 노시로데스.

0: 放假了，老板，
1: 哎呀，
0: 又来打扰您了。
1: 哎呀，你说你这个大礼拜天的还这么辛苦啊？
0: 我也是公务在身啊，
1: 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先生，情急之下我做的确实有些过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
0: 关老板，
2: 客气了，
0: 让你带人出去，我要单独跟你谈谈。

0: 这么跟你说吧，你麻烦大了。
1: 小万，你威胁我？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周先生，这么和我过意不去。那天的事情啊，我已经给你道歉了啊，我们将来说不定还会成为朋友的。江湖上风大浪大，我们应该相互照应才是啊。
0: 我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今天来啊，不是为你那天吐我们一口唾沫，人命关天，那点小事儿算什么呀？
1: 人命关天，有这么严重吗？
0: 很严重，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可以到窗口往下看一眼，你就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境地。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清楚，这可是日本宪兵的车，您要是敢冲着他们脚底下吐一口，那才叫你有胆。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么仁慈，我相信他们能把你舌头揪下来。
1: 周先生，你想干什么您直说，我们都是明白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0: 跟我说这些没用，这出戏我不是主角，顶多是个保姆的，自己看看吧。

0: 还说不是人命关天啊？
1: 就凭这些，日本人能饶得了你？
2: 涩谷三郎这个名字听说过吗？
3: 女共党赵一曼就是他签字处死的，
1: 他现在亲自督办这个案件，而且我今天到这儿来也不是以特务科的身份，是协助日本宪兵调查涩谷长官督办的案件。
4: 哎呀，我仍然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人在江湖上走，处处要小心，我可是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
1: 吃不吃毒你说了算，犯不犯法我说了算。

0: 别以为你认识几个当官的就能保住你的命，真到了日本人那儿，你能马上死就是你三生修来的福气。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我没让日本宪兵上来就是给你个机会，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
1: 周先生，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现在脑子乱，很乱很乱的，你让我想想。
0: 你也是个聪明人，对你那些当官的别指望得太深了。如果你真被日本人抓去了，你以为那些当官的会冒着通共通匪的危险来替你说情吗？他们恨不得你死。涩谷先生对你所有打进打出的电话都有录音，包括你跟某位政要私下里的谈话。要不然这样，你给你那些后台呢打个电话，把你现在的处境告诉他们，看看他们会怎么说。
1: 周先生，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很简单，告诉我药在哪儿，还有把三江好给我引出来，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你的性命。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咱们就别在这上面再费口舌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我是在帮你。

0: 郭老板，我说话算数，现在就可以放你回去。你可以冲任何人吐吐沫，要是高兴，也可以在警察厅门口撒泡尿。哎呀，
1: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得很体面的从这儿回去，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
1: 我的麻烦。
0: 什么时候算完？等我们抓到了三江好，这事儿才算过去。到时候这些档案，我会当着你的面把它销毁掉。你还可以回去，把码头当你的老大。送他出去吧。
2: 是，
0: 客气点。
2: 是。

0: 有什么新情况吗？人和货都在老头山，没有什么人把守，估计是土匪为了方便折腾药，根本没有进山。
1: 那还等什么？
0: 可是我们现在没法行动。为什么？山上的队伍都调到东线去了，我们没有人手。
2: 每次三江跑出来接头，最多就带20几个人。他会在密林边上听信，先派小喽啰出来，没什么问题了，他才会现身。所以一大队、二大队，你们埋伏在山岗上的密林中，听见动静围过来就是了。我们在这个路口架两挺机枪，就能把整条路封锁。对于土匪。
3: 死的活的都行。日本人不是要跟我们联合行动吗？他们这次只派一个十几人的小部队跟着我们。宪兵队和关东军的作战部队昨天夜里已经开始了军事调动。一旦我们这边开火，他们和我们派去的警察部队就会向山上土匪的老巢发起进攻。刘奎协助刘副厅长。
2: 负责协助关东军作战部队已经潜伏到了山里，就等着我们这儿打响第一枪。我这边的行动什么时候开始？同时开始。老头山西峰离伏击圈并不太远，这边一开火，你那儿应该能听到枪声。
3: 明白。
2: 你那边要尽量避免流血，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3: 好的。这是我们近期以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高科长在米山，已经在往回赶的路上。刚才发来电报，祝我们行动成功。希望特务科广大同仁勇敢作战，剿灭残匪。祝大家马到成功。
4: 是。

0: 桑老板，怎么就你一个人？
1: 我的人都在后边林子里。
0: 我觉得你怎么有点不对劲啊？
1: 你发信号让他过来吧，我也是没有办法。
2: 嘿，别犯傻劲，
1: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你发信号让他过来，我来跟他谈。
0: 你个王八蛋！

0: 这个像土匪头子。
1: 过来。看清楚，是他吗？
2: 兄弟，我对不住你呀、啊。

0: 码头上呢，过来取货。
1: 有令子吗？
0: 羊草子不上去，
1: 破锅盖，破罐。怎么换人了？
0: 啊，小秋病了。
1: 取多少？
0: 跟前面一样。
1: 走。哎，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呢？
0: 想认识还不容易啊？

0: 这次要活的，听见了没有？
1: 是。
0: 有人吗？洞里有人吗？你们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快出来！
2: 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0: 来，来，过来，在那头上，快快，看住了啊！
2: 跪下！

0: 里边还有人吗？
1: 有、啊、
0: 有多少人？多少枪？
1: 他们没有武器，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0: 你再说一遍，谁？
1: 三个共产党。

同志们，你们被解救了。我是抗联诸葛大队的，专门来解救你们。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肌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5: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吗？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6: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4: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7: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5: 想过，没有后路。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10: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9: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11: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12: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3: 养成正确应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同志们，你们被解救了。我是抗联诸葛大队的，专门来解救你们。
1: 同志啊，我们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0: 放心，这会儿没事了。行，再忍一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吧。

0: 同志，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1: 我也盼着您呢。
0: 把你们盼来了啊！
2: 门口看着啊，我进去，哎，看好啊，
3: 啊，有点心眼儿啊。
4: 给它解开。
0: 动作快点。
5: 这帮土匪他把我们祸害完了。我们在这儿都关十多天了。
0: 绑得还挺紧。好了，这会儿你们得救了，起来。起来。辛苦了。辛苦你们了。等到了山上以后，好好犒劳犒劳你们，啊！
5: 上山干啥呀？我们得回家。
6: 是大哥，求你，我们都在这关半个多月了，家里都急疯了都。
0: 急疯了？着急回家？
5: 啊！
0: 真的是吧？装！
5: 哎。
0: 在装东西呢？
1: 什么都没有
0: 啊，
1: 什么都没有。
0: 货呢？
6: 我不知道货
0: 呢？货放哪儿了？
6: 我不知道
0: 放哪儿了？
5: 这让他们土匪给扣了。
0: 扣哪儿了？我问在哪儿。说呀，不说是吧？
5: 哎呀，
6: 我真不知道，大哥，
0: 你也不说是吧？
5: 我真不知道啊。
0: 你来说，货在什么地方？
3: 大哥，我真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崩了你，我说，
3: 好像藏在附近了。他们拉货的时候走得不太远。
7: 怎么样？
0: 人抓了。
7: 药呢？
0: 他们是把药和人分开了，应该就在附近吧。
7: 我们就抓了这几个人，
0: 其他的人都给干掉了，就剩下一个看人的，但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
7: 他们不会把药藏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的山洞里。
0: 应该是。
7: 你先带着人回吧，辛苦了。我们上去清理现场。
0: 那好吧，那我们先回了。上车，快。
7: 走。

0: 就是终于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在路边山洞呢。
1: 找人把它抬下来。
0: 是。
2: 快点，快点，
3: 白厅长这次特别高兴，特意从外面打了电话说要见您。
4: 知道了。
3: 这是本次行动的初步统计结果，一共消灭匪徒23人，活捉11人，警察大队阵亡4人，受伤9人，缴获大小枪支31支，子弹2000发，马11匹，药物72箱。
4: 把阵亡和受伤的警员名单统计出来，等高科长回来，马上进行善后工作。
0: 是。
4: 啊，刘警官，你们那边怎么样？
5: 我们这边情况非常好，除了日本军有小量的损失，咱们警察大队派的9个警察全部安然无恙。
4: 太好了。
5: BD 87人大获全胜。
4: 俘虏多少？
5: 没俘虏。知道你们成功以后，加藤司令官觉着俘虏留着没什么用，带出身上很麻烦，就地把土匪和家属都处理了。
4: 就地处理了。

0: 不说是吧？啊？
1: 我傻傻的不知道。

你自己相信你自己说这话吗？能相信吗？相信吗？你们把他放了，那个车老板那么雇的。我告诉你，把你们几个人都枪毙了，也不冤枉你们。不说，那就再继续。

0: 先生回来了。
1: 啊，他俩都睡了吧？
0: 早就躺下了。他这今天好像有点不舒服呢。
1: 啊，怎么回事啊？
0: 不要紧，可能是累着了。
1: 嗯，行，你也早点睡吧，今天不烫脚了。
0: 那又不麻烦。
1: 我也想早点休息啊。

0: 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刚才听广播了，说你们大获全胜。是他们。对，是他们。
1: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被扣的人呢？都在检查厅。
0: 张平均怎么样了？还好。高明问不出结果来，先把案子放下了。要喝酒吗？

0: 那天我给你送衣服的时候，在走廊里我看见他了。
1: 谁？
0: 张平君。他被折磨得没人样了，看了我一眼，装不认识走了。
1: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从那天到现在我一直没看见你，没机会说。
1: 这很危险你知道吗？
0: 你放心吧，他不会出卖我的。你要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
1: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能什么事都靠直觉来解决。
0: 我太了解他了，虽然他没什么经验，但是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在为谁做事。
1: 你这么自信。
0: 我跟平汝结婚没多长时间，但我跟他们家打交道打了好多年。我跟平汝在俄罗斯待了一年，我太了解他们家了。他对他的哥哥情同手足。
1: 侥幸来生存的，一旦出了问题，这就是灭顶之灾。
0: 这一次相信我吧，他只要能扛过了重刑，他就一定不会出卖他的亲嫂子。
1: 我是担心他误会你，这件事从头到尾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拳头。人在无助的时候很容易把事情往坏处想。
0: 他不会，我那天看见他我就知道。
1: 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你不要再喝了，你有身孕都不准喝酒。
0: 别担心我的酒量，这样的酒我能喝两瓶。

0: 那天看见他的样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人能这么折磨自己的同类。
1: 你不能再这么想这件事了，否则的话你会精神崩溃。
0: 我怎么能不这么想？我自己的愚蠢，我的错误让他来承担，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太不公平了。我宁肯是我自己把他们俩换回来。
1: 你不要这样想，他也有错，他犯的错误比你大。你们两个当中要有一个做事谨慎的，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说这些了，我们换个话。

0: 那叔叔，你那个俄罗斯祖母，我对他感兴趣。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是一个俄国犹太富商的女孩，流落到哈尔滨。我爸爸给她治过病，救过她一命。他教我音乐，教我读小说，教我俄语。
1: 我一直叫他奶奶，直到他去世。怪不得你俄语说的这么好，还有你一些举止、做派，一看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应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杨过。
0: 丈夫一直希望他弟弟能成为一个建筑师，现在这一切都变成奢望。你看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话题又绕回来了？做我们这行的，太过纠缠于情感，会让自己痛苦不堪。

0: 昨天晚上我们是审到了后半夜，那个抗联代表还是避重就轻的谈了一些皮毛，但是那两个人还是矢口否认，什么都不谈。
1: 跟老汪的口供能对上吗？
0: 姓汪的口供现在没法相信，他都已经疯了，整天胡说八道的。
1: 那他们能自圆其说？
0: 反正我觉得那个车老板可能就是被抓来给拉货的，他要是审不出什么东西来的话可以放了，但是那个姓董的我觉得比较狡猾。
1: 这姓董的在哪儿？审讯室。
0: 对啊，
1: 把他带到预审室。
0: 好吧，我现在就过去。

0: 在丰田的时候，你进这家公司之前都做过什么？
1: 我国高毕业之后就被分到满映下面的丰田宝安电影院当电影放映员，然后一年之后到了九州商务公司当销售代表。
0: 接着说。
1: 我们公司老板让我还有老汪还有一个叫郭姐的女人往哈尔滨送一批货，是一批走私货。
0: 知道是走私货你还运？
1: 我们老板说给我三倍的工钱，让我年前跑一趟挣点外快。
0: 知道这犯法吗？
1: 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参与？
1: 我都好久没工作了，我需要钱。
0: 很聪明，趁着警察都休息了送货。
1: 这都是我们老板的主意，我不知道，我就跑腿儿的。
0: 如果当着你们老板的面，你肯作证吗？
1: 可以作证。
0: 你说的这些，我们可以马上就核实出来。如果有虚假和欺骗的成分，你可就惹大麻烦了。
1: 我都到这儿了，我还哪敢撒谎了？
0: 那我再问你，电影放映员这工作不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可你为什么干了一年就不干了？
1: 不是我不干了，是他们把我开除了。
0: 为什么开除你？
1: 我在放映室抽烟，一不小心把胶片点着了，引起了火灾。
0: 把什么电影点着了呢？
1: 记不清了。
0: 撒谎。这种事关你人生命运的事儿，你应该记忆犹新。告诉我，把什么电影点着了？
1: 满映的新闻片。
0: 是有关大东亚共荣的吗？

0: 让我来说说你吧。你叫董玉刚，康德四年奉天国高毕业之前就已经接入了共产主义学说，之后受共产党反满抗日思想的支配，次年有意纵火烧了满映的纪录片，被奉天矫正院关了半年然后释放。这时候共产党人向你伸出了友谊之手，彻底把你拉下水。这次你们往山上送药，老汪身上带着武器，你能不知道？
1: 长官，我真不知道，我没在奉天矫正院待过。那次火灾真是意外事故，这个事儿奉天警署做过详细的调查记录。我要是故意的，他们也不能把我放了，对吧？
0: 那只能说明你有瞒天过海的本事，不能说明你清白。
1: 我现在就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了，你们就连赶车的老板子都不放过。
0: 你错了，我刚签署了他的释放令，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但你不一样，他可以回家过年，你不行。
1: 凭啥他行我不行啊？

0: 怎么样，这个家伙滴水不漏吧？
1: 他肯定有问题，
0: 而是不是共产党还要再确认一下。
1: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共产党。
0: 而是人是鬼，奉天的协查报告到了以后就全知道了。
1: 走吧。
0: 走。
2: 高处长，你回来了。
3: 高
2: 处
3: 长，你回来了。
4: 哎，周家。
5: 高处长回来了。
4: 哎呀，干得不错，辛苦啊！我马上提出对你们嘉奖啊。
1: 谁啊？
6: 那个姓汪的，肝被打坏了，今天早上刚死。
4: 姓汪的，
1: 这么不经折腾。
4: 实际上，这个人对我们价值不大。那个叫张平军的怎么样？
1: 还没开口啊？
4: 你觉得有希望吗？
1: 我看全，他就是斯兰林说的那种特殊材料制成的。
4: 实在不行啊，打个报告，年前处理算了。
1: 移交地方法院。
4: 地方法院能判得几年呢？出来不照样害人吗？好，就这样啊。
1: 那那女孩呢？
4: 女的都一样。

0: 报告长官，警卫部任长春向您报道。
1: 你怎么进来的？
0: 门口的保卫让我进来的，他让我在这儿等您。
1: 我这儿都是文件。
0: 对不起，长官。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是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捕头警署的，昨天刚刚接到的调令。
1: 啊，知道了。你就是高科长说的那个警校的高材生啊？
0: 报告长官，高材生不敢当。
1: 走。哎，高科长，是我。这儿有个警察学校的人向。

0: 拔刀啊？啊，好，明白了。
1: 长官，这是我的简历和报告。
0: 我不看这些，
2: 跟你随便聊聊吧。坐。
1: 是。
2: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1: 种地的农民。
2: 那你为什么没有种地，子承父业？
1: 我觉着我能做比种地更重要的事情。
2: 在我看来，种地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事情。
1: 那就是因为太重要了，我现在才疏学浅，只能先做一些相对不重要的事情。
2: 比如呢？
1: 比如来捕头警署当警察。
2: 会吸烟吗？
1: 不会。
2: 是现在不吸呢，还是一直都不吸？
1: 一直都不吸。

0: 我们这儿可是个五毒俱全的地方，来了以后得什么都学会。
1: 请长官放心，只要是工作需要，我都能学得会。
0: 不抽烟是因为健康，
1: 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父母勒紧裤腰带让我上学，就是希望我将来能有出息。
0: 为什么当警察？
1: 我想为满洲新政出一份力，为皇帝陛下效忠。
0: 别在我这儿唱高调，说真话。
1: 我不想让家里人受欺负。
0: 干这一行不能让你飞黄腾达，可能会让你粉身碎骨，这些你想过没有？
1: 想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早就想明白了。
0: 我以前见过你，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感觉到你很聪明，但做这一行光有聪明不行，还要有勇气和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效忠皇帝陛下那不算信仰。
1: 这个我以前没想过，我回去想想，明天回答你。
0: 经过思考总结出来的信仰，那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源自于对社会的认识。
1: 对不起长官，您说的这个我不太清楚。
0: 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了。你的考核通过。如果让你自己选择，这些科室大队你想去哪个？
1: 长官，我服从分配，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0: 一定要让你选择，你想去哪儿？
1: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跟着您干。
0: 好吧，明天你到特别行动队来报道。现在就去找一下鲁明鲁股长。
2: 是。
0: 把你档案拿走，告诉鲁股长，把带你进来那个警卫调到大门口去，他不适合在楼内工作。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我们送出去了。外面其他怎么印制成功？活字推广有希望。我们回来了。哎，
1: 回来了。
0: 怎么样，顺利吗？
2: 怎么样？
0: 都送到了。
2: 奇怪，
3: 进度条好久没动了，
0: 卡住了。
2: 谁是毕生？
4: 我是毕生，请问官爷有何贵干？
5: 你私印逆书，指斥成语，诅咒皇室，犯下了大不敬之罪，我等奉命捉拿。什么逆书啊？我们印的是千字文，给小孩子认字用的。
0: 就是啊，没错。 就是千字文，足足50册。自己看，坐朝必盗，辱骂君主，闭塞治国之道，私腹夺君，意图篡夺君主之位，敌后四绝，诅咒皇室血脉断绝，只心休哭，诅咒国家，心火枯竭，没错吧？
2: 不可能，这几个错字。
0: 千字文里根本没有。是啊，好了，有什么话大牢里说，绝不给我走。住手，官爷，住手！活字是我造的，书是我印的，他们就是帮忙的，书的内容他们一概不知，要抓就抓我，别为难他们。东家，
3: 倒是有骨气。毕生，
0: 跟我走吧。
3: 哎，东家，
0: 走。
2: 什么情况？这怎么能错呢？这500本书是我们眼看着印出来的，从哪儿冒出来的错字啊？难不成真的是有人在路上掉了包？
6: 孙次和张祖把书封箱贴条之后，直接送到了柳家，当着柳先生的面打开了。中间没人碰过书，柳先生更没理由要害我们。
2: 难道问题真的出在印刷上？
5: 哎，对了，哥，我刚才在观察千字文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

0: 我有办法找出真凶，救出房主。
1: 什么办法？
0: 官差说，错版的签字文有50本，那批书是我们分10次轮流印刷，一批正好是50本。
2: 你这个意思就是，问题是出在我们这几个自己人里？
0: 没错。
3: 是不是你俩？
1: 这不是我呀！
3: 别乱说。
0: 好了好了，大家呢，都是书房的老客工，我不想冤枉任何人。只不过书是我们轮流印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嫌疑，包括我和陆梅。
4: 啊，还有我的事儿？对啊。
2: 照你这么说，不还是毫无头绪吗？
0: 并非。其实毕房主在烧制之前，会在每一颗字印上刻一个隐秘的标记，以方便每一个字能追溯到刻工身份，包括那几个错字。
4: 我想起来了，我烧火的时候就看到毕房主在刻什么字。
0: 好了，大家呢，今天就先回去，明天一早就让官差来把这批字印带走调查，如果证明我是错的，也还大家一个清白，不是吗？
3: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同意，
1: 我同意，就这么办。
0: 走吧，
4: 大家先散了吧。
3: 走。

0: 边呢。
1: 路人，你炸我！
0: 不炸你，怎么能骗出你半夜三更潜入书房，销毁证据呢？
2: 那你这没有标记，那你就没有证据啊？
0: 嗯，你又错了，我只是说字印上没证据。这把刻刀总是你的吧？
3: 哥，人来了。
1: 胡老爷，
0: 这还多亏了陆梅，是他发现这本书上的每一个错字刻法都高度一致。
3: 最重要的是，每个错字的转折处都有一个不易察觉细微的凹处，这是因为刻刀变钝产生的豁口。
0: 朱奎，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1: 没错，是我做的。

0: 朱奎，竟然是你！我怀疑过谁，我都没怀疑过会是你。你怎么能帮着吴德才来害毕方主呢？
1: 姓吴的，你总算遭到报应了，这下在牢里吃牢饭吃到死吧你！
0: 走！
1: 毕公，毕公，
2: 毕生，你给我挡着！等我出来，看我弄不死你！
3: 朱奎啊，你跟了我十几年，书房再难的时候，你都不曾离开过。我不相信你会为了那么点钱背叛我。
4: 活字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我是靠雕板吃饭的呀。活字若成，我这雕板的手艺

0: 被元老级员工背刺，理想败给现实，太扎心了。
1: 你根本就没资格这么说。
0: 特工的刀相当于士兵的枪，农民的犁，渔夫的网，你连自己的刻刀钝了你都不知道，你早已失了本心，根本没资格谈理想。
2: 走吧。
3: 我有的。
0: 没事。
4: 如今真相大白，我理应兑现当初的承诺。这批签字文，除那50本外，我的验收结果是。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8: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7: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
9: 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10: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天的从长征路到振兴路，我们走进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从一条公路出发，探访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一场生死攸关的突围战。
1: 这里是南阳方城县独墅镇的许南公路，这条公路自古也是出入南阳盆地的咽喉要道。92年前，红二十五军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鏖战独墅镇。
2: 1934年11月26号，敌军集结兵力在许南公路七里岗附近布下 U 字形口袋阵，企图将红二十五军消灭于转移途中。许南公路也成为红二十五军北上必经的生死线。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手持大刀冲到阵地最前面，高呼：“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率先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稳住了阵脚。激战之际，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第223团急速赶到，立即投入战斗。
3: 红二十五军的独阵战斗啊，成为红军长征的经典战例之一，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也为红军后续继续长征到陕南开辟根据地，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 在独墅镇烈士陵园史料展示厅陈列着与长征相关的物件，而这个水瓢就是92年前红军战士们亲手使用过的物件。
4: 这个瓢呢，它是一位叫朱全生老人捐赠过来的。90多年前，红二十五军到小史店镇过山庙村的时候，朱全生的母亲就用这个瓢装了一瓢炒。

0: 黄豆要赠与红二十五军这些战士们。红军战士不拿群众的一分一线，有着严明的军队纪律。那在朱全生母亲再三劝说之后呢，收下了里面的黄豆，并且在把这个瓢归还的时候呢，里面放了一枚银元作为补偿。
1: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越过的这条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城乡、通达四方的交通干道，每天车流不息。公路南侧建起红二十五军鏖战独树镇战斗纪念馆和烈士陵园。
0: 我们把独树镇战斗当中牺牲的这些娃娃军们呢，集中的安葬在了离许南公路最近的这三排，因为当年他们的愿望就是越过许南公路，转战到伏牛山区。
1: 九十多年来，鏖战独树镇感人故事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勇前行。当年红军拼死跨越的生死线，如今变成了带动当地发展的振兴线。
2: 我们传承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立足红色资源和交通优势，一手抓传统产业提质，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群众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我们要继续奋斗，奋力地走好老区乡镇的新时代长征路。
3: 中国文字博物馆让古老甲骨文字与红色长征故事相遇，引导参观者在品读汉字演变脉络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4: 上征这两个字呢，一般是有目标、有坚持、有恒心才可以办到的一件事情。甲骨文当中哈，它是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所谓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诚实啊，或者说自己想保护无畏的这个故土，下半部分就是我们的脚。
5: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老师以字形演变为切入点，为参观游客拆解汉字背后的家国的内涵，结合长征路上的感人历史故事，开展跨越时空的情景互动。孩子们在品读甲骨文字的同时，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沉浸式感悟红军不怕艰难险阻、坚守家国信仰的长征精神。
6: 今天的甲骨学堂活动让我读懂了国字的甲骨文本意，懂得了守护家国的含义。听完长征的历史故事，我深深体会到如今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换来的。我要传承长征精神，不怕困难，勤奋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5: 现场还专门设置了趣味手工体验环节，亲子携手共同制作手工作品，在动手体验中致敬革命先烈，铭记奋斗征程，让红色信仰深深扎根心底。
7: 把甲骨文汉字文化和长征红色教育结合在一起，这个形式特别好。孩子既了解汉字源流，又接受红色熏陶，在博物馆的现场氛围当中，真切理解国家二字的分量，对孩子的成长很有教育意义。
8: 我们将汉字根脉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度结合，后续的系列活动呢，也是兼顾了知识性、互动性、实践性，希望广大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能够在动手体验、观展、学习当中，读懂文字里的家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力量。
3: 今年前三季度，信阳港、淮滨、中心港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两个核心指标同步翻倍增长，河南内河航运开放活力持续释放。
1: 在信阳港、淮滨、中心港码头，货船沿泊位依次排开，智能吊装系统的钢铁巨臂将装满铁矿砂的集装箱稳稳抓起，精准送入船舱。另一侧，即将发往南京的5000吨大米正有序装船，满载起航后，这些货船将沿淮河顺流而下，直达长三角地区。
9: 码头泊位满负荷运转，日均装卸集装箱300标箱左右。
1: 最新数据显示，1至9月，淮滨、中心港货物吞吐量123.26万吨，同比增长136.39%，集装箱吞吐量51676标箱，同比增长145.19%，两个核心指标同步翻倍增长。依托港口，淮滨县规划了总面积106.9平方公里的信阳淮滨临港经济区，发展枢纽偏好型临港经济，纺织服装、粮食加工、钢材深加工等企业沿河布局，前港中仓后援格局初具规模。
9: 我们的企业就在临港产业园集聚区的附近，距离港口只有几公里的路程。小麦、大米装箱上船，整个流程非常顺畅。以前走的都是陆运，现在走的都是水运，费用可以节省到20%。
1: 淮滨中心港是河南最大综合性单体内河港口，已建成

0: 12个千吨级泊位，年吞吐能力1080万吨，港口开通至蚌埠、淮安、盐城等10条集装箱航线。
1: 郑州荥阳王村镇有这样一台铁帮手，不仅解决村里生产作业难题，还创新联动电力爱心超市积分机制，走出一条常态化精准帮扶的新路子。
2: 梁庄村是一个传统农业村，集体经济薄弱，缺少稳定产业。平时村里平整耕地、秸秆清运、日常环境整治都需要租赁铲车，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3: 为村里申报并捐赠了一台铲车，村民通过电力爱心超市的积分兑换，可以免费使用。
2: 铲车上岗一个月来，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铲车也闲不下来，村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4: 现在有了这台设备，咱村干活不愁了，还能对外租赁，村集体也多了一份收入，还能更好地改善村里的人居环境，我们特别高兴。
2: 据了解，国网河南电力已在全省捐赠铲车17台，投入270多万元，把硬件帮扶和乡村治理结合，把精准帮扶落到田间地头，为河美乡村建设注入鲜活力量。10月10号，周口相城市首届中式烹调师盘龙扇厨艺技能创新创业大赛开赛，35名厨艺创业者、行业能手同台竞技。大赛为期2天，设理论考试、主题实操、特色菜品创新比拼3大环节，采用专业评委加大众评委双重评审机制。
5: 现在特色美食不仅要好吃，更要好看、好传播。我希望呢，通过比赛，能够探索新做法，让盘龙扇更适配文旅宴席和大众消费。
6: 美食是最好的城市名片，本次大赛既守住了传统地道味道，又体现了创新思维。
2: 赛事同步配套特色美食展销区，打造技能比拼加产品展销加创业对接一体化场景，汇聚相城本土特色美食，农特产品集中亮相。
7: 举办吃食大赛，旨在挖掘传承本土美食技艺，发掘厨艺人才，以技能赋能就业创业，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平顶山、鲁山、瑶山，领略山间水气升腾、云雾缠绕奇峰的壮阔景色。

0: 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2: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1: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4: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5: 这个咱再算一遍，
4: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6: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4: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7: 向前走，别回头。
4: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8: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4: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
9: 追梦。
4: 你我都是攀登者。
10: 啊！

0: 观众朋友们，近日行情从9月22号到10月8号7个交易日，科创五零最大跌幅空间是18.06%，创业板最大跌了15.29%，深成指最大跌了10.95%，沪指最大跌了4.54%。从盘面上看呢，国庆假期之后，科技板块延续调整，算力硬件领跌，半导体产业链受重挫。玻璃基板概念走弱，仅有 MLCC、超级电容等局部科技活跃，创新药等医药方向反复活跃，但持续性一般。房地产、煤炭等不断异动，电池方向逆势活跃，成交量仍维持一个低位。节前一度跌到了1.4万亿的附近，尽管节后有一定的放量，但放量跌缩量涨，到底何时才能止跌反弹呢？今天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晓通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德邦证券投资顾问孙浩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后市走势。此外，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好，话不多说，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3: 美股市场，纳斯达克和标普500创下了历史新高，英伟达更是首度冲击6万亿美元。若把美股科技七巨头视作一个经济体，其总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二。反观 A 股中的科技股，在节后的首个交易日，双创大跌，光通信甚至出现了跌停潮，半导体产业链集体重挫。同样是科技股，外围火热 ，A 股低迷。当然 ，A 股的结构性行情还在进行中，电池在经历调整后出现了逆势反弹，房地产、创新药、煤炭等轮动表现，银行更是强者恒强，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只不过啊，整体的氛围比较差，赚钱效应很低迷，资金不愿意入场就涨不起来。
0: 市场在弱势调整中，一方面是因为赚钱效应差，资金不愿意入场。另外一方面是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比如美债问题、美联储加息问题、中东事件的反复，这些利空都是压制 A 股反弹的因素。当然 ，A 股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心。我们现在重点观察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政策的态度，比如看 ETF 资金是否放量入场；第二件事是盯着成交量，资金有没有入场；第三件事是科技是否再度强势，因为只有科技涨了，情绪才更容易回暖。当这三件事都发生了，那么市场将会慢慢回暖，甚至逐步走强，否则会延续弱势震荡，甚至会进一步的调整。
3: 市场从节前就调整，节后继续出现了开门黑，甚至跌破3800点。现在调整到位了吗？科技大幅调整后还有机会吗？房地产、医药等其他方向结构性的机会还在吗？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关注？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国庆假期结束以后呢 ，A 股在外围新高的背景下，沪指一度跌破了3800点。那首先想请问小童老师吧，怎么看当下的这个大盘？节前已经跌了，节后怎么还没有修复呢？何时结束这个调整呢？
1: 市场在节后，首先第一天是出现下跌啊，第二天的话出现了探底反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涨迹象，而且成交量，是有所放大。那么本次市场调整。它是从9月24号，那当时一阴穿三线开始的。那么既然当时破了位啊，那么市场就会选择一个探底这样格局。那么在过去的8天时间，实际上市场也是在探底的过程之中。在这种逆转出现之后啊，我们最起码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反弹周期啊，但它是不是反转不好说。我们后市重点去关注它反弹的力度以及啊它能所到达的位置。如果说啊成交量啊能够持续释放啊，比如说再次站上这个30天均线啊，这个中期的分水岭，那我认为市场可以进一步走好。但如果说没有成交量啊往上去运行啊，到了缺口附近，大概的位置在3900点附近承压的话，那市场将会再次探底去考验前期的低点3741点附近。当然我认为呢，就短期之内啊，大家可以的话就是。进到一个缓和这样的周期啊，很多个股经过超跌之后啊，会运一个反弹，但中期的策略怎么制定啊？我们看市场 在未来一段时间它给出什么样的表现，比如说量能啊，比如说热点状况，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0: 看来还是一个反复博弈的阶段啊。双创走势创下了阶段新低，有明显破位的迹象，但是外围纳斯达克还创新高。那想请问一下这个孙浩老师哈，这个为什么咱们 A 股的科技股这么弱，代表科技的双创又会如何演绎呢？在您看来，
2: 就虽然同样呢都是科技，但是美股的科技和我们 A 股科技这里它的支撑股价往上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在美股这边的科技呢，绝大部分是企业盈利上面的一个兑现，而我们 A 股这边有一部分的科技呢，其实是靠概念给它推上去的。所以呢，我们就能看到往往出现市场这种风吹草动的时候，包括外围一些传闻的时候，往往我们这边的一些科技它的跌幅就会要快很多。而且呢，美股这边它可能涨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涨幅可能不如人家那边啊。然后呢，我现在其实短期双创啊，它其实都是有一些短期破位的一个迹象了，但是呢并不代表后续就完全没有机会了。我们能看到周五的时候啊，明显是有一部分的神秘资金在进场进行一个托底，然后有相当多的这种宽基的 ETF， 尤其是科技类的宽基的 ETF 明显是有资金进入的。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去悲观啊，整体仓位上面呢，我觉得就是还是稍微乐观一些啊，就是呢现在是有资金进来托底了，那么整体呢不管是科创板还是创业板，短期都会有这种比较短线的反弹的机会啊。但是呢，这里的反弹之后到底能不能走成一个反转，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后续三季报整体的一个表现。
3: 好，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天，光芯片是集体大跌，东山精密等跌停。消息面上，市场此前流传光芯片降价的相关传闻，称当前光芯片价格已经承压 1.6T 配套光芯片存在降价的压力。来问一下小通老师，如何看待光芯片的大跌，是倒车接人还是倒车撞人？
1: 市场运行的话两种力量啊，第一种的话就是内力啊，就是市场你的走势啊，比如说你的位置啊，以及你的趋势啊，还有一个外力啊，就是产业逻辑，包括消息面的一些催化。光芯通板块的话，我认为就是内力和外力的一个合力。本身从内力方面，市场半导体板块包括这个细分板块，七月份出现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下跌，下跌之后在八月份啊、九月份啊出现了横盘震荡。整体走势来讲啊，它实际上是个下跌啊、横盘啊加下跌这样格局。虽然说很多个股调整已经比较充分了啊，但是三个月的调整相对于过去两年的上涨周期和过去涨幅来讲，就显然是这个风险来它并没有完全释放完毕。而且光通讯、光芯片里面的一些部分个股，其实相对于半导体元件其他品种来讲还是挺抗跌的。那么当市场比较弱的状况之下，特别是当大盘走弱的状况之下啊，我们看到它其实存在补跌这样要求，因为别的都跌了啊，你还在高位。那如果说一个人需要减仓的话，他减什么样的品种？可能是啊，比如说还有盈利的或者亏损不多的品种，他愿意去减，而不愿意把跌了五六十这样的品种来，他给减下去。这就是一个内力啊，本身调整不是很充分。第二的话，有些品种它具有补跌这样的能力。外力的话就是关于一方面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负面消息啊，影响了它的一个走势。当然，除了这个板块之外，其他半导体、元器件、AI 这些硬件股走势依然是偏弱的。过去的话，我们可以说是杀估值啊，杀估值就是涨得太高了，本身值200，你涨到400了，你要回来啊，这是第一个阶段。经过第二阶段震荡之后的话，现在市场出现了一个新的疑问啊，就这个产业的投资会不会跟得上去？啊，包括我们的出口这一块会不会有一些扰动啊？就是有些逻辑可能在原来基础之上，它不太能减下去了。所以尽管说跌幅比较大，那么依然出现了杀跌这样的动能。综合来看这个板块，我认为呢，虽然大的行业周期啊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在阶段性来讲，我们还是要防范啊，就是进一步啊整理这样的要求啊。比如说，如果出现反弹之后，比如仓位比较重的话，你实际上可以适当去控制一下啊。当然短期之内的话，我们也不过度提升风险，因为毕竟跌多了嘛。我们控制这种风险，控制仓位，实际上是利用这种反弹，当一旦再出现反弹之后，我们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啊，半导体这些科技股一涨之后啊，又说啊他们还是主要的拉升力量，还要带领市场创新高，可能那样的时间啊周期呢已经过去了啊。现在总体来讲啊，是以守待攻这样的特征啊，我就会更好一些啊，就是我先做好防守啊，等待市场 一些转机啊，包括内力啊，包括外力一个转机之后，我再进一个进攻啊。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还是以适当控制仓位为好。
0: 嗯，防守反击也许是一个最好的当下的策略啊。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 MLCC。MLCC 方向还在局部活跃，东财科技等一度涨停。消息面上，三星电机再获 AI 服务器 MLCC 大单，太阳诱电与 TDK 宣布联手合作。与此同时呢，行业涨价缺货潮仍然在继续啊。机构认为 AI 服务器拉动高容 MLCC 需求高增，行业量价齐升新周期或已经开启。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哈，在整体科技层面弱势的情况下， MLCC 方向还有机会吗？
2: MLCC 整体是 AI 硬件产业链里面基本面算是比较硬的一个细分了。刚刚您说到的整体行业上面量价齐升的这个逻辑完全走得通的。首先呢，随着对 AI 的一个发展，这种高容的 MLCC， 尤其这种 AI 服务器型号的 MLCC， 它的消耗量对比之前是翻了数倍的。而且呢，相当多的这些 MLCC 的厂商是在把这种毛利相对来说偏低的这种消费 MLCC 是在往那种 AI 服务器 MLCC 上面去转。但是呢，它转换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产能的置换比，它需要用好几倍的这种低端 MLCC 的产能才能置换出一份这种高容 MLCC 的一个产能。所以呢，行业的景气度非常强啊。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前期获利盘比较多啊，那么在整体科技现在偏弱势，在走一个震荡的过程中，它也很难独善其身。但是呢，后续我认为整体 MLCC 这个方向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机会的。我们能看到呢，从上周五开始陆续的啊，一部分的资金是通过啊像啊 ETF 的方式在进场进行一个托举的一个动作。那么往往呢，我们去参考历史的一个规律，一般像科创板也好，或者是创业板也好，这种相跟科技相关的这些细分方向，往往这种宽基 ETF 持续流入4到5天之后啊，整体它的行情的热度是能回来一些的。那么在 MLCC 这种比较基本面非常硬的细分里面，我觉得后续肯定还会有机会，而且到时候反弹的力度也是在 AI 硬件产业链里面相对来说会是确定性比较高，并且相对来说赔率也会比较高的一个细分。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固态电池啊。国庆节后呢，固态电池方向异动活跃，金银河等领涨。消息面上，近日工信部、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属国内电池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规模化，长寿命锂电循环达1.5万次，头部缺陷至 PPB 级。围绕全链条创新等5大方向，部署19项任务，构建制造加回收加应用加服务生态。还问一下小童老师，怎么看待固态电池方向后市的机会如何呢？
1: 固态电池确实是过去几天时间能够逆势表现的板块啊。尽管指数在下跌，但是固态电池部分个股其实出现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在消息面上，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对吧？事务相关的一些规划对这个板块构成一个利好。如果从市场自身这个走势来讲啊，这个板块其实调整相对来讲也比较充分了。大家不妨去复盘一下啊，固态电池包括其他一些锂电啊、锂矿一些品种啊，在今年4月份啊是有过一波拉升，但是到了5月份之后啊，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实际上一直走势是偏弱的，很多个股居前期的高点啊，应该是下跌幅度比较大。那么一个行业呢是向上的这样一个趋势啊，也有政策的利好催化，那么本身它的股价又从高点经过了比较长时间大幅上调整，差不多半年时间，所以它就积累了非常好的上涨动能。我们看到里面相关的一些品种啊，它的最近见底实际上是在7月中旬到8月份先拉了一波，拉一波之后目前实际上在做一个横盘震荡，它比指数相对要强一些，指数是向下调整，它是横着调整。那对这种板块来讲啊，如果说指数一旦走好的话啊，没有再次探底，在中间能横盘代替调整这些类型，那无疑是未来市场的话主要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因为它没有调整，就是说明有主力机构啊，或者说有中长线的投资者啊，特别看好它的未来。而且我认为它的未来场景呢，应用场景是非常的广阔，所以这个板块 我认为在近期呢是可以去重点进行关注。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创新药啊。国庆节后呢，创新药方向还在异动活跃中，招眼药业领涨。消息面上，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等八大方向部署了25项重点任务，为创新药、医疗器械等细分行业明确了长期发展路线。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对于医药，尤其是创新药，接下来的机会怎么看？
2: 因为这次“十五五”医药工业规划给出了非常明确的量化指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创新药产业呢，从年均的增速，包括叫首创创新药的全球占比，都给出了非常清晰的目标。这意味着呢，我们的整体医药这个方向，从原来的仿制还有跟随，逐步是往源头创新还有国际化出海这个方向是在持续的进行一个推进的。那么落到我们自己的二级市场上，这种利好呢，它并不代表短期它就一定会发生这种单边的大涨。我们能看到其实市场上还是有很多的变量的，包括 BD 出海，包括一些创新药他们三期临床的一些数据啊，以及包括像医保政策的一些变化，短期呢都会对这个板块有一个扰动。而且整体创新药板块呢，它也是一个对利率非常敏感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做的时候其实多做一些波段操作在里面是比较好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方向从中长期来看，整体的估值还是非常低的一个状态，而且呢给的政策它属于是国内也给到了利好的政策，而国外这边资金面配合的也都非常好。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海外这边，比如说像标普生物科技，像这种指数，我们能看到海外整体给这种创新药药企的定价是比我们这边给的定价是要高非常多的。整体呢，我们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创新药药企的定价差距啊非常的大。所以呢，整体我觉得我们创新药的药企大家可能以多关注一些啊，然后呢放到细分里面跟大家也聊一些细分。那么首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像 AI 制药还有 CXO 这些呢偏服务商或者说是卖产人的这种角色的企业。第二呢，就是实打实的港股这边的创新药的药企，这种手上真正有核心专利的药企啊，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什么呢，高端的医疗器械国产替代的这种方向。这三个方向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去进行一个关注，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整体市场就是成交量一直处在20000亿以下这种缩量轮动的行情下，就是呢单一一个方向如果连续上涨比如说3到4天之后，就不要盲目的再去追进去了，可以耐心的等到板块回调有一个更好的性价比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个介入。
0: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3: 国庆前后地产股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万科 A 陆家嘴等领涨。消息面上，财政部、中央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的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多地国庆楼市表现非常亮眼。我来问一下小通老师，那地产的核心变量是政策，在政策的刺激之下，地产方向是否会走一波强势的行情呢？
1: 对这个板块我可能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认识啊，因为谈到地产的话，就是很多人不愿意谈啊，就更不看好这个板块，因为它是一个夕阳的产业。但是我们不戴有色眼镜去看任何一个板块，因为所有的板块它都是周期。那么第三板块在经历过长时间的调整之后啊，最起码从这个技术特征来讲，在底部区域啊，它最起码出现了一个放量，而且我们也注意到里面出现一些赚钱效应啊，很多品种呢它能够连续拉板之后啊，就是短期涨比较大了，它有抛压，它会出现震荡啊，但是这种震荡的方式它是以横盘来代替震荡，它并没有向下调整。我们可以看房地产板块整体这个走势特征是均线粘合之后再放量，而且重心是上一站的态势。说到它的逻辑啊，一方面就是有这个地产新政这样一个支持啊，再一方面啊，我们也不用去特别担心啊，比如说未来房价它能不能去止跌，或者说这个需求呢会不会减少啊，因为

0: 已经进入一个存量博弈的时代啊，可能这个房屋的需求是在减少啊，但是呢，我们追求居住品质这样这个想法啊，每个人都会有，而且过去的话，可能举个例子，比如说100家房地产公司在供应商品啊，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比如到了10家，需求少的状况之下，其实这个供给也少了啊，进入一个胜者为王这样的时代。而且我们知道拉动 GDP 的三驾马车啊，出口、消费和投资。那么在当前的环境之下，那我觉得如果说要启动这个投资，或者说启动这个内需啊，地产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产业链条特别长，涉及到方方面面啊，可以说是地产板块这个行业稳了啊，很多板块跟着都能够受益啊。在当前的背景之下，那么这个板块本身从图表上反应啊，也是在走出一个强势类型。我们现在有个思想啊，就是市场的风格可能会出现一个切换。科技股虽然好啊，但是涨高了，需要去震荡。那么如果市场想要再次去走好，那么也需要启动一些新的板块。而新的板块里面啊，房地产板块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包括周五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其他一些消费类型的股票，包括商业连锁呀，包括食品饮料啊这些内循环这些品种呢，也在表现啊。说这个方向呢，我们可以去关注啊，我们不要认为，比如说，哎，这个地房价没有完全企稳啊，地产就完全没有希望，其实不存在。这个市场本身也是一个博弈的市场，我们很难去想象啊，比如说一些小户、散户去拉升了啊，然后主力在这个位置去出逃啊，应该是不会啊。所以说，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啊，既然底位放量了啊，包括这个我们说这种胜者为王时代啊，包括我认为的一些。一线的或者说二三线的一些地方的龙头公司啊，或者说和这个二手房有关的公司啊，包括房地产配套的一些建材，我觉得都应该进入到我们的观察范围。
1: 我们在新媒体端留言选取了股民关注的三个问题哈。首先第一个，网友金多宝说，在股市中总听说一段话，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会空仓的是师爷。最近这个情况哈，仿佛是让人觉得空仓挺好的，但是空了又怕后期涨起来，所以问一下孙浩老师，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要学会空仓呢？
2: 其实很多投资者可能对空仓有误解啊，觉得空仓就是踏空。其实我认为空仓本身也是一种防守的策略，不是说看死市场了就后续永远要跌。就有几种场景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选择空仓或者是接近空仓的这种策略。那么首先第一种呢，是大盘放量破位的时候，这种时候呢，不管我们是去看行业的 ETF 或者是去看个股，大家都是在赔钱的。这种赚钱效应都非常差的情况下，即使是一些景气度很好的细分方向也很难独善其身，所以这种时候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你自己实在看不懂市场的主线到底在哪里，就是完全没有这种高胜率机会的时候，这种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宁愿保持一个空仓等待啊，保持一个观望，不要为了交易而去交易。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重大不确定性的窗口，非常典型的其实就是什么长假之前，因为有一些我们跟出海关联度极高的一些品种，因为没有人能预测到底假期会出现哪些黑天鹅的事件，这没办法预估的啊。然后呢，这是第三种。然后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心态已经乱了的情况下，那么有一些做短线的投资人朋友会出现这种特别水逆的时候啊，就可能就是这一个月之内的操作啊，经常呢都是买在山尖尖上，然后呢割呢又割在这个山谷里头。这种时候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操作连续的出现这种失误，那就说明这一段的行情跟你自己的交易模式是完全不适配的啊。这种时候呢，最好就是呢冷静下来，把我们的仓位往下降一降啊，等后续理顺了之后，最好是等到市场出现趋势性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去一个入场。啊，反正呢，总结下来就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投资的第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保住自己本金的一个安全。
3: 第二个问题啊，股友时来运转说，我炒股的时候呢，总觉得自己慢半拍，见底反弹了，刚涨自己不确定，涨起来只能追，刚跌呢自己还有利润，觉得调整还能涨啊，反而是持续跌，利润没了，这个还亏钱，所以想请问小童老师哈，在市场出现转折的时候，怎么样及时跟上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啊。其实，在市场里面慢半拍 在某种状况之下它不是个坏事啊。我们讲你不要对市场过于敏感啊，比如一跌就跑，一涨就去买，很容易随着市场震荡啊而错了方向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刻意培养自己的一个钝感啊，因为市场是有惯性的啊，你很难去跑到最高点买到最低点，所以不管是买的时候或者卖的时候都不用那么着急啊。至于说就是什么时候，就是刚才有个朋友说了啊，一买之后的话就可能就回落了啊，一卖之后啊又上涨了，这种状况经常你需要对市场有个认识啊，就是你要评估市场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市场是一个震荡市，那震荡市的状况之下，一下跌一反弹，一下跌一反弹，等一看到上涨之后，哎，你觉得走好了进去了就下跌了，等到下跌之后，哎，你觉得要你进去你不敢进了，哎，它后面哎它又上涨了，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是震荡市之中一个特有的现象。走好的时候它不是买点，走坏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卖点。但如果说这个市场啊放到了一个上涨的趋势啊，大趋势向上，那么好了，你逢低去买之后后面就会有新高。那么下跌趋势我们的操作策略啊是逢反弹去减仓，逢高卖的一种策略。所以说我们就是不要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啊，特别是在震荡市的时候，你说我要看明白看清楚再动手，当你看清楚看明白了，机会又错过去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震荡市就是要打着提前量啊，稍微早那么一点点，如果趋势状况的话啊，那我觉得可以啊培养自己的钝感，比如持有股票不着急去卖啊，或者说在下跌里面抄底的时候不要急于抄底，因为那个底只有一个，很容易超早啊。总结起来就是上涨趋势卖的时候呢钝感一些啊，下跌时候抄底的时候呢也别着急，如果震荡市的话，哎，你要打七天量，不能等自己完全看清楚了。
1: 好，第三个问题，股友牛气冲天说，调整的股票自己就经常补仓，补着补着呢就仓位重了，手里没钱了，个股却见底了，总是没有办法补到低点附近，所以请孙浩老师讲讲在调整一段后怎么补仓才能比较快比较好的回本甚至盈利呢？
2: 其实很多投资人朋友就是越跌越补，然后最后补到手上没钱了，其实核心就是犯了两个错误啊。就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下跌趋势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于去摊薄自己的一个持仓成本。第二种是什么呢，叫一把缩式的这种补仓啊，就是呢可能刚刚跌了10%，你就把手上全部的剩余的子弹全部都打出去了啊。首先要记住啊，不是说跌的越多然后呢就马上就可以补了，就是呢大家的补仓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它要满足几个条件啊，非常典型的什么呢，首先均线它必须是得走平，就典型的比如说5日均线它一定要是走平，最好是开始拐头向上之后啊，我们才开始去补。第二是什么呢，我们去看一下量能，量能呢一定要是什么呢，持续的进行一个缩量，就是它不再放量往下跌的时候，一定是缩量跌的时候啊，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去看它的这个小级别的这个 K 线，那么小级别的 K 线它一定是什么呢，不再创新低啊，它在下面是明确的找到了止跌的信号，并且它下面是有支撑的情况下啊，我们再去进行一个补仓的动作啊。另外呢大家在去补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一把缩式的这种补仓啊。然后呢我们去补的时候我们最少要分成三笔去补啊，不管你是设置成时间条件也好，或者说你是给它设置成跌幅的条件也好都可以，但是呢我们至少要把它分成三笔以上去进行一个自己的补仓的计划。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最常见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大家补仓的时候往往期待什么呢，就是我摊薄成本之后我一定要回本我才出啊，这也不一定哈，因为它只要是能达到你预估的修复的幅度之后其实也就是可以出了啊，大家没有必要就是说就是死扛，就明明它已经就是破位了，并且呢形态已经彻底走坏了，甚至是什么呢，它可能是你补完了之后它又有效跌破了它的前低，这种时候呢该认错就要及时去认错，就避免自己呢越套越深越套仓位越重。
3: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今天节目就这样，让我们下周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张庆贺，
2: 两个 fightback 了。
1: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波 ，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3: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4: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5: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6: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7: 不是生活，是生存。
8: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9: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哼，又是你啊！
0: 我们住宿。
1: 几间啊？
0: 两间啊。
2: 一间。大身子，你就别跟我闹别扭了啊！
1: 过来登记。背着廖小姐出来鬼混呢，这女的模样还不错，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女人缘。那就是这间。
2: 我们会在这住一段时间，麻烦你了啊。
1: 不麻烦，那你们休息吧。
2: 嗯。

0: 江山，你要时时刻刻记住我们是夫妻。假如我们今天不住在一间房里，客栈的人就会知道，那我们假夫妻的身份就会暴露。
1: 客栈的人有什么可怕的？
0: 要是那个女掌柜是敌人的眼线呢？
1: 她也很鬼子。
0: 你了解她？
1: 反正看着不像。
0: 我告诉你啊，做我们这行的容不得半点马虎，越狡猾的敌人伪装的越好。
2: 送水给你们。

0: 哎，江文山，今天在码头上遇到那个人是谁啊？
1: 黄金虎。
0: 他就是黄金虎啊。
1: 嗯，幸亏遇到他，要不咱们就死了。
0: 哎呀，你在这待着，我出去一趟，不能离开客栈，记住我给你定的纪律，不许杀廖玉清，还要跟他搞好关系。江文山，你听好了，在白城我们只能靠着这棵大树才好乘凉了。
2: 我江文山没有背靠大树乘凉的习惯。
0: 这是纪律。
3: 冷锅。
4: 哎，老舅，你这要去哪儿啊？
3: 冷锅，老舅出去办点事儿。啊，快了一会儿就回来，慢了可能要好几天。
4: 老舅，你去办什么事儿啊？
3: 哎呀，你就别问了。
4: 老舅，你去的地方有危险吗？
3: 没事啊，放心吧，走了啊，
4: 自个儿要小心啊，
3: 放心。

0: 买点什么？
1: 水果好像都不太新鲜啊，
0: 最近码头管得严，进不来货。
2: 站住！哎，不是，哪儿呀？
3: 安老总，
4: 我城外张村的，进城拉大粪。
2: 是是是，快走！哎，
5: 来，拦住！站住！
6: 这不是杨老板吗？怎么了？现在改行拉大粪了？这比卖水果挣钱吗？
7: 我不姓杨，你认错人了。
6: 我认错人？那你总认识他吧？
7: 啊，不认识。
5: 抓起来！耶！
1: 这苹果多少钱一斤啊？
0: 要送货吗？
1: 不用。干什么呀你们？
0: 小姐，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啊。
1: 我丈夫是白城人，我是来跟他做生意的。
0: 说，是不是来找老杨的？
1: 老杨？你不是这儿的掌柜吗？
0: 少跟我装蒜，老杨已经把你给卖了，你就是来这儿接头的女共党。
1: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经做生意的人。
0: 那你买水果干什么？
1: 买水果去看望干爹。
2: 又白忙活了？
0: 没白忙活，老天爷看咱哥俩辛苦，掉下个娘们来让咱俩快活快活。
1: 嘿，好大的胆子啊！知道我谁吗？
7: 你谁呀？
1: 我丈夫是廖局长的干儿子姜文山。
0: 你个臭娘们，露馅了吧？在白城，谁不知道姜文山是我们廖局长的毛脚女婿？你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啊？走吧，跟我们去趟警察局，让廖局长见见你。
8: 这个姜文山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9: 哎呦，等你小情人呢。
10: 别乱说。
9: 哎呀，现在这世道可不太平，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更容易出事儿。

0: 哥几个，你们谁是他干爹啊？再不站着，我还要开枪了！
1: 开枪了！
2: 朝这儿打，打不死让你全家陪葬，孙子！干爹，
3: 大山子来拜见你了。

0: 派这么多人迎接我，我可不敢当啊！
1: 叫他上来。
2: 是。
1: 放他上来。

0: 亮，干爹，
1: 你又认我这个干爹了？
0: 我一直都认呢。仇是仇，亲是亲。
1: 什么？说吧，什么事来求我？
0: 求你来放个人。
1: 进到这里的都是犯了王法的，随便求个人就把人放了，还要这个警察局干什么？
0: 他没犯法。
1: 没犯法就会平平安安的出去，你用不着操心。
0: 你们警察局院的好人还少吗？

0: 实话跟你说，这个人你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
1: 是吗？又带刀来的，
0: 这次不是来杀人的，我是来求你放人的，
1: 是吗？你不像是求我放人的，求人就得低一点软一点，别穷横穷横啊，跪下磕个头，我把人放了。
0: 廖雨清，你别欺人太甚啊。
2: 宋哥，
3: 是，
0: 他是我江家的人。
1: 蒙我呢吧，小子，你们江家除了你这个烂蒜还有什么人？嗯，
3: 请吧，大山子。
0: 她是我媳妇儿。
1: 你结婚了？你结婚了和春晓的婚约怎么办？
4: 那个陈世美
1: 背信弃义，你对得起春晓吗？想必你一百次都不多。你给我滚滚滚！

0: 陪谈信誉。你要有信誉，就不会背叛我爹，背叛国家，投靠日本人。
1: 太放肆了！来人，把他给我，给我拉回去。
2: 是。
0: 我的亲女儿汉奸不得好死。

0: 春晓的事情，
1: 全白城都知道。你是姜文山的媳妇儿，你会不知道吗？
2: 我要是知道，我就不让姜文山来了。
1: 还嘴硬啊？
2: 不信你去问姜文山吧。
1: 看来我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说。

0: 你们谁抓了他媳妇？没有。你去特务科看一下，如果有刚抓进来的年轻女子，就让楚科长来一下。是。
1: 局长，请您去。

0: 叫什么名字？
1: 彭秀女。
0: 这样，你呢，全力以赴去抓天竺继父，把他交给刘队长。
2: 是，
0: 你去吧。姜文山跟春晓见过面，却没说他有妻子，这事肯定有蹊跷。
3: 局长的意思是，姜文山说谎。
0: 他这个时候莫名其妙的出现白城，我怀疑

0: 和他们是共谋。如果这是真的，我怕春晓那个傻丫头被江文山利用，惹来杀身之祸，到时候我连保都保不住的。这件事就你知道。这样，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跟着他，盯住江文山。发现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1: 是，
0: 去吧。

0: 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个小心眼，你这 你给我找两个人好好的盯着江文山，
1: 只要那小子狐狸尾巴一露，我就连掉一起腿断了。
0: 怕了？我告诉你，现在白城是日本人说的，
1: 以后也绝对不会是他廖一清。
2: 那是，那当然。

0: 老爷，黄团长来了，在客厅等您。
1: 哦，一会儿大山子来了，把他带到我的房间。
2: 大山子要回来。
3: 老三，
4: 哎，二哥，
3: 回来了。啊，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
4: 姜文山。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4: 谁？你在哪儿碰着他？
3: 码头啊，带了个小媳妇被日本人堵住了。他要不喊我，我都没认出来他。
4: 这小子还真结婚了。
3: 不对吧，二哥？咱家存小和他不是有婚约吗？
4: 对我恨之入骨，就算没娶媳妇儿，这个婚约也得废了。
3: 那当年的事儿你跟他没说过？
4: 司令的死毕竟是我一手造成的，他恨就恨吧。
3: 这事你又……
4: 我对不起江家。

江文山带着他老婆回来了，他对我恨得那么深，我该怎么办？春晓又该怎么办？你也看见了，春晓那么在乎他。

0: 我这就去替神偷求雨。说吧，你去老杨的水果店干什么？说了，就给你水喝。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去水果店买水果，和姜文山去看干爹，我要见廖一清。
1: 仔细了，
2: 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1: 带走。

0: 这姜文山带回来一个老婆，
1: 他俩呀，要真是共产党，那廖家呀可就热闹喽。
2: 他们的出现和廖府关系不大，应该是冲着田中进夫来的。
0: 那站长有什么指示吗？
2: 站长说了，静观其变。
0: 静观其变，真是言简意赅呀。
2: 站长这是要坚持螳螂捕蝉的策略。姜文山和彭秀女的身份，站长会亲自去查。你告诉阿茂，让他暗中留意姜文山。
0: 嗯。
2: 看老板的电文，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田中进夫。
3: 你凭什么怀疑大山子是共产党？
4: 姜文山不是从前的姜文山了，他也许是共产党，也许是国民党，也可能娶妻生子。
3: 不可能。
4: 世事无常啊，人心难测。
3: 凭什么让我离开他啊？我跟姜文山是有婚约的。
4: 你姜伯伯走了以后，你们的婚约就成了一张废纸。
3: 就算没有婚约，我也要和姜文山在一块儿。

0: 谁在那儿？
1: 大山子，
2: 三叔，
1: 真是大山子，这小子越长越出息了啊！老爷说你今天要来，我还不信，都进去吧，你干爹等你呢啊！
3: 走走走，哎，走吧。
1: 哎呀，
4: 老爷，大山子来了。
2: 把门关上。
4: 是。
2: 跪下。
4: 干爹，我求你让你把人放了。
2: 看看你的前面是谁。
4: 我让你把人给我放了。
2: 我让你看看你的前面是谁。

我问你，彭秀女去水果店干什么？买水果，让我和我来府上拜见干爹。

0: 彭秀女已经招供了，你就不要隐瞒了。我们做正经生意，一不偷，二不抢，有什么可招的？你还狡辩！彭秀女是共产党。
1: 他说：“你儿媳妇是共产党，他就是想让江家人斩尽杀绝。”那你们会该承担什么？
2: 替锦华超市场收蚕茧，
0: 你有那么好的差事，
2: 让你失望了。
0: 这么些年来，我过得一直都很好。我可以放彭秀女，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什么条件？搬到这儿来住，哪儿都不能去。收蚕茧的事，我会让廖三去帮你办，办好了，你就滚回苏州。
3: 带他去客房。
4: 是。少爷，请。

0: 谁呀？
1: 住店。
0: 来了。廖小姐。
1: 廖小姐，你干什么呀？廖小姐，你找什么呢？
0: 我在问你话呢，你找什么呢？
1: 你讲不讲道理啊？这是我的店，
2: 够让你闭嘴了吗？
3: 哎呀，这两天财神爷显灵啊。
2: 他们住一起了吗？
3: 谁呀？
2: 姜文山和彭秀女。
0: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男人不值得。
1: 哎呦，你这个女人真是的！哎，你小声点儿，可别吵醒其他财神。

0: 听到了吗？听到了敲一下墙。敲敲墙，他回答了。
1: 问他，
0: 同志，同志，你看对面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们的同志。
2: 你是谁啊？
0: 我是白城地下党的交通员。
2: 我不是你的同志，你别敲了。
1: 说你认识他。
0: 同志，我认识你。对面那个是交通站的站长老杨，我知道你叫彭修女，是我们的同志。
1: 对面的那个女人。

0: 唔該。
1: 骗子！你们根本就不是夫妻。
2: 谁说的？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假扮夫妻？
2: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为什么要假扮？

0: 少爷，这是谁呀？好大的排场！报告局长，彭兄，你奉命带到。
1: 干爹，长得不错嘛。段星，这是咱家新招的厨娘啊。
2: 细皮嫩肉的，会做饭吗？你就是春晓吧？
1: 一个下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3: 行了，别闹了。
4: 姜文山呢？
5: 这儿呢。
1: 文山，
3: 看这是把谁接回来的？

0: 蒋文山呢？这儿呢。文山，看这是把谁接回来的？
1: 干爹，您果然说话算话呀！这次我可得谢谢你。谢谢干爹。华珏。
2: 带少奶奶去趟的房间休息。等等，带他们走。我跟你家谁带走？这是谁家的儿媳妇？怎么跑我家来了？蒋文山，你把话说清楚了。
0: 春晓，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到里边说。你看，总还不敢当吗？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女人是从哪儿跑来的？咱俩的婚约怎么办？咱俩不可能呀。
3: 说的不是真的，你骗我的，对不对？真假？我江文山就是一个骗子，我是一骗子，
4: 我从来没喜欢过他，杀父之仇，天理难容。
0: 你让我怎么做你亮姐的女婿？要怪就怪你爹，是他把咱俩拆散。走。
1: 哎，
0: 秀姐，
1: 秀姐，
0: 师傅他，
1: 过来。哎，江文山，你敢走我就开枪。

0: 昨天晚上你未婚妻来过，
1: 来找我，
0: 还去了你们房间。
2: 我们的箱子被人动过了。春晓的关系为什么要向组织隐瞒？
1: 不就一个娃娃亲吗？
2: 早知道你们是这种关系，我们就不能假扮夫妻。
1: 我不同意你非逼我呀。
2: 你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什么困境吗？

到处都是眼睛。

0: 记住了，你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你从事的是秘密工作。
1: 我不想干。
0: 你说什么？
1: 住在廖府，我怕一不小心杀了他。
0: 当你要杀他的时候，你就想着无数的中国人可能会因此而丧命。你杀的不是廖一清，是千千万万自己的同胞。我现在没时间给你上思想课，你得想个办法到小石桥下面找一个卖烟的老头，那是我们的病人。
1: 我去，但是我跟你说去，
0: 乔二山，现在情况非常糟糕，我来掩护你出门。
2: 卖香烟嘞，
3: 买根烟啊。

0: 先生是一个人吗？能请我喝杯酒吗？
1: 没问题。老板娘。
2: 哎，来了。厉翻译官，你有什么吩咐？
1: 再给我加两个菜，一个杯子。
2: 哎，好嘞。
0: 谢谢你的款待。
1: 能请你这么漂亮的小姐吃饭，是我的荣幸。
2: 您慢用。
1: 谢谢。
0: 来，敬您。老板是白城人吗？
1: 算半个白城人吧。
0: 做翻译？
1: 在小田大佐麾下做个小翻译。
0: 不得了啊，那以后还要拜托您多多关照了。
1: 哪里，
3: 在这盯着，我去给客人打电话。

长来了，来来，快里边请。

0: 知不知道他有可能是共产党？
1: 不会吧，我怎么看像个赔花酒呢？
0: 今天这事儿你也就是碰到我，我是廖一清非把你走拼可。
1: 是我在这儿吃饭刚坐下他就过来了，还对我投怀送抱的，我看模样长得还不错，正想寻寻价你就来了。
0: 张颜子，无关人等都给我滚！姓江的呢？
1: 去给我搜。
2: 是。

这儿，快点！藏好了！没有我叫你，千万不要出去，听见没？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进去！

0: 有吗？姓江的去哪儿了？
1: 楚科长，要是你们给我开工钱，我们哪儿都不去。
0: 整个白城现在都在追捕共产党，你就不怕被当成共党给抓起来？
1: 楚科长不会又请我坐轿子吧？
0: 那要看你啊。

0: 说，要是我现在用轿子把你直接抬到日本人那儿，你的干爹会怎么做？
1: 那你最好还是去问你哥。
2: 有本事冲我来，欺负女人算什么呀？
0: 江文山，你舍得出来了？干嘛去了？
2: 上了趟茅房，要不带你看看去。
1: 大山子，走，跟我走。
0: 慢着，你刚刚殴打警察，妨碍公务，我要带你回局里。
2: 我看你们谁敢！
0: 你们手里边都没家伙吗？

0: 接到线报，说有共产党在这儿接头，所以要把他们都带回局里去。
1: 楚科长，我再给您提个醒，我是奉你们局长的命令来接我们少爷和少奶奶回我们廖府。
2: 楚科长可是奉大日本，
0: 既然是我们家局长的命令，当然没什么好担心的。再说了，就算皇军真的怪罪下来，也有你们家局长盯
3: 着。走。
4: 大山子。
1: 少爷，少奶奶，请吧。
2: 楚科长，就这么走了。
5: 上楼取趟东西。
1: 好，
5: 那我的行李。
6: 等一下，你们这样一闹，客人都被你们吓跑了，这些人账还没结呢。
5: 三叔，

0: 镇长，老板让我们务必盯紧彭秀，如果发现他是共产党派来的接头人，就顺藤摸瓜找到田中进夫，并一举消灭在白城的地下党组织。
1: 请组长帮我查一下江文山和彭秀女的资料。
0: 是。
2: 哎呀，我就是不相信他们是真的夫妻。
1: 这事本来就很蹊跷。
3: 大娘，想不想我？
4: 想。呵呵，来，放这儿。少爷、少奶奶，这房间已经收拾好了，我去给你们打洗脸水去啊。
5: 谢谢三娘，
4: 不用客气。

0: 快去楚江看这北路寨，就赶紧回来了。这次真是要感谢楚江了。
1: 说什么？
0: 我们在白城有个姓华的同志叛变了，老杨这次被捕，显然与他有关。
1: 谁告诉你的？是你们说的吧？不该问的别问。小石小也去不了了吧？
0: 那也不好说。所谓备用联络点，就是万不得已才启用。那个姓华的，只是搜集情报的交通员，未必知道。
1: 找机会，我亲自去看看吧。哎，
0: 有人看见你翻墙进来吗？
1: 有个哑巴看见我了。
0: 哑巴？
1: 客栈里的那个哑巴，劈柴的。
0: 怎么？
1: 我又做错了？
0: 没有，你做得很好。

0: 相亲本来是件好事，那上下两家反目成仇了。这事得问你自己。
1: 可他现在有老婆了，又能怎么办？
0: 那就让那个不明不白的女人离开蒋文山。
1: 行了，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再好好想想。
0: 不想，当初你手一指，就把。

0: 我就要和江文山履行婚约。
1: 看看，这哪像个没出阁大姑娘说的话，都是我给惯的。

0: 现在住的六月千家，说话一定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露出破绽。你说那边？
1: 你说哪儿？
0: 我说这边。
1: 那怎么行？
0: 江北山。
1: 江北山同志，
0: 既然我们是假夫妻，就要像真夫妻一样是我夫人，否则的话就会有人说破绽。你这是干嘛？
1: 睡地上可舒服了。
0: 你要是睡到外面，他们就会发现，后果是什么？你想过没有？回去，快点，
1: 我不说，没人会知道的。
0: 你以为他们都睡了啊？你错了。

0: 老爷，
1: 是三儿吗？
0: 哎，老爷，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今天晚上还是我陪你一块睡吧。哎，我就在床边上搭个地铺就成。
2: 我习惯一个人睡了。说什么你就说，
0: 我不敢说。
2: 你是想说大山子吗？
0: 老爷，我确实不放心呐。
2: 他是想杀我给他爹报仇，但是现在他还不敢。
0: 老爷的意思是，
2: 杀了我，谁来保护他们？
0: 可是我总觉得这心里发慌，总感觉要出什么事儿。
2: 不会出什么大事儿的，回去睡吧。
0: 啊，那老爷您自己当心点啊。
2: 嗯。
0: 啊。

0: 小姐，我看见他们睡在地上了。
1: 睡在地上？
0: 真的是睡在地上，没睡在床上的。
1: 你先回去吧，奶娘。
0: 是。

0: 刚才外面的人是不是看到我睡在地上？我们不会暴露了吧？
1: 别说话了，我们俩现在谁也别动，你静止动。
2: 一人下，二勾头。

0: 春晓还没来。
1: 我家小姐是不来餐厅吃饭的。
2: 谁说我不来餐厅吃饭了？
1: 赶紧给小姐盛碗粥。
3: 小姐，

0: 子，你给我成的是什么粥啊？为什么我的粥比别人的粥都稀啊？
1: 水麦子，再给小姐盛一碗。
2: 这么好的粥，不喝太可惜了。
0: 廖局长，我还是这个家的小姐吗？你的毛脚女婿在外面沾花惹草，带了个野女人回来，你这个老泰山还在这喝的稀粥稀

0: 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1: 一年。
0: 你们把这一年都去哪儿了？干了些什么？包括怎么认识的，全部写在纸上。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凭什么告诉你们？你不在这写，就得去小田大佐的司令部里去写。
1: 既然是皇军的命令，我们别让干爹为难呐。
0: 啊，少佐，久闻您对中国的文化深有研究，我这里有一幅画，请您鉴赏鉴赏。
2: 哦，好啊。
0: 刘队长，让廖三到我的书房把那幅字画拿来。
3: 是。
0: 少佐来中国几年了？
2: 十几年了。当时在东北还是个新兵。
0: 以少佐你。

0: 您的才干必定会步步高升的。
1: 哦，好，
0: 来来来，
1: 哎呀，这是清朝画家高岑的真迹呀。

0: 既然喜欢，你来寒舍，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1: 那就把这幅画送给少佐了。
2: 那就多谢廖局长了。哎，
1: 以后我还得多仰仗少佐呀。啊，赵文山，你到底写还是不写？
3: 不写。
1: 如果这样的话，我只好把你交给少佐了。

0: 悬崖莫疑，真假难分。
1: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2: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3: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4: 不是生活，是生存。
5: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0: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5: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6: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7: 两个 flatback 了。
6: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静，高原雪豹苏兰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 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0: 每年的九月，梁子湖区的人们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开湖节。古老的开湖祭湖仪式，渗透着当地渔民对自然的敬畏，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收成的期盼。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位于鄂东南的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这里烟波浩渺，清澈的湖水甚至可以直接饮用。宜人的气候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梁子湖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被誉为水中大熊猫的桃花水母曾经在湖中大面积出现。位于湖心的梁子岛面积仅有2.2平方公里，因水运交通发达，明清时期曾是繁华的贸易集镇，居民最多时达万余人。古镇上的人们享受着梁子湖的丰富馈赠，也恪守着古老的传统，保持着这片武昌鱼故乡的良好生态环境。为了让鱼儿能更好地繁衍生息，梁子湖每年禁渔修湖长达5个月，这是当地世代传下来的规矩。
1: 每天太阳东升西落的时候，就是梁子镇最美的时候。这时候从空中俯瞰它，就像是镶嵌在湖水当中的一颗明珠，而南来北往的这些渔船所划过的水痕，就像是明珠散发的光芒，展现着千湖之省的独特风韵。而我身后的这尊母子雕像，就这样默默地守护着这片水乡的人们，同时也在述说着有关梁子湖由来的美丽传说。
0: 相传很久以前，梁子湖曾是一片陆地，叫做高唐县。县城里热闹繁华，百姓安居乐业。有一年来了个县官，上任后不守为官之道，欺压百姓，闹得当地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2: 高唐县的百姓们都听着。
0: 一天，有个道士路过一户姓樊的人家，见樊家母子善良老实，就特意嘱咐说，过几天这高唐县就要沉入湖底，你们如果看到县衙门口的石狮子口里流血，就赶快往山上跑。没过几天，樊家儿子果然看见石狮子口里流出鲜血，赶紧回家告诉母亲。善良的母子俩挨家送信，百姓闻讯都往山上跑去，县官等人则把母子的提醒当作笑话。等百姓们都跑到山上，突然天崩地裂，大雨倾盆，整个高唐县变成了百万亩的湖泊，而山头成为了一座小岛。百姓们为了感谢樊家母子的报信之恩，就把湖取名为娘子湖，把湖心小岛称为娘子岛，因为当地娘和梁同音，久而久之，娘子湖便被叫成了梁子湖，娘子岛成为了梁子岛，也就是今天的梁子镇。
1: 听着梁子湖的传说，

0: 吹着湖面的微风，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对这座古镇有一种向往之情。而当你真正的走进镇子，切身的感受到这种夜不闭户的淳朴民风，这种公平规矩的商业氛围，我相信你更会有一种好奇，这一切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
1: 清晨天还没亮，68岁的夏国良就开始起床准备干粮。只要不下雨，他每天都会早早来到码头与大伙会合，准备出湖打鱼。夏家祖上13代都是良子湖上的渔民。明末清初，夏家的先人由江苏漂流至此，世代以捕鱼为生。
2: 人称苏帮，
3: 夏国良的父亲曾是船帮的帮主，自小在湖里长大的夏国良对传统的船规帮规了如指掌。
4: 这个码头的船都是你们船帮的吗？
2: 这都是我们船帮的船，
3: 大概有多少条呀？
2: 要几十条船吧。
3: 几十条？
2: 哎，对。我们的祖先那10多代人都是以这个船为家，到处漂摆。 人家把这个打鱼的跟统称为是叫鱼花子，那集合是非常苦的。旧社会的时候，为什么有鱼帮呢？因为那个时候打劫的、土匪呀很多。你假如你不组成一个帮的话，往往就会受别人欺负。
1: 渔民结帮是为了求得生存，但是在一个帮内，数十条渔船在湖面上围网打鱼。
2: 难免出现船只碰撞、渔网纠缠的事情，因此帮与帮之间、船帮内部都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船规和帮规。
3: 今天假如有10条船或者20条船去打鱼，那大家都是要守规矩。你20条船在一起排着，并不是这一天这20条船都是这么定位，都是要互相换动的。
2: 由左边的向右边换动，再慢慢的换动，这叫过边打鱼。
1: 哦，不断的左边的船，不断的到右边来。
2: 哎，到右边来。
3: 左边再到右边来。
2: 哎，再慢慢的过，慢慢的过。哦，
1: 为什么要这样呢？
2: 打鱼的不能老是让你来几条船打，互相过边才能打鱼。哦，
1: 就大家都打一点。哎，都打一点，
2: 那得平均一点，那就平均一点。
1: 这些根据实践总结出来的船规帮规。 实现了船帮内部的公平和集体利益最大化，因而世代相传，大家都必须遵守，否则会被赶出船帮。上世纪40年代，夏国良有个远方表哥，因为不守规矩，拦头下网，就吃了苦头。
2: 他在前面打拦头打网，以帮局为首，大家都共同的指责他。
1: 你这样搞不行，你这样搞不守规矩，结果以后他自己知道自己有错误了，他就结果以后就杀了几条鱼，搞了一些菜，把那些帮里面比较有声望的人，就去喝了个小酒，感觉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5: 表示一个道歉。
1: 上世纪50年代，渔民们陆续搬到了岸上居住。 但船上的这些实用有效的规矩却代代相承，重规守矩的民风延续至今。大伙儿一天劳作下来，收获颇丰，捕获的鱼怎么处置，收入如何分配，渔民们也有一定之规。
2: 大放小，半斤左右的小鱼，他就把它放了。
5: 半斤以下的就。
2: 哎，
5: 大
2: 放了。
5: 这是大家共同的规矩。
1: 在梁子镇，流传着很多与渔家生活有关的俗语，比如人们熟知的“3天打鱼，2天晒网”。这句话本是贬义，比喻人做事没有恒心。但是对渔民们来说， 打鱼回来用一定时间修补晾晒渔网，是为了防止渔网腐烂。渔民们这一动一静，体现的正是捕鱼之道应该遵循的规则。如今，梁子镇上的渔民们恪守着这些古老的传统。

0: 织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桨橹声与风浪中守望着生活。
1: 定这些规矩，它可以使每一个个体的渔民、渔户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同时也可以使全邦和全邦之间他们能够和谐共处，也能够实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
0: 如果说梁子湖传说渗透的是梁子湖人民重情有义的精神，而梁子镇人重规守矩则是这座古镇商业繁荣的原因。梁子镇自古因水而兴，三国时期的周瑜点将台雄伟矗立，五代时期瓦窑卸遗址显示此地在1000年前制陶业十分兴盛。明清时期，梁子镇借助水运交通的便利，成为周边六县的商业中心。当时的梁子镇商贾云集，有着小汉口之称。清光绪11年所编的《武昌县志》记载，梁子镇康熙出使烈士禅可200户，为江夏、兴国、大冶之通衢。岛上设有粮行、鱼行、麻行、丝行、磨坊、石货铺、戏园、当铺等各种铺面200多家。
2: 白日千人拱手，夜晚万盏明灯。据说那时候梁子湖的港口里停的都是南来北往的商船，而古街两旁开店铺的都是四面八方的商客。成就这一番繁华盛景的，正是梁子镇人世代恪守的商业规则。
0: 今年93岁的赵凯老人，祖上是在梁子镇上开米店的。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1936年农历6月24日，他六弟出生。按照当地传统，邻里亲朋上门道贺，理应由孩子父亲接待。可人们发现，当天孩子的父亲却不在家，而是跑去大庙告湖去了。
3: 就这个呀。
4: 这叫做湖，这湖一两岁的湖，这是一两岁豆，这一两岁生，死生为一豆，两豆豆。尾壶，
3: 这就是升斗壶，就是当年卖米的时候就用这个卖，
4: 就用这个两，
0: 所谓告壶，就是每年农历6月24日财神关公生辰之日，商家们把自家卖货物的称量工具拿到大庙前去核准。这是梁子镇祖辈们为了防止奸商用不标准的斗具卖货而订立的规矩。告湖一年只有一次，所以商家极为重视。执行告湖的是镇上一个叫务本堂的机构。
4: 务本堂在这个州里，一般都是地方的比较有名的人参加，就他是号召你集中去，你就非去集中去。
3: 非去不可。
4: 非去不可，那不去你就不能用啊。
3: 不能用了。
4: 那你就没有通过这个检验了，不去用啊。那不能用啊，那破改了。
3: 是吗？那就等于这一年的生意没法做了，不能做生意了。
4: 那不行呢，这这地方是这规矩，是这规定，你不说这规定那就不行的。
0: 在梁子镇的老人们看来，告湖既是合秤，更是合心。仪式在庙前进行，就是要在神灵的监督下称量生意人的良心。同时也在暗示后人，只有守住人生之义，才能够真正的保有财富。守护家族兴旺的最好神灵，不在香烟缭绕处，而在心头善良地。
4: 其实这有个台子，大庙有个台子，菩萨去在，菩萨看戏。
0: 旧时的大庙就在赵凯家对面。赵家得子的那一天，贺喜的乡亲出了赵家，果然在长长的队伍中见到了焦急等待的赵家掌柜。因为告湖一年只有一天，错过了

0: 就会影响来年的生意。如果哪家称量容器上没有盖火印，就代表告糊没通过，说明这家店铺做生意不守规矩。名声不好的商家不仅儿子娶不到媳妇儿，女儿嫁不出去，在岛上都难以生存。
1: 叫自己的心比别个的心，是吧？你到别个家去买东西，大家商量你心里好不好过，你就不好过才不舒服，是吧？那么你记得人家也就不能当街上了。但是有人的话我不花，他要搞点假话，那就回来自己倒霉，回来光倒霉不？是吧？那别个生意就好，你的生意就差。
0: 古镇上做生意就要讲个好名声，落个好口碑，求得后人福。在这样的民风影响下，梁子镇的商家都养成了重规守矩的习惯，不仅把每年的告糊当作天大的事，而且在平常的经营中自觉守规，对南来北往的客商老少无欺，秤头翘一翘，顾客笑一笑，买一尺放一寸，生意人有意把秤放红一点，当地人管这叫带笑脸。
2: 梁子镇的这些商业规则有一个从外向内的这种约束过程，表面上看它是为了保证商业交易的公平，实际上时间一长它就内化为一种自觉的商业行为。
3: 这块是永世碑
4: 啊，永世碑、哦、这两块就是那个朝阳古刹的戏楼碑嘛。
0: 在梁子镇打鱼有船规帮规，做买卖有岛规商规，家族里还有族规家法，这些规矩不只写在纸上刻在碑上看看而已，如果有人不守规矩，惩罚非常严厉。上世纪四十年代，梁子镇后山菜地有一口公用的水井，因为菜农浇水大都集中在傍晚时分，为了避免拥挤并保证天黑前都能浇完菜地，大家就约定了一个挑水的顺序，即以菜地和水井的距离来算，由远及近依次取水。
5: 那么我们也是家族有个爷老五，他浑痕霸市，船头大，不仅别人挑水要以他屋里为主，他屋里把菜篮浇光了，别人老百姓其他的就没有水挑了。
0: 时间久了，大家都很厌恶霸道的叶老五。有一天，叶老五不让邻居取井水，还与乡邻大打出手。事情最后闹到叶家族长那儿，在叶家祠堂，族长根据家规当众宣布，把作恶事有辱家族名声的叶老五赶出家门。叶老五从此在镇上难以抬头做人，后来只好搬到岛外谋生去了。
6: 战火和自然灾难使得梁子岛这个曾经的商贸重镇一度失去它的喧嚣和热闹，但是商品经济以及旅游的发展又在让这儿的人们慢慢地找回他们的繁荣。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发现即便是进入到了现代化的经济，即便是电子秤已经代替了升斗壶，但是梁子岛人重规守矩的传统却仍然一如从前。
0: 夏开盛是梁子镇上一家螃蟹经营户，十年前的一次经历让他记忆犹新。当时有一个客户在他店里要买300多斤螃蟹，客户一直讲价，从30块钱一斤讲到20块，既不想丢了这笔大生意，又不想亏本的他在秤上做了手脚。
7: 但是我家里没有那么多螃蟹，没办法，我把整个市场里面，我能让家一卖，让一卖就把螃蟹拿到我家的称着自己结账，我不管，价格我说好了，嗯，我说的是30多块钱，他就还了20块钱，我卖给他，我是20，你20结账，那称就是一个称，为什么？就胆子少点，就炒螃蟹。

0: 让夏开生没想到的是，买主拿走螃蟹后回家一称，发现分量不足，马上就找了回来。夏开生心里十分忐忑，他耐心跟客户解释，说明自己是因为价格太低，实在卖不起才短了秤，并且主动让步给买家补足了斤两。经历这次风波，夏开胜就一直琢磨着怎么杜绝这种纠纷。为此，他找到岛上旅游协会会长张正生。
1: 这个讲精神卖就有问题啊，那个里头有撒价，不然的话撒价打斤少两的，那个顾客反应很大，对我们的岛区的这个形象也不好。
0: 后来经过岛上的商家们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协商，大家一致提出了螃蟹论只卖的想法。
2: 他最起码少一些烦恼，卖出去放心呢，我卖的放心，你买的放心呢，不扯皮噻，很简单的。你卖了，你买十只螃蟹，我不会给九只你。甚至于有时候，你老板，我买了那180只螃蟹，你能不能送几只我？我说行行行，买十只送一只你，或者送两只你，无所谓。
0: 买卖螃蟹的生意一直存在争议，水分流失，捆绑螃蟹的绳子有重有轻，顾客讲价等环节都容易出现纠纷。规定螃蟹论只买卖后，商家们按螃蟹个头大小和重量明码标价，把一样品质一样大小的螃蟹放在一起，这样顾客买得舒心，商家也卖得放心。从此梁子岛上的经营秩序越来越规范，螃蟹从论斤到论只买卖的转变，让梁子镇上的人们意识到了在现代社会讲规矩的重要性。他们把这种传统的智慧越来越多地用在了古镇的旅游开发上。张德火原是镇上渔业队的队长，后来也上岸经营起了一家酒店。几年前邻里因为相互拉客纠纷不断，这让张德火很是不安。
3: 我们年龄对他就扯皮嘛，是吧，生意又做不好，又伤了火气，地看看的话也不好。
0: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琢磨，张德火突然想到了船上捕鱼的规矩，找了一个空闲的时间，他约了邻里几个商家一起喝茶讨论了起来。
3: 这丁梁子的形象也不蛮好，所以我们原来的湖里整理的都有规矩，一个大网把它拍的，它拍到那前面有鱼的位置，你都想去打了，是不是呢？但是有规矩的，它是这些比如这是它是这三十来船还是拍到的，也拍到的不？它一号网就过两条船，过这边来，一号网过两条船，再一号两网就过这边来，那是有规矩了，不有规矩了不管大家了不啊？
0: 湖上有船规帮规。几十条船可以从容打鱼，亲如一家。岸上有岛规商规，梁子镇才有井然的秩序和商业的繁荣。为了解决拉客乱象，张德火根据打鱼的船规提出了一个设想，左右两边以门柱为界，街心以花坛为界，到自家门前范围才能跟客人打招呼，不能越界招揽生意。
3: 这个就是这边都是我的，
4: 反正这个前后左右都会有客人来。哎，
3: 这边来了，这边来了，都来了，是不是？这边不好嘛。后来我就想了一个规矩嘛，客人从这边走的话，就我们家拉嘛；客人从那边走的话，就那边的拉嘛。
4: 啊，就以这个花坛为界，中间这个花坛为界。
3: 哎。
4: 啊，只在这个范围内您招呼。
3: 哎，就招呼。招呼你要看，老板就我的事啊。他就不理我，往前走嘛，往前走，他就打招呼了。
4: 啊，太太，但是我在您这个地界的时候，他就是看见我了，也不能打招呼。
3: 他不打招呼的，不过这个地方他不打招呼的。
4: 为什么你觉得他们会愿意接受呢？
3: 因为这不扯皮嘛，都好嘛，公平竞争嘛。
0: 渔民们从湖上住到了岸上，而重规守矩的船。

0: 统却一直在延续。古老的船规帮规在现代商业经营中依然发挥着作用。自此，几百米的餐饮酒店一条街再也没有出现过商户越界揽客、相互争吵的事，游客也因此可以放心选择品尝湖鲜美味了。
1: 正是梁子镇的人秉承着重规守矩的这样一种传统，所以他们习惯于用规则来解决矛盾和冲突。在这样一种传统下，他们很好地守护着一方的文明和和谐。
0: 如今的梁子镇依旧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重规守矩的传统在这里延续，在这里传承发展。这些规矩既体现在他们生活智慧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在商户和游客实实在在的利益共享中。岁月更迭，时代变换，重规守矩的传统成为古镇人家永久的精神财富。

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映上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法法张庆赫，
1: 两个 flat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 97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3: 这飞船，悬崖。

0: 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
1: 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2: 一子错，满盘皆输。河南卫视《悬崖》。
3: 人生犹如登山，每一步都是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都会留下向上的印记。
4: 这个咱再算一遍。
3: 向上，遇见曾经万丈豪情的自己。
5: 中国人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3: 向上，遇见勇敢踏歌而行的自己。
6: 向前走，别回头。
3: 向上，遇见从容淡定自信的自己。
7: 就像雨会停，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3: 一路向上，总会收获山顶的光芒。登高追梦，心向未来，
8: 追梦。
3: 你我都是攀登者。
9: 啊！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河南卫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国王杯中柬搏击对抗赛的现场，欢迎大家，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柬埔寨，心怀期待啊！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柬埔寨。本次比赛呢，是由河南卫视与柬埔寨国家体育部联合举办。2022年的4月份啊，在柬埔寨的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上演了首届武林风中柬搏击对抗赛，迅速掀起了中柬搏击文化交流的热潮。那相信我们再一次走进柬埔寨，我们的中国功夫与柬埔寨的高棉拳相遇，一定会碰撞出更加璀璨的火花。有请双方运动员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我是中国运动员苏可欣，来自武汉体育学院。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金边，参加高棉拳规则。虽然对手很强大，但是我们看到苏可欣一直保持着旺盛的这种战斗的欲望。嘉兴同舟搏击的苏可欣啊，还是很猛啊！
1: 选手后手相当猛啊，恭喜红方的选手获胜。听说我这次我的对手是他们柬埔寨这里的排名第一嘛，也是，确实很强，我也有看过视频，但是我也有做针对训练备战。我相信我这一次的状态会比两天前第一次出国来这里的状态更好，我也希望这一次能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拿下无可争议的胜利。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的比赛。
0: 本场比赛新时代新文化学功夫找掌门武林风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接下来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高棉拳的决战啊，两位中柬两国的武状元要登场了。
2: 罗罗塞尼尼格尼亚高索斯瓦贡邦高球。

0: ลากอดังวิสบอดบัญชี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กวดประดาลคนขมายไปโลกอัญญากระดาลเกนเสมอดีไซคนขมายกู้ที่บุญได้จิกูมุตเพียบ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รรมเชียร์ฉันตักตีมวยราวน์วัน
1: ตักตีมวยราวน์วันมุตเพียบ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您呈现的是国王杯武林风中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对抗啊。来自我们中方战队的运动员是苏可欣，他曾经是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来自嘉兴同州搏击俱乐部，1998年出生，身高169公分，臂展也是169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9胜5负，9次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梅恩梅克哈呢是23岁，身高170公分，那在个人的战绩要强大很多啊，82胜，然后其中29次 KO 掉了对手。
2: 是的，这是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了、啊、
3: 是的，
2: 第一次是2022年，2年前，
3: 对，4月10号的时候嘛，
2: 吴哥王者之战，当时中方战队是6-4战胜了柬埔寨战队。
3: 是的，
2: 我们这一次一共是10场比赛哈，有5场自由搏击规则，还有5场呢是高棉拳规则。
3: 是
2: 苏可欣的这一场就是高棉拳规则的一场对抗。
3: 对，那其实对他来讲也还算比较熟悉啊，因为高棉拳的规则基本上和泰拳是相同的。那对于苏可欣来讲，他曾经拿到过2届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而且在他第一次拿到冠军的时候也仅仅只有18岁而已，可谓是年少成名了哈。
2: 是的，
3: 那今天他的对手梅恩梅克哈也相当于是一位柬埔寨当地的武状元哈，因为他是柬埔寨国家队的成员，而且代表柬埔寨拿到了多枚的奖牌，那所以这场武状元的相争那还是蛮有看头的啊。
2: 苏可欣对于柬埔寨这种比赛的场地的感觉不陌生，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个吴哥窟，吴哥王者之战他就去了，
3: 对，
2: 但很遗憾那场比赛输掉了。
3: 是啊，其实对于他来讲，我觉得相较于自由搏击来讲啊，他还是对泰拳打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哈。
2: 是
3: 因为他之前还曾经参加过我们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啊。

0: 梅克哈也确实在柬埔寨当地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之外啊，也是一位非常红的运动员啊。
1: 是的。
0: 这场比赛一上来，两个人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泰拳节奏啊，大家能够看到，就是整个进攻逻辑，包括进攻的速率上都没有那么的快。而其实梅恩梅克哈这边呢，自由搏击的比赛呢，他也打过不少啊，之前还来到过国内打过 CKL 的比赛，
1: 是的，
0: 然后当中打了超级战嘛，对，
1: 季后赛啊，季后赛的时候来过，
0: 是。这场比赛，哎，刚刚有个挂裆的动作啊，整个这场比赛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来讲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这是刚好赶上了局间的休息啊，所以苏可欣这边还是有时间可以略微的调整一下，休息一下。两个人这场比赛起腿起的还是蛮多的啊，包括在肘上的运用，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啊，刚才这种下挂。

0: นี่ยเอาแต่เก่งกล้าสักแค่ไหนเกนส์เบิร์กดีไซน์คุณทำไมกูที่บุญได้ยี่กูมุตเพียบอันตรายชีวิตแกมาเชียร์ฉันตัดทีปี
1: รอบ第二回合的比赛
2: 是这场比赛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去到柬埔寨的时候还是略微有点不适应了，这个除了舟车劳顿之外，更多的来源于当地的天气，确实是太热了。你像当中有好几个人就比赛打完下来之后就直接出现了这个中暑的现象啊，对运动员整体的擂台上的消耗也会比较大。鸡腿漂亮，西柚上来了，这个梅恩梅克哈上一次在我们国内去打 CKL 季后赛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对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吃的没有那么透啊，
1: 是
2: 中间还因为就这样上来之后的搂抱被当时的执裁给做了一个罚分的动作哈，所以这场打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对他来说应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但还是一个运动习惯的问题啊，就能够感觉到就梅恩梅克哈这边进到内围的这个过程啊，你看一进来之后马上手一圈就要开始去做顶膝了，
1: 是
2: 而且在肘上用的确实比苏可欣要更多一些，这个还是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运动员目前比如说在国内其实甚至是国际上的比赛，如果你不是单单去到泰国或者柬埔寨这样的地方的话，你是很难达到就是纯泰规则的比赛的，所以平常训练过程当中的整个运动逻辑可能也会更趋向于踢拳和自由搏击。哎，果然又是反肘就上来了，漂亮，一到内围两个人斗得还是很凶啊，但是梅恩梅克哈这边就是在规则上和整体的进攻逻辑上明显比苏可欣要更好一些啊，刚才那个肘的迎击，对，一进内围之后马上的起腿顶膝漂亮，包括这种跳膝的前冲动作啊都会打得更加的适应，都是在移动端给后手，苏可欣现在就只能在对方的过程当中等对手一拳然后去抓迎击和打后手的反击啊，这是前端进攻的压力并没有太多的给到对手，而且这场比赛其实梅克哈在上一次在 CKL 的比赛就咱们比赛当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进攻打法非常凶狠的运动员，而且基本上是不退的一个状态啊，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也能够明显的看清楚，看虽然他前压的这个步伐移动的并没有那么的快啊，但是还是在持续的做前压的动作，包括两个人对峙过程当中即便是苏可欣先打出来之后那依然是几乎没有后退的动作，而且整个我们这一次国王杯的比赛当中啊，对于柬方的运动员包括我们回来的导演也跟我们说，就是最大的印象就是柬方的运动员都特别的硬，打法作风非常硬，高扫苏可欣在这回合其实还是抓了不少的机会，这样的一

0: เกนสมอริจไซคุนขมายกูติบุญและจิกูมุตเพียบอันตราจิตแกมเชชันตักตีใบจิตเ
1: พียบไปแล้วคันแซ่ดที่สองเฮ้ยพ
2: อตีใบได้จิตตะไคร้โปรดไฟนอลราวน
1: ์对这场比赛苏可欣不好打的确，
3: 换一个
1: 对手还是
3: 那位的顶膝，
1: 非常的硬啊！而且两个人其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着几公分的差距啊，所以尤其是对手梅恩梅克哈这边，他的个人的职业战绩啊和比赛的这个量上啊，真的比苏可欣要多不少啊。
3: 是的，
1: 82胜29次 KO， 苏可欣这边是19胜9次 KO。
3: 梅恩梅克哈还拿到过2023年柬埔寨高棉拳锦标赛65公斤级的冠军。2023年泰国伦皮尼65公斤级的冠军。
1: 对，那这也是柬埔寨国家队的成员啊，
3: 是
1: 实力也在那儿放着，而且也非常的年轻啊，今年23岁。从我们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啊，这个体脂率上确实梅恩梅克哈比苏可欣要更精瘦一些啊，体脂更低一些，给郑登。对，这回合这苏可欣在自己的进攻速率上三回合保持的都不错。对，对，转身腿。梅恩梅克哈是在第三回合明显感觉越打越轻松啊，这个状态。移动端虚晃，喂，这个跳膝给的确实是漂亮啊，
3: 是的，
1: 真是敢做动作。转身摆腿，
3: 苏可欣第三回合我觉得比第二回合也要更兴奋了一些。
1: 是的，那整个其实我们看苏可欣在自己的进攻端啊，其实还是呈一个上行在走的啊。
3: 是
1: 第二，尤其是第二回合自己进攻端打得要比第一回合更好一些。又是一腿，就是前冲的这一下，梅恩梅克哈确实是快啊。而且动作质量也做得不错啊！苏可欣其实这场比赛就明显能够感觉到，他在防守端投入的精力要比漂亮的肘，要比在自己进攻端投入的精力更大一些。对，这个前压破坏重心了，裁判要把两个人拉开。
3: 拉不开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抽不出手啊！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转出来，苏可欣继续在找位置下压击佛，漂亮压自己的前摆，
3: 哇，再次
1: 对
3: 压倒在地，
1: 还是做拧转，苏可欣还是主动的张开手臂，这个来于梅恩梅克哈也是略微有点累了啊，
3: 是的。
1: 对，毕竟在这场比赛当中，对梅恩梅克哈的进攻输出要比苏可欣确实多出来了不少啊。
3: 我觉得尤其在第二回合。
1: 对，好，那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Tokyo 的风景。

0: 啊，所以我们要提前把这个东西准备好，还有热身的好啊，这是大家一起加油，能够配合好，好吧？啊，加油啊，兄弟啊，加油加油！中方战队加油！
1: 大家好，我是邓志奇，我是本次柬埔寨中方战队的总教练，这是带我的徒弟张南佩过来柬埔寨。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65公斤级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2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
1: 罗罗斯雷尼尼给家高手斯瓦公棒高 Q 张狼派，
0: 有请湘西虎张狼派。
1: Damrei belum bikin, pas.

0: ដល់លោកកញ្ញាកណ្ដាលដែលជាអ្នកគ្រប់គ្រងនៃការប្រកួតលោកចិន្រា
1: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中检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就是五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2: 是，张兰佩是我们武林风六十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六十，甚至是升重打到六十五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2: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公分，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腰刀魏瑞，其余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2: 没错，
1: 是的，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雨辰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2: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1: 是的，
2: 扫地，
1: 这个蓝方是张兰佩啊。
2: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帕斯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啊，那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啊。
1: 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2: 是。

0: 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

0: ดาสานลางเพล
1: พี่บุกซิงเลียกันนะเควันกูที่ประมาณจะเจอกูอันระเจ็ดกำเจน
2: ตึกตีบีเรา
0: บ้าตึกตีบี
2: 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3: 是的
0: สานลางเพล
3: ดอดกราบสอบที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2: 是的，
3: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2: 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3: 对
2: 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3: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2: 是张兰佩今天这个拳打得比较多，
3: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啊，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帕斯彭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2: 给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3: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那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这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腿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
2: 是
3: 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3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又是一个。
1: Gensberg kickboxing lagi nak K1 kuli permain dari cikgu antara cik kampjajan tak cik bayi cik tak perai perut final.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3: 喂，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2: 是的，
3: 上来帕斯彭就给人下马威，对，
2: 张兰佩打兴奋了啊，
3: 对，
2: 下刚那拳确实是
3: 对
2: 又重又
3: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彭要做的好很多啊，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彭没有，但是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2: 他距离控制的好，
3: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2: 是看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3: 对，
2: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3: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

0: 摆拳啊，张兰佩就这一拳还是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1: 啊，还是步步紧逼，
0: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流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
2: 没发生什么，
0: 应该是有人有窗面了。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会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好，
2: 比赛继续。
0: 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2: 想来一个跳戏。
0: 对，帕斯彭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2: 利用连续的扫腿，
0: 对，就不大好打，主要就是因为张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2: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彭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0: 没错，
2: 在张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0: 是
2: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0: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2: 你看。
0: 对，
2: 绕的，他总会寻找机会。
0: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边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了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三个回合啊。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佩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她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她带来了不少的利好。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斗牛三两杯，
1: 我高老婆，
0: 我高老婆，来，高老婆，三两杯，来，高老婆，三两杯。

0: จำนวนหนึ่งพันดอลลาร์ปอนด์ได
1: ้第一回合打懵了，然后那个对手是个老将，很厉害，拳腿膝都很好，一个高膝直接顶到我头了，直接顶到下巴了，但是康妮打好一点，没晕嘛，晃了一下。
2: 你觉得你赢在哪？
1: 我赢在气势吧，我觉得，像一些虎嘛，往前扑，往前咬就完事了。

0: 直飞柬埔寨首都金边。尽管抵达之际已是深夜，但柬埔寨民众却热情不减，多家媒体如潮水般涌来，将焦点锁定在了一位传奇人物罗超身上。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两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全民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与此同时，另一位年轻勇士纪龙腾也备受瞩目。年仅22岁的他，虽身为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亚军，面对的是 WMO 世界排名第一的柬埔寨国家英雄托恩蒂拉，却毫不退缩，眼神中闪烁着挑战与渴望。他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但他更知道挑战是成长的催化剂，是他成为搏击界新星的必经之路。
1: 那一年对我和托伊提拉的战争，他们表现得十分热情，基本上每次出去训练或者购买东西，他们看到我都会很友好的进行一些交流，要和我合影，我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我这次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已经做好了一个打硬仗的准备，这是一个硬骨头，但我从来只啃硬骨头。
0: 这场中柬对抗赛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的较量。五场自由搏击，五场高棉拳，每一场都是对勇士们身心的考验。然而，在高温湿热的金边，面对数万主场观众的疯狂呐喊，中国勇士们却如同烈火中的凤凰，越战越勇。金边的赛场上，中国勇士们用他们的汗水、勇气和智慧，书写下属于他们的传奇篇章。
1: 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
2: 我们是勇敢西边的中国勇士。
3: 湖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学功夫找掌门，武林风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接下来是一场60公斤级的高棉拳，
4: 公克曼，
3: 啊，一场决战啊！即将登上的擂台的中方运动员呢，是武林风首位走上擂台的藏族选手。那他的对手则是第二次站上了中柬对抗赛的擂台。我们就看看中国勇士今天能不能够把上一次丢掉的一分拿回来。

0: Bani Pajiku Matabhim
1: Gensburg Riaq Chisai Kun Khmai Ku di permui dai chi Ku antara chit Kom Chia Chen第一位 round one。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泽瓦里罗的比赛了哈。
3: 是的。
2: 高棉拳规则对阵来自柬埔寨的齐胡特谢里万通。
3: 那泽瓦里罗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运动员啊，2002年出生。171公分的身高，176公分的臂展。目前的个人战绩是27胜34KO 掉了对手，来自白沙格斗。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他老六的这个绰号啊，因为那批运动员里头，他年龄最小嘛，一共6个，他排行第6，也算是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当中一战成名了。
2: 是的，他打法能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比赛的观赏性很强。
3: 非常的激进，
2: 对，
3: 而且侵略性和主动进攻的意识都会非常的强。
2: 高棉拳在柬埔寨也是有着很广泛的普及的哈，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吧。
3: 是，
2: 但他和泰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3: 是的，
2: 于春儿给大家讲一讲跟泰拳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不一样。
3: 它其实我们说古高棉拳啊和古泰拳基本上在同宗同源上，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列为同宗同源，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它是来自于

0: 战斗当中就从实战而演变过来的一种拳术，而且古的高棉拳包括古泰拳当中还有很多时候会手持藤盾，包括刀它是携带武器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柬埔寨包括东南亚地区很多人都在习练泰拳和就是高棉拳，那么他们也和现代的自由搏击也越来越多的要去向和国际接轨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在自己的习练过程当中和甚至规则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和一定的变化。那我们现在所看的就是我们这次去到柬埔寨这种高棉拳的搏击类赛事啊，尤其是这种国际赛事的话，它和泰拳的规则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算是几乎无异吧。因为这也是我会发现很多柬埔寨的运动员可能会到往泰国去打比赛，很多泰国也运动员也会来到柬埔寨打比赛，因为历史过程当中他们两边就今天他过去了明天他又回来了，这个暹罗和暹粒对交流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运动员在个人的职业战绩当中啊都会非常的多。比如说这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齐胡特就是个人职业战绩拿到了84胜，其中33次 KO 掉了对手啊，而且他们的比赛程度也会更加的密集一些。
1: 对，那我们这次就是和这个柬埔寨国家体育部还有柬埔寨国家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哈，听我们导演也讲说他们每周大概会有3次就是这种比赛，也会请进来走出去啊，多进行一些交流。
0: 是的。好，我们说话间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我个人会觉得德阿里罗打得略微的有一点点保守了。

0: จะใส่กุนขมายกู้ที่ประมวยได้เจียกู้อันตรายเจียกำเจียนตึกตีปีราวผู
1: ้แบบตีปีที่2回合比赛开始
0: บ่ายเนี้ยชเวงตวดชเวงរបស់សើវ៉ាឡូវបាត់ថងទាត់កាប់ជើងក្រោមស្ដាំកាប់ជើងក្រោមរបស់បាត់ថងវាយឆ្វេង
1: តែក៏នៅដល់នៅឃើញដល់បា
0: ទញ៉ាក់មួយ
1: ឈួរឈួរ
0: ឆ្វេងរបស់បាត់ថងគាត់សងមួយរបស់សើវ៉ាឡូវបាទញ៉ាក់មួយ
1: ញ៉ាក់តែខ
0: កជ័យបាត់ថងបាទសើវ៉ាឡូវញ៉ាក់
1: 中端球扫踢，
2: 其实泽瓦里罗打得谨慎了，
1: 对，
2: 没有以前那个冲劲了。
1: 是，又是一扫跟上来。
0: 中
1: 来
0: 追，
1: 确实啊，今天的表现也是比较的硬，动作方面是非常的硬了。
0: 不
1: 给低扫。又是一个后手压中线给扫踢。
0: បាទសើវ៉ាឡូវញ៉ាក់ខាងលើចាញ់រួចក៏មិនរួចអត់រួចកាប់ជើងក្រោមស្ដាំថែមរបស់ឈុកស្រីបន្ទងសើវ៉ាឡូវ
1: វាយជួយទៅឈុក
0: បន្ទងបន្ទងដាក់ចូ
1: លក្នុងការប្រកួត
0: របស់សើវ៉ាឡូវ
1: ដល់ដល់目前为止还是更多的以单机的进攻
0: បាទលោកញ៉ាក់ដាញ៉េបបៃសិន
1: វាយ又是一个下压的击腹动作点连续的去点前手打对手的中线，也迫使
0: 青
1: 红道这边改变了一下自己双手的报价，还是打得蛮聪明的泽瓦里
0: 罗。
1: 顶膝到内围，身体的重量压在了泽瓦里罗身上，裁判把两个人给分开，进入到比赛当中。
0: 西
1: 湖队今天的右手啊压的还是比较的重啊，这是自己的后手去打中线的这个过程。泽瓦里罗其实一直在防守端都做得不错，所以他的防守端这场比赛我倒不大替他担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来看泽瓦里罗很少有能够真正的把对手给打透的这个过程。
0: 又
1: 是扫踢上来就抓迎击，这前手打得不错啊，但是齐胡教这边抓迎击的能力也确实很强啊，就是对手前手一过来，就是因为他们不管是打泰拳还是打高棉拳的前手这个在报价的时候拳风的角度

0: 路会有一定的变化，虽然泽阿里罗今天点前手的这个过程还算是比较顺，而且他也发现了这个路径，就是前手去直线连续的去点对手。那点完对手之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前手点完后手没有跟上的时候，对手的后手已经爆了，确实
1: 对手的迎击比较快。
0: 对，而且几乎的出前的这个速率也确实会比较快一些。
1: 是。

0: Juan Cuenca, todo lo que tiene. Gainsbourg, Richard Saikun Khmer, Kudia Brunel, Kyoku, Andra Chit, come kitchen.
1: How
2: like a design for the design? Sure. Bye. No, Ron.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0: 马文涛在门这
2: 个，对，主要是这种高棉拳的规则，
1: 对高棉拳，而且几乎他就刚陈老师讲的，他的迎击打得比较快，
2: 对，
1: 泽瓦里罗前手点进去之后，后面跟不上，
2: 嗯，对手漂亮，
1: 真快，
2: 吉夫特，
1: 哦，吉夫，
2: 对，找中线的这个过程打得还是不错啊，
1: 是，
2: 哎，这一肘砸得凶啊，这是我刚刚想说，
1: 刚还说看不到用肘呢，
2: 就泽瓦里罗现在就是一旦进入到内围之后啊，就距离合适。的时候就几乎都要肘啊，就一点都不停，因为实话实说，泽瓦里罗没有打过太多泰拳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在我的印象当中，
1: 早期有，这不也已经很早了？
2: 是，就是可能近两年吧，都没有打泰拳规则的比赛了，所以可能
1: 上来有点不适应。
2: 对，对于对手内围的肘击和袭击，那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点的忌惮的。
1: 而齐胡特这边，他在2021年拿到了柬埔寨60公斤级高棉拳的国家冠军，而此后他也参加过自由搏击的很多比赛，所以说他在这个高棉拳和自由搏击中间来回的在切换，他比较自如一些。
2: 是。所以这场比赛，就我们看打到最后一回合，还有1分20秒左右的时间啊，确实会感觉齐胡特打得会比较轻松一些。不仅仅是来源于主场作战啊，还有对自己整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这种擂台上的打法，
1: 都比较轻松，比较的自信哈。
2: 是，
1: 而且今天有点克泽瓦里罗，
2: 对，
1: 泽瓦里罗有点这个有劲使不出来，
2: 就是进攻端基本上没有打开，漂亮又顶上来了。对，泽瓦里罗今天还是以就是中远距离的单击为主啊，但是刚刚就海尔老师也说，齐胡特有点克泽瓦里罗，就是因为他的出拳的速率啊，包括收手的这一下要比泽瓦里罗更快一些，就是很吃泽瓦里罗出拳的节奏。所以明显会感觉第三回合就是从中半程开始吧，泽瓦里罗就开始略显疲态，
1: 对，
2: 越打越辛苦，越打越辛苦，
1: 就是你纵有一身武艺你使不出来，
2: 往一侧来游走给正蹬。这场比赛其实齐胡特肘用的也少啊，这俩人感觉跟打了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一样，就是发现内围相互之间的连膝顶膝也都不多，然后肘呢也没有出多少，所以这场比赛泽瓦里罗还是打下来比较的轻，跟到了当地之后就不大适应，很大一部分原因。

0: 谢谢。我们现在马上要进行的57公斤级的这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那蓝方运动员今年24岁，首次跟随武林风出战国际赛场。
1: 好，现在的这场比赛呢是自由搏击规则的一场比赛啊。我们中方战队的吴宇通对阵来自柬埔寨的亨克迪。
2: 是，吴宇通是2000年出生，身高172公分，臂展是170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5胜2次 KO 掉对手。那目前是在小虎所创办的体育华训练营。对手亨克迪，20岁的年纪，167公分的身高，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5胜17次 KO。 而两个人这场比赛所打的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1: 我们这次走进柬埔寨共有10场比赛哈，有5场是自由搏击规则，
2: 是
1: 另外5场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2: 没错，一上来感觉亨克迪这边还是想上手啊，
1: 是
2: 压肩起膝的这个动作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就是顶膝出来了。对，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的时候，大家就能明显觉得就是两个人在进攻的节奏上打得会更快一些啊。
1: 是，
2: 一步步的前压，去找自己前手的摆拳，就是把对手往围绳角来逼。那其实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啊，当看到一方把另外一方逼到围绳角的时候，就可能觉得危险要来了。但是对于习练高棉拳和泰拳的运动员来讲啊，在围绳角待着不是什么劣势，也不是什么坏事，甚至
1: 他们这个绳编技术还是会运用得很好的。
2: 而且在往外走的这个能力上啊，基本上是以攻代守的这个过程。
1: 对，
2: 而且大家能够感觉到，即便是不管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吧，就是这些习练高棉拳甚至泰拳的运动员们，他们在自己的连击上做的会确实更好一些。就是尤其是拳带腿的这个过程啊，就非常的明显，就是一个组合打完之后，比如说前手带后手，就是他们的这种四项连击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一腿出去之后，前手带前手，然后再带个后手出来之后，马上会再跟一个后腿的动作，就是非常明显的扫踢接正蹬。
1: 亨克迪这边控制的也很好啊，
2: 对，
1: 吴宇通不虽然步步紧逼，但实际上进不去。
2: 对，就是在移动端啊，就是移动当中，就是虽然我们看啊，就像刚刚韩老师说的啊，吴宇通是一步一步往上去走，但是他其实在移动端并没有控制住对手，
1: 对，
2: 反而是在游走当中看又到了围绳边了，亨克迪一点也不着急，就是往前去压步子，在后撤，
1: 对，长期打高棉拳规则，这个确实哈，亨克迪在这个绳边的处理上还是比较的稳啊。
2: 是的，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吴宇通其实是在步伐上压制住了对手啊，但是

0: 这就是我们说习练高棉拳和泰拳运动员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虽然步伐能压住，但是在极端却不一定能够压得到啊。
1: Gansberg, kibuk sini lagi nak kewan, kudi bida je kewan raja kongjajan, tek tipi,
2: batek tipi,
1: round two, 老球，
0: 好，还是一点点往上去压步子。这起腿的过程确实是快啊，亨格迪。而且他习惯性的在撤步当中起后腿这个动作还是做的比较的隐蔽啊。
3: 喂，漂亮！
0: 喂，这个正蹬位置吃的确实是准啊，走中线。对，又马上上来，顶膝过程换了对手一拳。对，吴宇通就是在自己的拳上去抓对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把这个效率给提上来啊！为数不多能够打比较好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可以尽早的去出拳，在拳上去压压对手。亨克迪还是起腿起的比较多一些，嗯，而且拳带膝的这个过程。
4: 也是，吴宇通可以在这个放开一些，在这个进的过程中，我觉得动作可以先跟一些。
0: 对，打的略微还是有一点点紧啊，就是其实也来源于对手的速度比自己快。这场就整个其实我们在柬埔寨的这次国王杯的比赛当中所出战的柬埔寨方的运动员，你会感觉他们其实在拳速上都是比较快的，就是进攻的节奏不快，但是出拳和出腿的这个速率确实是快。
4: 像刚刚那个泽瓦里罗那个对手也是一样，
0: 是
4: 泽瓦里罗也是跟这个吴宇通情况差不多，
0: 对，
4: 受限了。
0: 而且你步伐上能压制住对手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是人家不怕你压上来，
4: 对，
0: 即便被顶在了围绳角之后，也有方法。第一是可以绕出去啊，第二是可以打出去。而且他们在就是移动端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就很多习练，特别是我们见得多的泰拳手啊，他不是打完了一个组合才去游走，但是打完了自己一拳或者一腿之后，马上就动了。
4: 对，
0: 这个是习惯问题。
4: 对，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高棉拳的这个很多选手也一样，他们这个身体和步伐的灵活性啊，
0: 对，你看。一吸上完就走了，
4: 对，
0: 所以你说你跟他打这种，比如说像吴宇通这样的适合打快进快出的运动员，对吧？就是对方一拳或者一吸之后走了，然后你这儿想快进，你就进就没位置了，
4: 逮不住，
0: 进不去，对。然后那对手打进，就是你打进去之后呢，你想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手未必能够让你出得来，就是马上上步就跟上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次柬埔寨方出战这些运动员在进攻端都非常硬的原因，就是他这个状态和感觉就是，我不跟你拼打的时候是不打，但是一打，就是你第一你甩不掉我，第二我如果想走的时候像这样的状态，就是你追不到我，
4: 对，是的，
0: 对，
4: 永远比你快，
0: 是，就这个是，可能我们这一代的运动员吧，就是在和泰国运动员，包括柬埔寨运动员在对战过程当中非常不适应。
4: 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
0: 是
4: 自由搏击规则，中方战队的吴宇通对阵柬埔寨战队的亨克迪。
0: 对，我们接这个话头说啊，其实比如说在像吴宇通他们这种就是上一代的运动员，因为他2000年的嘛，就上一代的运动员，就是在10到15年前我们对阵泰国运动员的时候，是会发现泰国运动员几乎不移动，就会比较的慢，
4: 是，
0: 但是绳边技术非常的好，而且在内围时候起腿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吃了不少亏，而且防守端做的也不错哈。那像这一代现在的就是泰拳和高棉拳的运动员，你会发现他们在移动端有点大开大合的意思，而且他整个移动的节奏还不是我们传统所认知上的自由搏击的运动节奏，对吧？就移动节奏，比如说我打完这一个组合，甚至我压完一个重击走，人家可能点一拳之后马上走了，走完之后马上自己的二次进攻就能够跟上，所以他在整个节奏的变化上还是其实通过我们这次中柬的对抗。

0: 那就明显的发现，就是这两种就运动员之间在进攻节奏端还是非常不好抓对手的。
1: 嗯，是的，尤其这次走进节目寨，我们的这个感受更深刻。
0: 没错，
1: 节目寨的运动员，高棉拳的运动员，他和泰拳运动员还有一点不一样，
0: 是
1: 他有他自己的节奏。
0: 对，就是这几个运动员你会发现，比如说在移动端都是属于大开大合型的运动员。你看顶完一膝走了，马上走走走走走，再往另外一个边角去带你，
1: 是
0: 就是你也费了很大的劲儿，就魏通包括宗阿里罗那场就是，我也费了很大的劲儿要去追你，但就是追不上。你看到那一点不着急啊，一拳一腿马上出来走，往另外一侧来换，你就会发现，我们这次中方的运动员就是打这种自由搏击规则的时候，我全场跟着你在走，就是我步伐压着你了，但是在移动端的节奏是牢牢的陷入到对手节奏当中。就是有点这种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而且最关键是在移动端对峙的过程当中，他几乎没有对峙的这个过程，没有让你准备好了再去出拳的这个过程。
1: 尤其打自由搏击规则，如果说是高明拳规则的话，可以追上进入内围哈，还可以拼。
0: 有的一拼啊，
1: 对这个，因为自由搏击规则嘛。然后被搂住之后马上又分开了，
0: 是
1: 你很没有办法。
0: 对，那大家仔细看一下，就是几乎没有对峙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两个人一站到差不多的距离，对手要不然一拳要不然一腿就上来了，要不然就是你好不容易把对手挤在围城角了，就是刚刚拿好架，准备做好准备要出拳的之前这一瞬间，然后对手
1: 一
0: 腿过来
1: 又走了。
0: 对，所以这个比赛让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尤其是打自由搏击系的运动员，的确是非常的不适应啊。你看一个单击之后又走了，就是有点，我们说之前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哈，就是如果举一个例子，那这次柬埔寨方的运动员就是在移动端的大开大合。满场的去游走，所以这场比赛你包括吴宇通，包括邹阿里罗就打下来之后，
1: 我满场遛你。
0: 对，然后心里也会非常的堵啊，就像我们之前跟邹阿里罗那场比赛当中，韩二老师也说，就感觉满身的劲儿没有使出去啊，就是打不着。
1: 高明拳的特点。
0: 对，好吧，那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吧。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第一天起，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4: 这是愚蠢！
5: 悬崖博弈，
6: 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所有大的差错都是这些小差错引起的。
5: 一子错，满盘皆输。
7: 好死！
5: 河南卫视《悬崖》。

0: 是初心，百年前点燃了新中国的火种，百年以来为国为民奋勇前进。
1: 红色是底蕴，在满是红色基因的中原热土上，每座山都有故事，每条河都有传奇。
2: 红色是脉络，一段段党史故事，一场场亲情演绎，总能让大家的心中充满着惊雷涟漪。
3: 红色是起点，百年已是风雨兼程，百年依然风华正茂，与时俱进，永远不改变红色的底色。

0: 唱支歌儿给党听，咱们洛阳打头阵。今天啊，我把各位召集到这里，就是想集思广益。
1: 你这次来咱们洛阳，你有没有啥新的感受？
0: 我发现咱洛阳不光是山美水美，而且红色旅游资源特别丰富，戏曲文化底蕴特别深厚。所以我现在很纠结啊，到底表演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2: 这样吧，我带大家去一个神秘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点灵感。
0: 走。
1: 走。
0: 哇，感觉穿越到上个世纪了，有没有？这些你看，老电影的海报，还有留声机是吧？这个，
3: 这么多戏曲资料，我突然有个想法，咱们是不是也能挖掘一下咱洛阳的红色经典剧目？
1: 当年马金峰老师一曲《红绍》唱红了大江南北，咱几个人弄一个红绍，
4: 那咱俩可以演个曲剧的那个掩护。
2: 这是不是需要找老师给我们指导一下
0: 啊？我给你们找了一位大咖老师，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请教他就好了。
5: 脸上太白了，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唱，别听点，再听点，视线远一点，等等等等等等，叫随步的走，要一致，配合的默契非常非常重要。准备好了没有？

0: 好，
1: 孩子们好。
2: 奶奶好。
1: 唱支歌儿给当听，今天奶奶给你们派出红灯记，为了教你们派好这出戏，今天奶奶带着你们到这个二七纪念塔，咱一起去看看好吧。
3: 好。
4: 劳工神社，
1: 这就是二七大罢工，我们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要永远记住他。看看，看看，前辈，李奶奶，你们通说家事的时候，脑子里一定要出现这些镜头。
5: 这是红灯，
6: 红灯，红灯。
1: 你看看这个爷爷，这个眼就是一身正气，我代表的是一种正义。你现在演的李玉和，就是演的他们。在演李玉和的时候，要学他。你演李奶奶的时候，你看看这个老奶奶是怎么给他们讲革命先烈当时牺牲的这个历史的。说要想把红灯记演好孩子，都来这儿看看，学习学习，感受感受啊。
7: 嗯。
1: 九山。
8: 恶物。
1: 看看手不能松下来。
9: 奶奶，说，
1: 孩子们。

它喝下去。妈，用你这碗酒点滴，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师傅。

0: 妈，你多保重，我走了。
1: 千妹，送你爹赴宴去。千妹，不要哭，听起来，听奶奶说奶。

0: 这里就是河南信阳蓟县，也是我的家乡。下面我就带领大家去寻找发生在淮河岸边的红色故事。刘老师，
1: 哎，
2: 我是带着任务回来的。我知道咱蓟县有一个戏叫长淮肥肚，
1: 看正拍到来了。我们这个戏是蓟县海子戏，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2: 不过咱要想演好这个戏呀，咱们必须要好好的学习了解革命历史。
3: 1947年8月25日，刘邓大军到我们蓟县境内。
2: 同志们，你们看他这个造型，我们要从他的造型当中运用到我们的舞台上，要有精气神。冲锋的时候也是对敌人充满了仇恨。
3: 1947年8月下旬，刘邓大军到了淮河岸边，当地老百姓都支援刘邓大军渡淮。
2: 这个环境就是咱们戏里边有的。
4: 对，我要提着灯离那个左边近一些。
1: 我要掌握的
5: 是路要稳，
2: 来源于生活，来高于生活。一定要把所学到、参观到的内容融入到咱们的创作当中。哎，停！一定要注重我们的仪表，把自己当成那个年代。哎，对，相互照顾一点。
1: 套房，站住！
2: 站站站，才站！站站站，才站！你们之间的没有矛盾冲突。哎，对。

们来自信仰西线，唱支歌儿给党听，让我们在流灯大厅，度怀的故事中，感受红色精神。

0: 侯华。
1: 你看，乡亲们知道共产党要来了，推着小车为解放军送军粮来了。
0: 谢谢你们了，陶华。为了确保此重设备和机密文件的安全，我们还需要一些小船呢。
1: 嗨，附近的船只全叫敌人手中烧掉了。眼下咱大埔口村就只剩下俺爹那只小船了。我去找俺爹。
0: 好，那咱走。

0: 站住！
1: 爹，你咋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共产党要挺进大别山了，坏生也跟着回来了。
0: 爹，套话了，套话！你这都不长记性了。自从他加入了共产党，你都死了多年没见着面呢。

0: 法，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爹怕死去你呀。爹也不傻呀，共产党的好爹是看在眼里，我记在心呐。
1: 爹

0: 斗气，浴血奋战，都是为了咱劳苦大众啊！
1: 桃花，坏生，爹想通了。有这样爱民如此不怕牺牲的仁义之士，带领了咱们闹革命，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啊！咱们今天就是抬，也要把李登大军抬过淮河去。
2: 好，谢谢。

上们，今天我带大家来铜牌，就是想让大家伙了解一下，在我们南阳这块热土上

0: 革命先辈们所做的努力，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景福光，1931年在指挥作战时壮烈牺牲只有24岁；黄发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10年只有38岁。革命根据地曾经有1.2万余名英烈长白铜板山。这么多年轻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咱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1: 宁老师，我们也想拍一个剧目。
2: 我给你们拍《平原作战》这一折。
1: 大道，切切切，
2: 境界。
0: 雷雨过，
3: 再往前上。
1: 不对，
0: 重来。
4: 勇敢。
5: 哎呀。

0: 青春绽放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1: 张大娘一家日夜值钱很辛苦，大家不要惊动他们。同志们先在那里宿营，把身上的雨水应该是

0: 娘。
1: 勇敢，孩子，可把你给盼回来了。
0: 大娘，你好啊。
1: 好，好，好。哎，同志们嘞？
0: 哦，在那儿呢。
2: 大娘，
0: 大娘，
3: 大娘。
1: 哎呀，衣服都湿透了，到家了也不进屋。
0: 大娘，我们怕惊动你老人家呀。
1: 哎呀，勇敢，我的儿啊，看你把话说到那

0: 娘，大娘。
1: 谢谢，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的曲剧啊。
2: 公园作战是从学员游击队中来的。我特别想讲一个观点，就是我党啊能够取得革命战争胜利，里面靠的是勇气加智慧。勇气不用说了，智慧从哪儿来？我们在座的各位演员腰上别的那个叫薄荷枪，没错吧？薄荷枪里面有大学问。如果你从头看平原游击队里面，会发现一个细节：双枪李向阳的这个薄荷枪里面，左手是没有准星的，右手是有准星的。为什么？没有准星的是近战瞬间拔出来防身的，有准星的呢，他拔出来之后是一个一个是
3: 远射
2: 的，就是因为你跟敌人见面的时候，你要迅速游击战争中要快速拔，你腰带容易把准星绊住，所以左手你看当时的这个电影创作那么细，左面的薄荷枪准星是磨掉的。还有一个细节，就大家在影视里会看到薄荷枪为什么要这么打，为什么要这么打？因为薄荷枪后坐力太大，你这么打的话浪费子弹，你横着打的话是一个扇子面，所以你顺着这个枪势，你打不着这个敌人，可以打那个敌人。你从一个薄荷枪平原游击队中的细节能看出我们游击战争中的这种智慧。

0: 高大叔，我问问你，这是第几次集资了？去年和前年的集资款都干啥路了？
1: 这都集资两年了，说是见血小的，连个零头也没见。
0: 把欠两年的集资款说清楚，这一次我们就是不交，不交！你们这群招软匪徒！你们这群招软匪徒！你好，喂，派出所吗？洋店有人闹事，你赶快过来一趟。赶快来啊！
2: 何排长，你别说是给派出所打电话，你就是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我也不怕。
1: 对，也不怕，
2: 有理走遍天下。
1: 好，你们讲道理是不是？那咱们到乡政府去，政府县政府去。
0: 走，
3: 走，走，走，走。
1: 哎，住手！李所长，你都看见了，这还不把咱们给抓起来？
0: 李所长。 他是骗人赃，俺老百姓都没有说过话的地方啦！
4: 快去他家里告他去！
5: 走，
4: 站住！都给我站住！咱都冷静一点。

这个实际上呢，抢来的警光这出戏啊，就是来自于咱们公安部的一级英模，就是刘文公的故事的改编。其实刘文公啊，他是非常普通的一位警官，但是他又不平凡。你看一下他的事迹，他打掉三个犯罪团伙，帮助那些失足的青年，调解大量的乡村矛盾。就是实际上从全世界来讲，我们的公安干警的付出，我们的这种警民比例，我们承担的那种压力和责任，是比全世界任何警官都重的。大家知道，光是这次抗疫，我们就有49位的基层民警和辅警牺牲在这个我们的岗位上。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安定的国家，这一点它背后的定海神针，我们背后的中流砥柱，就是我们河南的，我们中国的千千万万的我们的公安民警。所以通过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向我们公安干警致敬，向我们党的群众路线致敬。谢谢。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0: 再投十万。
1: 那我也投十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5: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6: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5: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4: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7: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5: 想过，没有后路。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我跟你们说，真是好消息，天上掉馅饼，一会儿啊把子弹都压满了，手榴弹都准备好，你们这一队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你们跟我过来，记住啊，一会儿只要我跟他敬礼，手一放下去，咱们就一起行动，把他给包圆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动。

0: 小队
1: 啊，
0: 你看日军左级军官的刀，
1: 好家伙啊，这是好东西，回去就当做给政委的礼物了。
0: 好的，
1: 拿到战场快速离开。
2: 是，
3: 快。

0: 都是丰农野部的吧？
1: 没错，这么好的装备就这么可惜的扔在那儿，实在太浪费了。
0: 对啊，
1: 啊，
0: 咱拿来咱用啊。
1: 说的有道理，与其把它扔给日本人，不如咱们拿着。嗯，走过去，
0: 兄弟们，走，
1: 出发。
2: 黄志远，给前沿阵地打电话，叫他们密切观察，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是。接前沿阵地，
4: 陈营长，现在前沿阵地什么情况？
1: 告诉你们冯副司令，
5: 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1: 拿着国家给他那么多的银子，不打滚子？
5: 啊？他对得起他在讲武学堂学的那些课程吗？
4: 你是谁？敢这么说冯副司令？
5: 我是谁？
1: 我是萧寒。
6: 萧寒，
5: 告诉他，
6: 萧寒，
5: 如果他要是不打鬼子的话，我就把他的装备
1: 全部都接管过来了。
5: 国家给你的这些银子，
1: 不是让你养尊处优的，是要用来保护他们的，明白了吗？

0: 要捡好的用，明白吗？
1: 啊，
0: 咱们不是做小买卖。
1: 嗯，明白。
0: 去吧。
1: 来，兄弟们，这边这边，快快快，
0: 捡好的呢啊！
2: 好。
3: 好
2: 好
1: 走走，
4: 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做派，流氓、地痞、强盗。
5: 必须向第三战区长官报告，对三五支队进行围剿。
6: 那不把丢人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了吗？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奋生说的对呀、啊，司令。这事啊，这事绝不能输啊，这点东西啊就当他丢了。
5: 这个三五支队一定找机会消灭他，绝不纵容，绝不纵容。
4: 司令，我非常同意你的想法，日本人咱们打不过，他们哼，咱们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5: 嗯，只要不轻敌，他们绝不是对手。
7: 长官，我还是坚持认为，因为我们老是躲着日军避免战斗，所以我们的士兵已经习惯了逃跑和躲避。
4: 我闭嘴。

0: 再散布这些言论，格杀勿论。哼，
1: 傻孩子，我刚才以为你都明白了，糊涂，蠢。
2: 每个人在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所以做出的决定也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只有取跟舍。我想了想，今天没让你跟日军开战是正确的决定，你不用后悔。你想想，咱们的士兵现在还有跟日军开战的能力吗？咱们的长官们还有跟日军作战的决心吗？全无。不用叹气，这就是个过程。我以前可比你热血，比你倔强多了，但我现在不了。我现在明白了，这国家又不是我冯东野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可保护不了这么大个国家，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咱改变不了别人，咱就改变咱自己。去洗洗涮涮，收拾一下，我带你去吃吃冰糖甲鱼，喝喝老酒。
3: 您是说我们进城去？
2: 嗯，别总整天忧国忧民的，这样只能让自己难受，别人还不高兴。在这穷乡僻壤，我太烦了，整天苦哈哈的。我带你去玩玩，带你去见见世面。
3: 可是那不是日本人站着吗？
2: 他站他的，咱们玩咱们的，我们是去散心的。
3: 行，都听您的，
2: 去吧。
3: 嗯，
2: 哎，
3: 嗯，
2: 给我带两套西装。
3: 是。
4: 回去啊，咱吃肉。
5: 太好了，
4: 好好庆祝一下。哎，
6: 哎呀，
4: 哎，

0: 搞笑。
1: 辛苦辛苦辛苦，同志们辛苦了。
0: 不辛苦，
2: 还真有好东西啊！有了这几挺机枪，咱们可以组建一个机枪排了。
3: 哎，不仅仅是这些啊，我还弄到了924步兵炮大炮弹呢。哦，足足有十发呢。
1: 太好了，有那炮弹，咱那大炮就不是废铁了。
3: 咱们还得靠自己去拼，自己去斗争，才能自给自足，充实自己的兵力。来，政委，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左级军官的军刀。来，
4: 哎呦，真是一把好刀啊！
3: 哎，没看到子明来啊？
4: 他在突围的路上受伤了，而且很严重。
3: 是吗？走，赶紧看看去。
2: 肖队长，
3: 阿月，你怎么回来了？
2: 这次日军大扫荡，让我们很多同志都负了伤，总部要求我们来支援，我就报名来咱们这儿了。哦，
3: 太好了，你能来支援，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子明伤势怎么样？我听他们说伤着胳膊了，很严重啊。
2: 子明的伤口化脓比较严重，可能需要动手术截肢。
3: 什么？
4: 这次扫荡，
5: 有很多百姓和战士都受伤了，
4: 敌人对我们进行了封锁，连最起码的药物物资都没有。
3: 政委，你的意思是
4: 必须要搞到药？
3: 走，过去看看。
2: 等啊！坚持，
3: 子明，
2: 坚持住！子明，
3: 子明，
6: 只能这，小狗，我疼得不行了。
3: 知道。我知道，
6: 小狗，我求你，你给我来一枪吧，让我死了吧，我没有用。
3: 子明，你胡说什么？你现在是一名战士，一定要等到我们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胜利的样子，明白吗？
6: 哥，弟弟，还有一个请求，
3: 说，
6: 在我的枕头下面。有一张全家福，是我爸留给我的，后面有我家地址，帮我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很好，让他们放心。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我就会回去看他们的。日我不孝，还有。在政工队穿的那套学生装，是我的父母找最好的裁缝帮我做的，把留给他们，给他们的念想。
3: 你放心好了，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6: 都不行了，
2: 准备动手术了，小队长。
3: 怎么样？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成功的。
7: 大小姐，麻药不够用了，有病人开始闹事了。
2: 孙博，哎，这事我来想办法。
7: 哎，小姐，你有办法了？
2: 要你配合。嗯。
7: 有的日本兵要做手术啊，只能自行忍耐，实在是剂量不够啊。
2: 现在医院的配额有限，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来解决。
7: 这次日本兵这么多伤兵，看来这次扫荡双方打得很激烈呀。我先走了。
8: 等一下啊，
2: 好，
8: 好了，别乱动。来了来了，
9: 林院长，你好，
10: 没动。
11: 酒精，快点。
9: 好，我晋升了，
2: 恭喜。
9: 院长，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为什么这里的伤兵得不到止痛药和镇定剂？
2: 因为你们的命令阻止了这些药物的流通，所以只能用我们医院的存货。现在越用越少，如果我不控制使用的话，做大手术的时候就没有麻醉剂了。
9: 小林阁下知道这个情况吗？
2: 我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但始终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9: 我明白了，
8: 来，给
9: 我会向小林阁下反映这里的情况，我们的士兵一定要有药物的支持。

0: 手术很成功，子明的胳膊保住了。
1: 阿月，辛苦了，辛苦了，快去吧，快去吧。
0: 哎，
2: 这都保住了，还哭啥呀？
1: 嗨，让他哭吧，人之常情。反而子明看到他哭啊，会更坚强。
3: 哎，咱们是不是应该进去看看呢？哎、走走走走，
1: 别别别啊！你觉得进去合适吗？
3: 哦，不太合适啊。
1: 喂、哎，喂、哎，你有什么？啊，这样，我陪着他，你们在这儿待着。

0: 小时候啊，听评书说到要离断臂刺青鸡，往左断臂收陆文龙，那时候听得热血沸腾啊，我刚才啊差点以为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了呢。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我眼里你都是我的英雄。
0: 谢谢你阿玉，有你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我刚才是不是显得很懦弱？
1: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特别可爱。
0: 其实我刚刚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我真的太久没有回家了，我多想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1: 你要不要给他们写一封家书啊，报个平安，他们看到这封信心里一定会很踏实的。
0: 写过了，寄过很多次，没有回音。其实我还记得最后一次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那些内容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父亲大人，抬见，不孝子，天天思念家人，但不敢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常说家国，家国，好男儿应该勇于担当。可是大孩儿要选择家与国其中一条路，只能选择为国捐躯。父亲说这个也是叫尽大孝，孩儿借此机会跟父亲说一声对不起。私纳家中古董，以物换物，换钱购置保卫家国的枪支弹药。不孝儿，若还有明天，定将加倍奉还。不孝子，自灭。

0: 些情况多长时间了？
1: 也不经常有，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了，不过不经常发作，我也没太在意。后来呢，我去医院也稍微检查了一下，差点被76号院的特务给堵在那儿。
0: 我跟你说，老肖，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要总关心别人而忽略自己的身体。
1: 放心好吧，等咱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后，我再好好检查检查。
0: 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而且现在咱们部队正缺药品，上级领导批示让你跟一个同志联系。这位同志呢，已经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潜伏了很多年，他会对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身体检查，然后帮助你把药品拿回来，而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的带回咱们的驻地。
1: 你说这人是谁啊？
0: 你应该猜到是谁了。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0: 我也是刚知道，要早知道不早告诉你了。
2: 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宁波城，但我们进城的渠道还在，我们那边的同志会帮助你的。

0: 视自己的同志，对萧寒来说是意外的惊喜。那个压在他心底的秘密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他恨不得马上见到他，告诉他期盼已久的答案。
1: 快点，让下，
2: 小心点，
3: 快点，
1: 慢点，
3: 好，
4: 小心。小心。ご覧の通り、兵士たちは鎮痛剤がなくて苦しんでいます。
5: 一体なぜだ？
4: レインチャー薬の残りが少ないから、他の手術に使おうと言いました。
1: 石头头，你也不能抓人啊！
6: 把你们胳膊又抓破了。
1: 对啊，咱们医院已经没有止疼药可以给伤员用了，我们护士现在身上全是抓痕。
6: 你们赶紧回去包扎一下。
1: 好，好的，林院长。院长，走。
7: 辛苦了，林院长。这么大的医院怎么会没有止疼药呢？不是每个月都有配额给你们吗？
6: 我这里有统计的数字，而且都是你们日本医生统计的。这次的围剿行动造成的伤亡是过去的三倍以上，而且伤痛的程度也比之前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医院镇痛类药物都已经消耗掉了。我最近也在想办法补充起这些药品。
7: 现在的确是到处都缺少这种药品，
6: 可以从上海私运过来。
7: 上海私运，林院长也了解。
6: 当然，之前杨华康就抢劫过我们医院私运的药品。中日战争以来，所有抗生素都成了违禁药品。可我是开医院的，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药呢？但如果想有，就只能私运了。
7: 林院长不仅医术厉害，其他方面也很厉害啊。
6: 小林阁下，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的意思。
7: 哎，
6: 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过我实在听不了这些伤员痛苦的声音了，所以我想，如果你能帮助我解决，那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你们自己能比我们有更可行的办法，那么最好把他们转移过去。
8: 林医生，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小

0: 林阁下会考虑你的建议的。当然，我完全同意林院长的意见。现在找到药物缓解伤痛是最重要的。
1: 老孙头，来来来，这儿呢，这儿呢。哎呀，我说姚大局长有何指示啊？
2: 你们家小姐呢？我找她有点事儿。
1: 这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样。马老毛长，人老太滑，你不真诚，我不想跟你说。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2: 那行，我跟你说说。小林武艺是不是让你们在上海可以运回来一批药啊？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人缘多好啊，兄弟那么多。
0: 啊，是有这么个事，还没落实呢。
1: 早晚他不能落实吗？
0: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1: 我跟你说说啊，我呢是个做买卖的商人。这什么表情啊？这是？
3: 我那书香门第做的就是儒商的生意，
0: 哦，
3: 是吧？现在断货了，
1: 所以呢，我就想啊，跟你们合作，你们运你们的药，我带我的货，互不相干。哎，
0: 我说老姚，咱这么大风险的事情，谁敢干呢？反正我是不敢。
1: 你不敢，你们小姐也许就敢，信不信？
4: 这什么玩意儿？
5: 敢不敢的先不说，我就想听听，如果敢了，我会有什么好处？
1: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正，这个当了正以后，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5: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1: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5: 没有。
1: 可以有。
5: 比如？
1: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5: 把我们医院员工的良民证都还回来。
1: 这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局长吧，做事是有底线的，你不能触碰我的底线和原则。你一触碰，我给你一半。
5: 要一视同仁。
1: 那你对我也应该一视同仁呢。
5: 他们不需要求我，你需要啊。
1: 我发现你就是个奸商。
5: 我不要了，请吧。
1: 给。
5: 我是从上海往这里运货，不是从这里往外出货。
1: 是，我也是从上海往回夹带。
5: 占地大吗？
1: 不大，没什么正经玩意儿都。
5: 你不说清楚，我不带。
1: 就是一些马达、无缝钢管什么的，
5: 这可都是禁用物资啊！
1: 这不废话吗？这不禁用找你干什么呀？
5: 这无缝钢管是做炮弹和枪管的吧？
1: 哎呀，这个你也知道啊？
5: 你这次的买卖可不小，到了可是暴利。
1: 哎呀，姑奶奶，你就别讨价还价了，行不行？不说好了拿那个良民证换的吗？
5: 我们员工的良民证今天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1: 行，
5: 等船到了我通知你接货。
1: 要不说这个女人办事有的时候比男人。就这么定了，我先回了啊。
6: 爷，证件，把后面的把证拿出来啊。走，爷，我看看。走吧。爷，把证都拿出来啊。哎，走吧。证呢？
7: 证拿出来。
6: 你的。
7: 走吧。
6: 行了，走吧。走吧。下一个。来，把证拿出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孙伯，
1: 哎，
0: 把这个悄悄发到每个人手上，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意出城，也可以逃离这里。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声张，也不要怕麻烦，要有耐心，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上。
1: 大小姐，我明白。
0: 还有，把我们银行里的钱都转出来。我知道日本人在监视我们每一个人的账户，但是这次我们是说好的要去上海购买药品，所以他们说不出什么。
1: 大小姐，您是说把这些钱都转到上海这个户头上吗？
0: 一半转账，一半转出来现金。另外，把大家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了。
1: 好的。
0: 孙伯。
1: 哎。
0: 您坐。
1: 大小姐，您不用客气，有话您就吩咐吧。
0: 这个是给您的。
1: 啊。大小姐，您这是干什么？
0: 坐下，孙伯，您坐下。
1: 不是，您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拿到的比我该得的那多得多呀。再说了，我就一个老头子，吃不了几口饭啊。您只要不把我从您家里赶出去，我有吃的有喝的，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小姐，您拿着，我不能要啊。啊。
0: 孙伯，也许以后您就不能住我家了。
1: 大小姐，我看出来了，您这是要做好远离这里的准备了。您要是方便的话，能告诉我您是准备去哪儿吗？能带上我吗？我愿意跟着去啊。
0: 孙伯，我可能不能带上您，因为我去的地方很危险。
1: 我说大小姐，到现在您还瞒着我，我早就知道了。别忘了，上次运钥匙我就看出来了。
0: 您是说姚华康扣那批药的事儿吧？孙伯，
1: 哎，
0: 那件事让您操心了。您在我身边担惊受怕的，我一直希望您能远离危险，过平常日子。
1: 大小姐，我早就知道您是共产党了，您要注意安全呐。
0: 您放心吧，我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您去忙吧。
1: 好的。
0: 千万要记住，把这个良民证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不要引起那些日本医护人员的注意。那就辛苦您了。
1: 哎呀，你说怎么堂堂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个良民，绝对服从他们，这是荒唐可笑，这欺负人到家了。
2: どの民族にも頑固で考えが堅苦しい者はいる。肉体が消えない限り抵抗は続ける。必ずあんな不敬な思想を消してこい。

0: そして慶応の卒業生やし、東京でも人脈もあるからな。
1: なるほど。
2: 失礼します。
0: 知り合いが来たな。
1: 分洞へ落ちました。
0: さあ来い。
3: 来了来了。敲什么呀，真的是。我哟，两位是
4: 想进来读读书？
3: 哦，那不好意思了，我们这里呀，不接待中国的生客，对不起了，慢走。
5: 姚华康呢？把姚华康叫出来，让他告诉你我是谁。我可以是你们的校长，
3: 啊，校长，
5: 或者教导主任，或者校董什
3: 么。
5: 把他叫出来。
3: 哎，哎，大哥。
6: 分生，分生！哎呀，哎呀，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5: 阁下现在可是汪主席手下警察大队大队长兼警察局长，老姚春风得意呀！啊，
6: 哎呀，苟活在世，得意什么呀？
5: 你不会出卖我吧？
6: 哎，这什么话呢？你这是？你看你，分生，你也太小瞧我的智慧了。我跟你说啊，这些日本人呢，多杀一个少杀一个中国人，对人家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的事，你知道吧？我得有多傻呀，把你给送上去凑个数，然后让你变成厉鬼来找我呀？我这不有病吗？犯不上，知道吧？再说了，这个日本人呢，这个杀谁不杀谁，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5: 我是忠义救国军的，
6: 那人家也不在乎啊。
5: 如今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不在乎我们吗？
6: 哎，快快快快，带兄弟们到里边去！
3: 好好好，姑娘们，来来来，快来啦！
6: 来来来，坐坐坐，
3: 哎，让他们招待你们啊，都好好招待啊！好嘞，
7: 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6: 我跟你说啊。如果我把萧寒给他们抓过来吧，兴许他们还挺激动。
5: 萧寒？
6: 嗯。
5: 萧寒怎么了？
6: 日本人不是在他那儿总吃亏吗？所以呢，既恨他啊，又敬重他。你说这日本人他们也是贱啊！哎呀，你说谁对他们魂不吝，没事揪头发揍他们一顿，他们倒敬佩这人。这小林武义跟我说过好几回了，说这个特别想单独会会这个萧寒，说他身上有一种这个叫什么
8: 日本武士的气质。
6: 想起来了，
8: 我打日本人不狠吗？当年镇海运还是我把他们赶下海的呢。
6: 日本人的地盘咱不要。
8: 日本人地盘怎么了？你说的没错，日本人就是贱，你不打他他就不舒服。
6: 行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啊！你是我哥行吗？我错了我错了，来来来，坐坐坐。你说你这，
8: 本来挺高兴的，让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舒服了呢。
6: 得了，哥哥错了。
8: 备点好酒吧。
6: 这不现成的吗？你这不是现成的吗？这还用你说吗？不是，哎，备酒。
3: 好嘞。
6: 哎哎哎，兄弟，别那么紧张，是不是跟冯司令时间不长啊？我都跟他多少年兄弟了，他在我这儿你放心，我保证他人身安全啊。再说了，以后日本人要是走了呢，我还得指望着让冯副司令提携我一下呢。
9: 你怎么知道冯副司令已经是副司令了？
6: 那你以为这日本情报机关是干嘛吃的呀？别说对你们一清二楚了，就连你们上面的长官部人家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要说这有不知道的吗？还真有， 共产党那边他们就不知道啊。

0: 你看这不能比呀、啊，这一比，这说明你们长官部自身就出现了问题、啊。
1: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老姚啊，
0: 嗯，
1: 我真的好想放松放松，好想一醉方休啊。
0: 那不来对地儿了吗？哥哥这有好酒，有好肉啊，要什么都有。
2: 来干杯！干杯！过来
3: 了。
4: 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啊？长这么漂亮，买个镜子回去。可以吧，我再看看啊、哦、谢谢。

爸爸，我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强盗还在横行霸道，我们的人民苦不堪言，我们的山河依旧满目凋零。女儿还没有完成您的遗愿，也没有完成对您的承诺。

向您保证，您和先贤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国家脱离魔鬼的凌辱，我们的人民可以挺胸抬头地在阳光下欢笑，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无忧无虑地歌唱。你相信我。

0: 怎么进来的？
1: 我跑墙进来的。我刚知道你是我们的人。
0: 那五年呢？
1: 假的。
2: 心结终于解开了，他们可以敞开心扉，倾诉彼此的思念和爱意。这一刻，林雨竹等了很久，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他说。
1: 他就是王一芳。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3: 小韩同志，我就把王一芳同志交给你了，希望你照顾好他，保护好他。
4: 小韩同志，你好。
1: 你好，请组织放心吧。
3: 好，那就辛苦你了。

以假夫妻的身份作为掩护，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锄奸，还有配合护送途经上海的同志。

0: 情况紧急。
1: 好，快走，
0: 好，走。

0: 就是这样一个我们的同志，他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我的生命。
1: 所以冯东也逼问你他是不是你妻子的时候，你说是的，对吗？
0: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还有那个场合，如果我要是否认了，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
1: 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陪在你身边的是我。你知道吗，这五年中父亲他老人家心里背负了多少，他还在世的时候当着我的面他不敢表现出任何的担忧和不高兴，但我知道他背地里是真沮丧真伤心。全世界都知道我被订了婚的未婚夫给抛弃了，这件事让他在他的那些老朋友面前多丢人多狼狈啊。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很重名誉很要尊严的人，但我知道他对你的喜欢和关怀从来都没有变过。
0: 老人家的正直和善良是我一辈子的榜样，在如此斗争恶劣的环境下，我什么都不能说。
1: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0: 哎，我去拍了两次片子都半途而废了，可能是这帮家伙实在太讨厌我了，我走到哪儿都有特务跟着。
1: 我们必须想办法明天去一趟医院给你把片子拍了，要在我还在医院有能力处理的时候给你把单片取出来。
0: 我不在乎。
1: 我在乎

0: 来来来，对，吸，来来，对对对，哎，慢点慢点。哎呀，冯副司令，喝酒喝酒。
1: 对，压一压。马上马上。

0: 上劲儿了。
1: 慢点儿，慢点
2: 儿，扶着他。
1: 哎呦，你可慢点儿。
2: 我是谁？我是谁？你是我兄弟。我是谁？我兄弟。
3: 哥，你走了，哥。哥，
4: 我是你兄弟吧？
2: 是，绝对是。我再不是你兄弟，我勒死你。

0: 我是行尸走肉。
1: 哎，慢点！
0: 不然不管。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怎么会成这样呢？啊！我怎么会成这样呢？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2: 兄弟，兄弟，小点声！我是老来日本人。
0: 哈哈哈哈哈！日本人，
2: 哥，
0: 日本人在哪儿呢？
2: 哥，你冷静点。哥，
0: 日本人在哪儿呢？
2: 别！
0: 日本人在哪儿呢？
2: 哥，
0: 来一个毙一个！
2: 你不想活了，我还想活呢。
0: 哥，哎，日本人，
1: 来了几个日本军官，说要找花。
2: 来，坐好，坐好。哎，
0: 日本人，
2: 哥，
3: 花姑娘在哪里？什么地方？
1: 太君，我带您出去。
2: 没事。都是我兄弟，喝多了点。
1: 对，
2: 快，招待好了啊！
1: 哎，好嘞，
2: 走，来，这边请。
1: 等了，
2: 姑娘
1: 啊，这边请。
2: 应酬一下啊，把活祖宗给我看住了啊！

0: 是你啊，你怎么了？没什么，这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养成的一种习惯，在那种白色恐怖下，一旦有所不小心，那一天便将成永远。
1: 多么希望是我跟你经历了那些凶险，现在也是一样危险。有小林无意这个家伙在，
0: 咱们都要注意，尤其是你。你放心吧，在我没有把药从上海拿回来之前，他是不会动我的。
1: 也不知道大虎现在怎么样了，我让他把那两个傻瓜应该了。今天晚上没有听到枪声，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这里经常会有枪声吗？是的，我经常在想，那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 会不会感受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动荡岁月里的人感受到的惶恐和无奈？我真的希望那些人不要盲目的歌颂战争，不要妄言战争。要歌颂，就歌颂和平，歌颂安宁，歌颂大自然，歌颂所有与杀戮无关的一切。 多么希望事件就这么静止下

夜风吹进来，我闻着花草的芳香，就这样聊聊天，说一些废话和蠢话，或者不说话，就这么坐着，直到地老天荒，到永远。能够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不再是奢侈的事。

0: 我要去上班了。
1: 啊。
0: 你好好吃。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嗯。

深情的回眸中透着无限柔情与坚韧。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可以像普通恋人那样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早晨。

0: 走吧。
1: 大小姐，
2: 放射科的人来了吗？
1: 还没来，还没到上班时间。
2: 给我把门打开，我立刻要用。
1: 好的。

0: 上麻醉。放松，你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有我呢。
1: 这个角度看你也很美。
0: 注意，你很快就会没有意识了。

0: 先生，林院长不在。
1: 有个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悄悄地尾随着。

0: 少爷，是我，是我，别动手，我是老孙头啊。
1: 孙伯，怎么是你呢？
0: 少爷，真的是您啊！我刚才看着像少爷您，我没敢认呢。我
1: 孙伯，我在找雨竹，雨竹在哪儿？
0: 大小姐正在做手术呢，
1: 带我去手术室。
0: 好，哎，来。
2: 必ず林雨中に会いに来る。我らここで待ってばよい。手配しろ。
0: はい。
3: お前、そこに決壊。

0: 签字。
1: 正工作呢。
2: 是啊，人在里面。啊，坐着，请。少爷，你就在这儿等。那我先忙去了。
3: 好的，孙宝，你先去忙。
2: 哎，哎，啊，
3: 去盯着点。

0: 林阁下有什么事吗？
1: 孙管家，林院长在吗？
0: 正在做手术呢。
1: 这么早做手术？啊，带我去看一下。
0: 啊，好。哎，
2: 准备缝合。
1: 林院长这么一大早就有手术吧？
0: 是有个人跌倒了，造成大出血。
1: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0: 是重症患者。
1: 那就是中国人。
0: 我们林院长说了，医院里只有患者，没有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
1: 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就是不一样。

0: 小林阁下，火警警报响了，咱们先离开吧。啊，火警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
1: 哎呀，我们林院长这个人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患者的手术做完了才撤呀。咱们先走吧。真是医者仁心呐。真是，就在这里。 陪着林院长一起冒险，我相信，如果火真的烧起来的话，林院长不会不顾及里面人的安全，你说是吧？
0: 这，你们都在这儿不走啊？哎。

0: 孙叔啊，刚刚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是虚惊一场，是有人不小心破坏了火灾报警器才引发报警的。
1: 哎呀，你看这事儿，你看误会，误会，谁干的这是？
2: 看来这里调皮捣蛋的人还真不少啊。
1: 哎呀，是是是是。

0: 待て、すぐ止まれ。さっきの電話おかしい、戻れ。
1: 林院长，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听说您一大早就在这里做手术，小林武义阁下让我务必在这里守候，以表示他对您这种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的问候。

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霞，林根

0: 小林阁下，病人还在麻醉的药效当中，最好不要打扰啊！哎，小林阁下，孙博，快给病人盖上。哎。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的患者。如果你让他引起了手术后的并发症，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我甚至会向东京方面投诉你。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
1: 林院长，我想这是一个误会。孙管家，你是个坏人，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简直是胡闹！

0: 你的麻药劲儿还没过，动不了的。到明天早上之前，都不能乱动，不然缝好的线会被撑开的。
1: 你们怎么把我圆回来的？
0: 是大虎帮忙推回来的，他就在附近，说能更好的保护你。
1: 我还要多少天才能活动？
0: 需要爬一个星期。
1: 在这儿。这怎么可以啊？
0: 那是必须的。
1: 关键我是来工作的。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之一就是做手术，你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1: 可是我另一半的任务是要把药品运回死命山。
0: 你也已经完成了一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有我，你有一个出色的合伙人。
1: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
0: 你以为在你回来之前我就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些危险吗？这里是我的家，你必须服从我的领导。我命令你睡觉休息，我给你煲了骨头汤，我去看看。这是父亲的屋子，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动过，你好好待着，让他帮我监督你。

0: 那我们找一下。
1: 是。
2: 这外面有日本密探，他们是长期监视我的。
3: 看见了，有两个，不过不太专业。到现在都应该没发现我进来的，正跟我的手底下扯皮呢。
2: 快进去吧。

0: 老爷子的音容笑貌一下子就跳出来了，他就经常坐在这儿跟我说：“东爷啊，去酒柜把酒给我拿过来。”
1: 那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子，爸爸没少让你干活。
0: 我多希望他老人家还能坐在这儿指挥我干这干那的。
1: 爸爸永远都会看着我们。

0: 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的事情。
1: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多少让老爷子对我有点失望了，我也后悔。
0: 没有，只要你继续抗击侵略者，他就不会失望。
1: 你炖肉了？
0: 啊，
1: 这么香。
0: 我煲了汤。
1: 有客人吗？
0: 没有啊。
1: 没有？你平时不怎么吃肉的，你不吃素吃的多吗？
0: 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偶尔还是要吃一点肉的，增强免疫力。
1: 那说明我今天有口福了，我真的饿了。
0: 我去给你盛一碗。
1: 这是我自己家，我自己来。

0: 个人煲这么大一锅汤。
1: 我平时哪有时间啊，所以一煲就要煲好几天的量呢。

0: 去，去洗手去。别忘了，我可是医生，我必须严格要求你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好，听医生的。你们。
2: 雨竹啊，楼上父亲的房间是不是没动啊？还跟以前一样吧？
0: 对，没动。
2: 那我觉得我在喝汤之前，我应该上去先拜见他老人家一下，对不对？
0: 哎，东野，父亲的房间我在他去世之后就锁上了，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我不想再有人惊扰他，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吧，好吗？
2: 好，也对。
0: 汤凉了，喝吧。
2: 好。

0: 你是我的家人，是我爱的人，我一切的事情你都应该在。衣服都穿好了，这么晚了真的要去医院啊？
1: 是啊，东野，你是个中国军人，你要留在日本兵占领的地方吗？
0: 这里是我的家呀，日本兵占领他们的呗，我回我自己家怎么了？希望我走啊，不希望我留下。
1: 我是想让他们走，我想要赶紧赶走他们，他们是闯进来的，不是请进来的，他们不应该留在这儿。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也是不速之客，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呢，是吧？
1: 你怎么会这么说？

0: 女主啊，经历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会忘了你，但我完全做不到。我一回到这个城市，一走进这个房子，我满脑子，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管，全都充斥着你。
1: 那可不行啊，从医学的角度，说明你脑子出现了问题。
0: 哼，哎呀，医生果然是医生啊，我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你给我治治吧。哎呀，变了，从以前那个小姑娘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透着美。我今天看着你啊，我就在想，这个林雨珠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1: 她是你的妹妹，你的朋友，你的家人。
0: 你是我的爱，所有的爱。
1: 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怎么可能把全部的爱都给某一个人呢？
0: 在我这就可以。
1: 那国家呢？同胞呢？朋友们呢？
0: 此刻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
1: 不行，你必须去想，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所有。
0: 别跟我说这么多，我是一个军人，比你懂得多，但我现在容不下了，我现在全部都是你。
1: 东野，如果爱是如此的尖锐，不容得一点点的宽度，那么一定会伤害你爱的人。爱只有越宽广，才会越真实，越持久。
0: 你是不是已经有男人了？
1: 为什么会这么说？
0: 从我今天走进这个房子，我就感觉到这个房子里不止你一个人。
1: 那是孙博，他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方便照顾。
0: 孙博。
1: 嗯。
0: 那今天楼顶上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不要告诉我是老鼠，我想上去看看。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1: 因为你在审查我，你没有这个权利。
0: 这是我家，我当然有这个权利，我就是要上去看看。
1: 你觉得你这样很礼貌吗？
0: 他是谁？

0: 冯东野蛮横取闹，萧寒躺在床上心急如焚，他真想冲出去阻止这一切，可麻药让他动弹不得，依靠玉珠柔弱的身躯保护，这让他羞愧难当。
1: 给我下去！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尊重？
2: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3: 起开。

0: 否则我不客气了啊！
1: 这是父亲的卧室，我告诉你，我不允许有人惊扰他。
2: 他已经惊扰了，
0: 他已经惊扰了。来，不出来是吧？再不出来，我门砸烂了啊！想找死是吧？出来，放出来！
1: 真是疯了！
2: 护着，护着呢是吗？哼，来，
0: 出来！我数三个数，一、二。放出来！
1: 给我下去！你要干什么？
2: 你以为你给我写这个信，我对你的感情就断了吗？啊！我告诉你，这辈子注定是我的女人，我叫你成为我的女人。什么东西？
1: 应该冷静下来了。

0: 枪。
1: 我可没有想到会在家里掏枪，而且还是在父亲的屋前。
2: 你有枪，你在拿枪对着我。

0: 能死到你的枪下，值了。在临死之前告诉我，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
1: 下去！
0: 你觉得我疯了是吗？
1: 我认为你是真的疯了。
0: 我是疯了，我是疯了，是被你们逼疯的，我是被这个世界逼疯的。

0: 我在战场上打着那么团结，最后拿枪对着我的是你。打死我吧，来吧，
1: 老婆，来，告诉我
2: 林院长啊，
1: 告诉我
2: 林院长，
1: 告诉我吧，啊，
3: 日本人就在下面，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林院长，林院长，这么晚了，林院长这是要出去吗？
1: 小林阁下，我要感谢你，还安排那么多人在我家外面守着。哦，主要还有些图谋不轨的人带来了安全隐患。是啊。
0: 是有些图谋不轨的人不请自到，滥杀无辜，真的是坏透了。我闻到了非常微妙的煲汤的香味，<笑>真没想到我这锅汤有这么大的诱惑力。<笑>客人呢？把客人请出来吧。我知道你来了一位朋友，我想跟他谈一谈。
2: 冯副司令。

0: 据我所知，冯副司令是镇海战役的优秀的指挥官，是你们国军的骄傲。我对有能力的、真正的军人向来都是十分的敬仰。你今天这事，
1: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的一切，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
0: 这么优秀的指挥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1: 如果当初我来指挥宁波防御战，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2: 是生命的旁边。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注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悬崖勒马，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恩怨，步步惊心。
6: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据我所知，冯副司令是镇海战役的优秀的指挥官，是你们国军的骄傲。我对有能力的、真正的军人向来都是十分的敬仰。你今天这时，
1: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的一切，而且知道的清清楚楚。
0: 这么优秀的指挥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0: 是我来指挥宁波防御战，整个战线根本就不会崩塌的这么快。
1: 冯副司令现在是实际上的指挥官，你完全可以组织一次漂亮的反击战，夺回你们失去的阵地。
2: 抱歉，你们还想在我家里聊多久啊？
1: 林院长，我是否可以请冯副司令去我那里一叙呢？
0: 我看不必了吧。
1: 你的弟兄们可都在那里等着你。
0: 哼，他们都是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有准备的人，不用我为他们操心。
1: 但是我要为你操心。
0: 什么意思？你是在威胁我吗？
1: 哎，怎么会呢？只是你的到来一不小心惊动了宪兵司令部，如果你不去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交代的。

0: 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而且你又这么热情，我不去也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个家的女主人今天被打扰的也够烦的，我们还是赶快出去吧，让人家休息，这样才礼貌，对不对？女主啊，今天多多打扰了，我只能说抱歉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永远都踩不到点儿上，我只能说对不起了，对不起。小林阁下，你等我一下，我去穿一下我的衣服，宁波太冷了。
2: 小林阁下，我想问一下，你想怎么对待他？他就是来叙旧的。
1: 持枪过来叙旧吗？
2: 正如你说的，这里不安全，他带着枪也是为了防身，不是吗？
1: 哼，放心吧，林院长，我有预感，和冯副司令我们可是一见如故，他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我有这个预感，你说呢？
0: 你的预感未必准，
1: 试试就知道了，请吧。

今天晚上意外接踵而至，让林雨竹猝不及防。他担心萧寒的身体不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惊扰。

0: 走了，
1: 被小林无意带走了，不知道小林无意会怎么对待他。
0: 他应该没事，小林无意现在这么做，他其实是想拉拢钟意救国军，尽量的分崩瓦解咱们的抗日力量。
1: 那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先等等再说吧，看看以后的发展。
1: 他现在已经猜到了你就在里面，我非常担心他会不会向小林无意出卖你。
0: 东野不会的，他很清楚小林无意现在为什么要抓他，他更清楚如果他要是把我给供出来了，他以后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所以他不会的。

0: 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时刻在等待着你给我喂食。
1: 那我每天都愿意给你喂食。
0: 真香啊，现在的日子让我真的忘记了外面战争的残酷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回到了和平安宁的世界。
1: 那就让我们奢侈一次，暂时活在桃花源里。
0: 像你这样的小思想是会挨批的。
1: 谁都没有权利批判我们，因为我们在用生命去捍卫做人的尊严和幸福。那么多的人

0: 人志士为了人类的解放牺牲了性命，为的就是能让所有人可以尽情的相爱，感受爱情、亲情、友情的甘甜。你说呢？
1: 我说也是。

0: 实在是抱歉，冯副司令，没有能够及时地阻止他们的胡作非为。毕竟少将阁下刚刚从杭州赶回来，不过请放心，他已经答应我了，放你们回去。
1: 吃饱了吗？

0: 走吧。
1: 稍微等一下。哎呦，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份协议，在你走之前，必须把它签掉。

0: 这是一份愿意在某些时候接受帝国军队的管辖，接受日中亲善的理念，并且愿意为日中亲善做出贡献。
1: 如果我不签的话，就会跟我两个卫兵一个下场，是吗？
0: 我觉得冯副司令是有品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不是吗？

0: 是没骗得了那两个密探啊，肯定是他们发现了我们。
1: 姚华康，
0: 不能，他不说的挺好的吗？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1: 一个连自己都可以出卖的人，随时都可以出卖任何人。
0: 但是日本人好像在我们一进城的时候就盯上我们了。
1: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姚华康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
0: 对啊，
2: 我们已经有把柄在小日本手里了，烦死了！
0: 哥，跟日本人签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什么用都没有。我们不用理睬他，管他呢，管他什么？
2: 谁说没有用啊？想用他的人，就拿着那张纸给戴老板去。那些等着吃人血馒头的人，就会拿着他邀功请赏。你跟我的脑袋，就会给他们带来晋升，还有大洋。
0: 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吗？我们去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还不行吗？
2: 你跟谁解释啊？解释什么呀？在等国，每个人都希望你有麻烦，你有麻烦才好呢。你有麻烦，那就能换来他们晋升的机会。
0: 你可是镇海保卫战的功臣，
2: 他们要办的就是功臣，就因为你是功臣，你抢了他们的风头，你有晋升机会，他们没有。他们看着眼馋，你们就是他的绊脚石。他不高兴着呢，不舒服着呢，他干不了的东西你也别想干。
0: 那谁都不去干，那这国家不就完蛋了吗？
2: 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什么呀？啊，国家在他们眼里，只要不天塌地陷，他们还活着，他们就想尽办法踩在你脑袋上作威作福。
0: 不跟他们混了，绝对不再跟他们混了。
1: 那跟谁混呢？我们能去哪儿啊？
0: 那边呢？共产党那边。
1: 你跟我都受不了那边了，受不了那边的清贫艰苦，吃不了那苦，受不了那罪。要说呀，我们就是那最可怜的人，
2: 你坏也坏不到那十恶不赦的地步，你好也好不到可以为人着想、为人牺牲的境界。
0: 我们是谁啊？啊，
2: 我们就是那孤魂野鬼，飘摇在天地之间。哦，不对，飘摇在地狱跟天堂之间的不人不鬼的活死人。
3: 混生，兄弟，这家伙被日本人折磨疯了，这是。混生，
2: 我们就是活死人。
3: 兄弟，这日本人下手也太狠了，怎么了你这是？我刚知道。哎呀，这话怎么说的呢？
1: 这么关心我啊？
3: 啊，
1: 走吧，找个地方，我正想跟你说道说道呢。
3: 行，兄弟呢垂询于我，哥哥荣幸之至。走走走，这边吧。天地良心啊，这事儿真不是哥哥做的呀，你回去赶紧查查内鬼。

0: 肯定要查出这个内鬼。
1: 哎，我跟你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0: 什么可能啊？
1: 我那天在街上见着萧寒了。
0: 你确定？
1: 啊，在我眼前过去了，我觉得应该是他。
2: 你的意思是他告发了我们？
1: 情敌嘛，难免背后下刀子。
0: 你确定那个人是萧寒吗？是萧寒的可能性有几成？
1: 你说是几成就几成，我随你。
0: 知道萧寒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林家。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从林家去的宪兵队啊。
1: 这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呀。
0: 我为什么不应该告诉你啊？
1: 为什么？因为我不好办了。我
0: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
1: 冯东野，你怎么那么不是人呢？
2: 你怎么骂人呢？你
1: 我骂你啊！我现在知道萧寒在哪儿了，我要是告诉日本人，日本人把他抓起来，这共产党就得杀了我呀！人家共产党还真办得到。我要是不告诉日本人，这日本人知道了，他还是得杀了我呀！我是里外都难办呐。你可倒好啊，你在那坐享其成是不是？隔岸观火，借刀杀人。我发现你太坏了，
0: 姚局长。这茶不错，反正呢，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自己看着办。
1: 我，
0: 你自己掂量掂量，就能掂量出分量了。
1: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你是不是你哎，你这太缺德了你！这司马昭之心谁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这缺德玩意儿，你说。
3: 你好，我找小林武艺。
4: 我就是林院长，有什么事情吗？
5: 我想问一下关于冯东野的情况。
6: 冯副司令吗？
4: 怎么，你还不知道他的消息吗？
5: 您还想让我知道什么消息呢？
3: 我就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
4: 您觉得我该怎样对待他呢？
3: 你说的。
5: 你要把他当客人的，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友好的待客。
4: 林院长，你的朋友来看你，
6: 但是你并没有事先报备，所以我们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做好接待安排。
4: 不过最后还好，最后一切皆大欢喜。
6: 请转告冯副司令，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可交的人。
5: 这些话你们还是留着自己说吧，我只想说，你和他对于我来说都是不速之客。
3: 我希望以后在我家里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对我不公平。
5: 另外，请做好我要去上海购药的准备。
3: 我需要你们开出特别通行证和提供运输的渡轮。
4: 啊，这些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
6: 辛苦林院长了。
5: 谢谢。

0: 小林閣下、どうしましたんですか。
1: あの女、頭良すぎる。
2: 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
3: 他被放出来了？
2: 对，我刚才差点说错了话，让小林武一察觉到我不知道冯东野现在的情况。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一定会产生联想，就不会跟我说实话了。所以我立刻补救，让他放松了警惕。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应该谈成了某种条件，形成了默契。
3: 那也就是说，冯东野他向日本人投降了。
2: 是的，至少他已经妥协了。

0: 林院长，哎呀，姚局长挺兴奋啊！哎呀，哎，老孙，给我倒杯茶去。怎么那么不懂事呢？我是想单独跟林院长聊聊。
1: 不是你。
2: 行，大小姐，我先走了。听说昨天晚上你家挺热闹的呀？现在这城里有哪家是安宁的呀？
3: 小冯昨天晚上让日本人从你家带走了。接下来你还想说什么？
0: 哎，那据我所知，怎么你家还有别的客人呢？你说话能痛快点吗？
2: 萧寒是不是进城了？你想见他？我不想见，我烦他。那你是来威胁我的，还是来提醒我的呀？
0: 你怎么就听不懂了呢？我跟你说，有人告诉我，萧寒就在你家呢。那你就赶紧过去看看呀！
2: 如果有，就顺便抓了。这在日本人那儿可是立了头等大功的。
0: 抓不了，惹不起。那你就去告诉日本人，让他们做这个坏人。嘿，你这话说的挺有意思啊，没想到你会这么说啊。
2: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呀，老姚？
0: 你看，我得到消息，我这不就屁颠屁颠跑过来通知你一声吗？怎么还把我当成恶人了？
2: 冯东也告诉你的吧？
0: 嗯，这小子多坏，他想让我当恶人，我有那么傻吗？
2: 这么说，你们两个刚刚见过了？
0: 啊，在城门口。不过他现在已经出城了。他昨天晚上去了宪兵队，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他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我能不知道吗？我呢，哼，怕他小心眼儿，再以为是我把他给害了，所以我就在城门口请他喝茶解释一下。我跟你说啊，这人不能得罪啊。
2: 心黑手狠，哼，不得不防啊。那你现在又不害怕他了？
0: 怕呀，但是我更怕萧寒呢，因为萧寒比他还狠。
2: 那你就不怕冯东也在日本人那儿揭发你啊？
0: 所以啊，我过来跟你商量商量。这样，我带着人吧，去你家走个过场，然后好交差，行不行？
2: 不好。
0: 啊？
2: 你看啊。
0: 你突然无事生非，带人跑过去，一定会让小林武一觉得蹊跷。对呀，那怎么办呢？
2: 这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你们能不能不对我这么残忍？姚局长，你这问题，你这麻烦应该不是我帮你找的吧？对吗？那这样，
0: 他们要问起来，我就说我去过了，没人，萧寒望风而逃，你看行吗？嗯。
2: 我不表示任何态度。要不这个小林武艺说你这个女人难斗呢，太聪明，女人太聪明不好。这小冯啊，我看也拿不住你。老姚，
0: 嗯，
2: 你那事说完了？
4: 啊。哎呦，弟妹。
5: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哎呀，陈司令，您知道冯副司令去哪儿了吗？哎呀，
4: 弟妹啊，你知道军人这个职业呢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殉国的可能，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不过呢，我们这支部队啊有我们自己的光荣传统。
5: 什么传统？赡养遗孀。司令，我给您倒杯水吧。
4: 哦，这。报告，军。司令，冯东也回来了。啊。好。哈哈，好啊！哈哈。

你这三天没回来，都在传你进城喝花酒去了，是吗？陈司令来过两次，参谋长昨天也来了，没说什么就走了。

0: 这水怎么这么温吞啊？
1: 这就是你回来以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0: 不行吗？出去。我让你出去。滚。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1: 不早就是了吗？
0: 我说的是明媒正娶那种。

陈思烈以为你死了，他说部队有个光荣传统，是赡养一双。

0: 报告副司令，我的属下暗查了内鬼，锁定了几个，
1: 应该尽快落实，到底是谁
0: 得想点办法让他自己跳出来。
1: 这样，你一会儿叫几个人到我这儿来，我要开个会。
0: 是。
2: 让冯东野沉浸在感官娱乐肉体麻醉中，让他的队伍军心涣散，厌倦战事，正是小林武艺给吴春的重要任务。

0: 无烟煤在厨房后面的池子里。
1: 啊。
0: 储藏室里面有米面和腊肉蛋菜，萧寒的药放在他卧室的床头柜里。
1: 李院长，你这是要离开一段时间啊？
0: 是的，我走之后，你们晚上千万不要露出灯光，也不要发出声响，他们随时可能会过来查看。
1: 你是不打算回来了？
0: 我要去趟上海购买些药品，这都是必须要做的。另外，我走之后，这儿就会相对安全。
1: 那这事老肖他知道吗？
0: 你晚上再告诉他吧，我刚把他哄睡着，他最近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大虎，这段时间

0: 苦你了，我谢谢你。
1: 别这么说，我应该做的。倒是你啊，自己孤身一人到那么复杂的环境，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我是跟你们支队长学习过的人，不会给他丢人的。帮我照顾好他，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他是我的人，一定让他好好听话。
1: 好，
0: 你稍等一下。

0: 怎么了？看你满脸杀气的，怪吓人的。
1: 能看出来我有杀气吗？
0: 当然了，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1: 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
2: 报告，
1: 去给我弄杯茶。
0: 嗯。
3: 进来。把门关上。
1: 这次我进城，摸清楚了小林武艺的行动规律。每天晚上6点，他会准时到山口料理吃饭，而且只带卫兵。
4: 那副司令的意思是？
1: 还用问吗？我要你们去把小林武艺除掉。
4: 对啊，这日本人要换新的队长来，且得适应环境。
1: 今天天黑之前你们就动身，明天白天就潜伏在宁波城，明天晚上6点准时到山口料理，见机动手。
5: 是。
6: 副司令，这人是不是少了点？
1: 我让你们去是去刺杀，又不是让你们去攻城。
6: 是。
1: 事成之后，每人2根金条，外加升官2级。
5: 是。
1: 给你们半个小时准备时间，然后动身。
5: 是。
1: 去吧。

0: 你想烫死我吗？谁啊？老肖，等火。哎，尝尝我的手艺啊！你做的呀？对啊。哎呀，我可好久没吃咱这北方的面条了。你只要喜欢吃啊，我天天给你做。李院长临走之前啊，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1: 等会你刚才说什么？
0: 雨竹走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他说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让你放心。
1: 他去上海了。
0: 哎，自己看吧。

此去上海，凶险万分。林雨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他深知小林武艺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然而，无论前路多么艰险，无论敌人有多凶残，他都无所畏惧，像勇士一样

0: 啊，林小姐，真是光彩照人，完全可以和上海滩的任何女公子媲美。
1: 请问是谁跟我去上海买药？
0: 啊，平田君陪你一同前往，可以吗？

0: 方便一下，这懒驴上磨屎尿多，快去。哎，我们在前面等你啊。
1: 哎，好。
2: 谁？
3: 是我。
2: 嫂子？
3: 副司令让我来嘱咐你几句，跟我来这边。
0: 嫂子，您这是？
3: 副司令让我跟你说啊，这好不容易进趟城，别亏了肚子，多带点钱。
0: 哎，嫂子，不用不用，真不用，嫂子，
3: 拿着拿好啊。
1: 秀子，秀子，
0: 听声音是这儿啊，人呢？找一下。
4: 该不会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吧？
0: 应该不会吧。
1: 秀子，秀子，
0: 秀子，秀子，秀子，什么？啊，秀子，秀子，秀子，秀子，秀子。

你怎么了？这么高兴？没有了内奸，日本人想摸摸头脑都摸不着。要是有内奸。

0: 世界都在流行 City Work， 在郑州，它的意思就是悠。
1: 没事了，你就出去游游。
0: 金秋的风里裹着甜柿的凉意，我们让偶遇做向导。第一站，油画厂创意园。是郑州的老工厂，上世纪八十年代郑州家庭用的肥皂都来自这里。如今当再利用成为时尚，油画厂的工业风给城市增添了迷幻的气质。来这儿不用非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拍照、喝茶或者伞下听雨，偷个闲。下一站平等街。平等街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平等着对待着每一天。今天它就下雨了。穿过这条小路，我们用五分钟就从现代走进了历史。一头是现代的车水马龙，另一头是古郑州的历史城墙。这条街衔接了城市的古与今。听闻坐落在这里的孙氏梨园曾种有300多棵梨树，就连慈禧太后悠到这儿也会摘一颗甜梨尝尝鲜。商城遗址的老城墙3600年如一日的跟每一天说你好。悠在家门口的慢时光，就是用0.5倍速播放的假期生活。
2: 汪国真的诗里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可回家的小路却总被我们忽略了风景。
0: 在郑州的一天可以是小长假的每一天。
3: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4: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5: 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4: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3: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6: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4: 想过，没有后路。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欢迎光临，里面请。
1: 你好，我是平田三郎。
0: 平田先生，这是您的钥匙。
1: 谢谢。这边左拐，第三间房就到了。林小姐，我住在您的隔壁，方便我们沟通事情，也方便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您在那个房间？

0: 喂，是我。
1: 对，我到上海了。
0: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小林閣下、彼女は出ました。
3: 出ました。じゃあお前はどこだ。
4: すぐに来ます。
3: 平田くん、覚えといて。
5: この女と接触するとき、少しミスでも命取りになる。
3: もっと慎重に怠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4: はい。
1: 能不能不要让他们跟踪的那么明显，这样会吓走跟我合作的人的。
4: 李院长，都已经这么晚了你还出去，他们有可能会担心你的安全
5: 才出此下策的。
1: 那是不是因为安全我就可以回去了？这次就算了。
4: 我会让他们注意的，下次不会了。
1: 如果再让我看到他们这么愚蠢的跟踪，我就放弃这次努力。药品的事情，
0: 以后还是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巧妙周旋，在这场斗智中拼的是耐力和勇气。林雨竹有足够的耐心，他知道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抓住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0: 小姐，请问需要点什么？
1: 帮我再加杯咖啡，顺便把那位先生给我叫过来。
0: 嗯，好的。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先生，那边穿绿衣服的小姐，请您过去一下。请。
2: ここだったら。
0: 这边。
1: 请坐，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
2: 谢谢林小姐。
0: 慢用。
2: 谢谢。

0: 今天电影院上了一个新片子，老好看的呀。
1: 是的呀，我听说那个女演员老漂亮的，哎，还有那个男演员，好帅的。
0: 我下去看看吧。
1: 好呀好呀。
2: 今天机场人也不少了。

0: 这都是无缝钢管，从南洋用船运过来的。这个老姚啊，时不时的就打电话过来，总怕我把这些转给别人。其实我怎么可能呢？都是混江湖的，意思最为重要。尤其是我们宁波帮的人，叛变了就是个死。
1: 可这些东西，需要渡轮才能把他们运走。
0: 渡轮我可以搞到，不过没有特别运送许可证是都运不了。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那就要掉脑袋。

0: 许可证我来负责，渡轮你来负责。
1: 那没问题。可是我有什么好处呢？
0: 说吧，你想要什么好处？
1: 其实我也有批货要卖到浙东去，是棉布。
0: 这可也是金用品啊。
1: 所以啊，你帮我把它带过去，我们就两金了。
0: 成交。
1: 成交。
2: 平田君，君たちの猫ネズミゲームはどうだった？
3: 感謝は多分2日間かかると。それに
4: 特別運輸所がいる。
3: 哪位？
0: 是我，方便吗？
4: 彼女が来た。お失礼します。
5: 稍等。
4: 林小姐，要进来吗？
0: 我就不进去了。这是我朋友刚刚给我的南洋来的水果，是榴莲，我拿过来给你尝尝。别闻味儿，很好吃的。啊，
4: 林小姐有朋友来了？
0: 当然，不然怎么有这个吃啊？
4: 我们怎么不知道？
0: 那下次需不需要我报备？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向你的朋友问候一下。
0: 可现在太晚了，他已经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我不打扰了。哎，对了，那个特别运输证要抓紧办下来了。
4: 证件已经办下来了。
0: 我需要拿给他们看。
4: 那可不行，证件必须由我保管，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0: 那我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4: 我可以陪你去。
0: 他们已经来了。
1: 林小姐啊，听说你给我们带东西来了，那就亮亮吧。
0: 好。
1: 这
0: 既然东西都看到了，大家也都放心了。那我们明天上船，后天出发。
1: 嗯。

0: 李叔同志，辛苦了。来，坐。听说你把日特和黑帮分子带到团团转，把他们搞得狼狈极了。
1: 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助。组织上要求我们一切都听从您的调度和安排。那批药搞到了吗？
0: 搞到了，就等着装船了。都是我们党的外联同志。

0: 在南洋华侨帮助下集资购买的。为了把这批药品运送到这里，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甚至牺牲。
1: 所以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批药，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我们的同志手上。
0: 哦，对了，你让我们找的轮渡找到了。
1: 你看看这个，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这次需要的轮渡，他们所属于日本上海司令部的轮船货运公司。
0: 那怎么办？
1: 你知道这艘船的型号吗？
0: 我们都是干水上事的，当然知道。
1: 那有没有类似的？
0: 385号，跟我们船一个类型，就是小了点，但是外行根本看不出来。
1: 能不能调过来？
0: 狸猫换太子，
1: 暗度陈仓。
0: 好计谋，但是我们得稍微改装一下，基本上可以以假乱真。
1: 如此的话，就算日本人最后发现被调换了物资，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都是隶属于他们军需部的船只，也都是他们自己人，这样也可以避免伤害无辜。
0: 还有两个问题，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轮渡需要所谓的特别运输证，这第二个就是你的安全撤离问题，组织上强烈要求我们一定要确保你的安全。
1: 特别运输证我来搞定，之后我会回到那艘船上去把他们稳住，请你们在深夜的时候给我派一艘小船前来接应，我从小船上撤离，能做到吗？
0: 没问题，到时候我亲自来接应你。
2: この女はずるいな。彼女のやったことはどれが本当なのか、どっちが嘘なのか。小林武史閣下にすぐ彼女を逮捕するように進言しなくては。
3: もしもし。
1: 非常抱歉，我刚刚因为特殊的原因被青帮挟持了。
4: 现在已经出来了，就在东江湾路一号海军司令部的门口，我在等人
1: 过来跟他们协商一下关于租赁轮渡的事情。我们见面再详聊好吗？
2: 好，我马上就到。
1: 回见。

0: 我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军队竟然如此腐败贪婪，他们居然收我们这么高的租赁费才肯借给我们轮渡。
1: 贵是贵了些，但是还好事情解决了，我们要不要好好庆祝一下？
0: 你想怎么庆祝？
1: 我请你吃霞飞路的红房子西餐，那可是上海最正宗的西餐。
0: 我请你？
1: 那可不行，你是在帮助我做事，应该我请你。走吧。
0: 请。
1: 这个西餐厅是35年开的，他们家的牛排很好吃，你快尝尝。
0: 你和一个日本人在这里吃牛排，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1: 这里平时来吃西餐的中国女人也不少的，
0: 但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却很少。
1: 感谢你温馨的夸奖。
0: 林女士，你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聪明、漂亮、精致，有的时候还会很凶。
1: 我有吗？

0: 朋友很凶吗？
1: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现在就很温柔。
0: 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生存环境下，女人必须学会坚强。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女朋友，或者说你的夫人、姐妹，处在我现在的状况下，她们要想保护自己会怎么办呢？过于温顺的女人会被欺负的。
1: 你好像是在怪我们日本人。
0: 我难道要赞美战争吗？你说，如果你不是侵占者，我们在这里吃饭聊天，那该是多美好的事情。
1: 但是此时此刻，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0: 来，我们为和平早日到来，干杯。
1: 干杯。林小姐，你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失踪？招呼也不打。最近你一直很神秘，你和青帮的人到底在干些什么？
0: 他们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带一些违禁的东西，但是不敢直接跟你说，所以就劫持了我。其实也不算是劫持，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1: 在我们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情，他们的胆子太大了。这是什么意思？
0: 他们托我给你的，这是他们帮派行走江湖的规矩，也算是给我们感谢的酬劳。
1: 你答应了。
0: 我也有同样的六根，你跟我平分。
1: 这就是你这些天来偷偷摸摸做的事情。
0: 我们医院有那么多人，你们日本的医护人员工资又那么高，你说我要是没有这点小小的额外收入，可怎么办啊？
1: 那就能这样，这些你全部拿去。
0: 绝对不行，这个是江湖规矩，我是不能独吞的。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也讲道义的。
1: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封口费吧？我拿了，就证明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的分赃，我也不好说出去了。
0: 有那么点意思，但是也不算是分赃吧。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也算是互相帮忙。你刚才不是还说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给我们租赁的船价格高了吗？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表示怀疑。他们还说想在上船之前见你一面，略表心意。
1: 我还是不要去见面了。
0: 可是我已经擅自答应了，不然没有办法证明我把金条分给你了。
1: 好吧，因为林小姐答应了，我也只能从命了。
0: 再次对您表示我的感谢。

0: 孙伯，
1: 哎，
0: 您东西收拾好了吗？
1: 我没东西收拾，就是到医院把大小姐的用品给拿回来。这大小姐临走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她的办公室带字的纸张一张都没有。
0: 那这样，咱们明早啊就出城去。大小姐说了，要把你啊带到四明山去。
1: 太好了，这下我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0: 孙伯，您可想好了啊？如果您要跟我去四明山的话，我们条件艰苦，您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1: 小少爷，跟您说句实话，这辛苦才叫苦啊！到了四明山，那是自己人的地方啊，我心里只有幸福，哪有什么苦啊？就是不知道大小姐现在什么情况啊，她待在到处都有日本兵的地方，我是真担心呐。
0: 玉珠她应变能力很强，我相信她一定能应付得来。
2: 看这些货上船我就放心了。
3: 那走吧，那些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2: 我还是不去了吧。
3: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他们要是看不到你，会不放心啊。
2: 可是，这些货……
3: 让码头的兄弟们装去呗。反正，咱们一会儿就上船了。走吧。
2: 好吧。

0: 走吧。平田先生，这边来。
1: 请。太君，认识你真是我三生荣幸。来，我敬您一个。来，
2: 哎，去。太君，久闻您大名，我敬您一杯。
1: 去。
3: 太君，我已经崇拜您很久了，我敬您一杯。
1: 哎，太君，今后就承蒙您多关照了。哎，对。
3: 太君阁下在上海滩，什么杜老板、黄金荣跟您都比不了。将军阁下，请您接受我的敬酒。
4: 太君，
1: 我来敬你一杯。
4: 太君，敬你一杯。
1: 太君，
3: 我敬你一杯。
1: 太君，
3: 我敬你一杯。
1: 我敬你一杯。
0: 太君。

0: 您用车吗？
1: 不用，
2: 慢点，
1: 谢谢。
0: 起开，走喽！
1: 把你的司机叫过来，送我们去码头。
0: 嗯，行，走，平田先生。
1: 您慢点啊。

0: 都安排得怎么样了？
1: 药物和物资都装在改装船上了，385号船和你们的船差不多，外伤看不出来。
0: 只要颜色和大小差不多就行。
1: 嗯。
0: 啊，对了，特别运输证，你赶紧拿着，尽快出发，不要拖沓。
1: 那我们对一下吧，子夜时分海上见。我们派小船来接应你，你在船上发信号，信号是4长2短，就是安全。
0: 好，我记下了。
1: 一定记住，4长2短。
0: 要是我没有给你们发信号，千万不要来接我，那就是出事了。
1: 最好不要这样，我希望看到4长2短，一定要小心。
0: 东西确定都装好了吗？
1: 差不多了，比你们的船早出发半小时，过了检查站就万无一失了。
0: 好，对一下表吧。
1: 好，
0: 放心吧，快走。
1: 保持

0: 小林无意突然出现，李雨珠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安全脱身了，她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林院长，
2: 你是来给我惊喜的吗？
1: 这么重要的一批货不敢松懈，正好有快艇可以捎我，就过来看一下。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吗？
2: 你快艇的马达声太大了，把我吵醒了。
1: 哦，非常的抱歉，我去看一下平田君，打扰了。
3: 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伊达桑。こんなに呼ばれてどうした？貨物はどこだ？
4: カッパの霊。
3: 話しろ、検査する。

0: 哎呀，想好了吗，林院长？
1: 想好了。
0: 嗯，说说看。
1: 我想得很清楚，我觉得你是个不可交的人，你平时的儒雅都是装出来的，你其实就是一个虚伪的丑陋的人。
0: 我理解你对我的指责，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我跟你一样的愤怒。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你也看到了那些伤兵的痛苦，不是吗？
1: 停止战争就没有痛苦，停止对别人的责难和恐吓就会减少愤怒。
0: 我们不谈这个，

0: 现在告诉我，那些上海青帮的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们想把货送到哪里去？
1: 你可以去问平田君，他见过那些人。我对他没有任何隐瞒。
0: 我想请你亲口告诉我。
1: 我不想。
0: 为什么？为什么？
1: 那样是出卖朋友，违背江湖道义。
0: 林院长，你是一名医生，怎么突然跟我讲起江湖道义来了？
1: 我本来也是想好好做个医生，但是多亏了有你们，让我不得不结识那些人，因为他们能帮助我解决很多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0: 现在立刻告诉我所有有关青帮的一切事情。我有必要提醒你，在这里有很多种对待女人的手段，毕竟是战争阶段，我也没有办法，不会始终按照君子的方式那么儒雅地处理问题。既然你这么不配合，那就请他们来吧。
2: 哎，
1: 等一下。他们是姚华康，姚局长的朋友。那些物资都是姚局长在宁波被占领之前买下的，一直没有运回，所以这一次他委托我帮他带回来。因为这个事情，他给了我六根金条，而这六根金条对我而言，可以给我们医院的日籍医护人员付半个月的薪金，所以我就答应了。
0: 姚华康，他让你带他的货？
1: 姚局长是个很活络的人，他交几个三教九流的朋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可是你把这些货都弄丢了，要怎么向他交代呢？
1: 怎么交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交代？为什么一有事情就要把责任往我一个女人身上推？这是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态度吗？当时在那条船上遇压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吗？难道那批货物丢了，我自己没有损失吗？你别忘了，那些药品都是用我们医院的钱买的，而不是你们日本宪兵队，我还想找人赔偿呢。
0: 不要着急嘛，我没有说一定就是你做的，那边也在问平田君，当然了，我也会很快的去找姚华康了解情况的。

0: 他们是姚华康，姚局长的朋友。那些物资都是姚局长在宁波被占领之前买下的，一直没有运回，所以这一次他委托我帮他带回来。因为这个事情他给了我六根金条，而这六根金条对我而言可以给我们医院的日籍医护人员付半个月的薪金，所以我就答应了。
1: 姚华康，他让你带他的货？
0: 姚局长是个很活络的人，他交几个三教九流的朋友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1: 可是你把这些货都弄丢了，要怎么向他交代呢？
0: 怎么交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交代？
2: 为什么一有事情就要把责任往我一个女人身上推？这是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态度吗？当时在那条船上遇压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吗？难道那批货物丢了我自己没有损失吗？你别忘了，那些药品都是用我们医院的钱买的，而不是你们日本现

0: 冰队，我还想找人赔偿呢。
1: 不要着急嘛，我没有说一定就是你做的，那边也在问平田君，当然了，我也会很快的去找姚华康了解情况的。
0: 我在这里已经被你关了整整一天了，而且中途你还发脾气走了，我不害怕吗？我只是不想让你看见。
1: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到呢？
0: 因为我知道你希望看到我软弱的一面，所以对不起，我就是不配合。我倒是想看看你一个做大男人的，一个日本军人，一个曾经接受过很传统教育的人，会怎样对待我这样一个女人。
1: 你好像说服我了。
0: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
1: 你必须在监视下居住，不能随意的离开你的住所。
0: 我已经习惯了在你们的监视下生活，这不算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1: 哦，现在就可以。毕竟你把那么多的货都弄丢了，姚华康也不见得会答应的，不是吗？
0: 那说不定是他们自己监守自盗，从一开始装船的时候就把东西调包了呢。
1: 但是我听平田君说，你们两个一起监督装船的，不是吗？
0: 对啊，你不是也看到了吗？现在那批货的外包装上面还是我之前的货物呀。那我之前我怎么能知道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呢？毕竟我的眼睛没有装上透视机，不是吗，小林阁下？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1: 当然。哎，护送林院长回去，24小时保护。

0: 喂。
1: 喂，是姚局长家吗？
0: 你打错了。
1: 啊？不会错呀，我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提货电话打的呀，来提货的呀。
0: 哦，您还是到日本的宪兵队去提货吧。对不起。
1: 喂，
2: 怎么样了？
1: 你说林小姐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2: 一定会的。她顺着你的话说的，对吧？
1: 嗯。
2: 这就说明她已经知道日本人在监听她，心里有数。咱们现在就得马上走，日本人很快就会查到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出来的。快走，
1: 走。

0: 林雨竹内心充满着喜悦，关于未来，关于爱情，她想了很多。四明山一直是她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志同道合的战友，有她深爱的恋人，她早就想去那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她必须坚守岗位与魔鬼共舞。现在她的使命完成了，可以公开身份为党工作了。林雨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萧寒的出现。
1: 这小林阁下，你这包饺子也会啊？
2: 人还在，刚接的电话。
3: 电话内容是什么？
2: 姚华康的人打来的，说是要提货。
1: 谁的人？提什么货？
3: 林院长说什么？
2: 林院长说让他的人到我们宪兵队来提货。
3: 知道了，去吧。
4: 我说那呢？可惜呢。
5: 気をつけろ。この女は危険だ。
6: はい。
5: いつでも人を殺せるらしい。

0: 姚局长，你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意外，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1: 是这样，这个无缝钢管啊，棉花啊，这不都是紧缺物资吗？我想为我们的这个共同的事业多做出一点贡献，这不拉回来不也有用吗？
0: 原来姚局长是这么热心这么为公的人呢。
1: 是，我一直是坦坦荡荡大公无私，就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动。关键是我吃的是天皇陛下赏的饭啊，拿的是汪主席的俸禄，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
2: 小林武士だ。あ、何？あ、分かった。船の盗撮明細をください。それとも最後の調査結果をください。あ、急いで。

0: 苗局长，你不是一个诚实的好人，你的那些江湖上的兄弟也打着有特别运输许可证的名义在到处寻找渡轮，这说明他们很可能参与了这次货物调包的事件。你和你的江湖兄弟们应该是不分彼此的吧？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
1: 这江湖义气根本就不存在，都是骗人的。江湖本身就是一个局，除了互相骗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为了一点利益瞬间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0: 真的很奇怪啊。就在这个位置上，今天还有一个女人在跟我坚持地讲江湖义气，不想出卖你，现在你却跟我说没有江湖义气，这是不是会说某些男人还不如女人更讲义气呢？
1: 您说这女人是谁啊？
0: 啊，林院长。
1: 他还讲江湖义气？

1: 我们就准备去了洛天，今天啊咱们就在这儿暂时休息，等到天亮之后咱们再想办法出城。好，那老肖你和林院长赶紧休息，我在外面给你们警戒。
2: 哎，大火，你这笑，你笑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就是高兴，任务完成了我就想笑，不行吗？
2: 你看你就没我做的好吧。你看任务完成我也很高兴，但我就是忍着不笑。
3: 那不行，你必须给我笑出来。
2: 哎，这人有点巨人。
3: 给我笑，给我笑。
2: 别闹了。
4: おかしい。まさか俺が間違えた。ああ、休憩していいよ。

0: 出てこい。姚局长辛苦了。
1: 不辛苦，我是被动的。那两个日本兄弟才辛苦呢，这顿把我揍啊，累坏了。
0: 听上去怨言不少啊。
1: 没有没有，真没有怨言。华刚静思了一下小林阁下的谆谆教诲，犹如醍醐灌顶，幡然悔悟啊。我深深地觉得这个江湖还是有情义在的。
0: 好了，等一下带上你的人全程搜捕林雨竹，找到他，过去的一切故事就都既往不咎了。需要我派人抬你出去吗？
1: 我在等着您说如果找不到他呢。
0: 姚局长，你了解我呀，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1: 小林阁下，华刚保证完成任务。
0: 等一下，给姚局长煮了吃了再去。
1: 小林阁下，太感动了。你看你忙了一个晚上就为了给我包饺子吃啊。华刚非常感动，等我带回去吃吧，带回去吃吧，我想先换条裤子湿了。
0: 啊，
2: 不好了，我刚才想跟你们买早餐呢，结果我看到满大街上都没有人，所有出摊的人都被伪警察拦走了，他们现在正在挨家挨户搜呢。
3: 小林无意应该知道我已经跑出来了，所以应该正在找我呢。
4: 今すぐ中国の医療関係者を集め、病院にいない人も連れてこい。
5: はい。

0: 就不会上他们的当了，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痛定思痛，深感自责。嗯，好，嗯，哎，卑职不敢。哎，姚局长不必自责，你现在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来了，去挑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就在外面。 立即执行枪决。理由是协助院长林雨竹走私违禁品，同时要宣布一下，如果林雨竹不出现的话，我们就要2个小时杀3个人。直到出现为止。去吧。
1: 不会是又在等我的下文吧？哎，您看您能不能再等一等？我的人正在搜呢，万一把他给搜出来了，可以考虑。哎，
0: 谢谢您。不过如果是没有搜出来的话，哎，你的夫人。 还有你的儿子，凑出3个替他们去死，啊！马上就办。三位啊，一路走好。
1: 来，再拿点，路上花啊。
2: 别哭，别哭，没事，很快的啊！我跟你说啊，别怨我，是你们林院长自己惹的祸啊！日本人要杀你啊，这跟我们可没关系。来来来，兄弟，就你别啰嗦了，你呀，就是日本人那条狗。
1: 这话让你说的，日本人要杀你啊！我要不杀，他就得杀我呀！换你，你怎么办呢？
2: 我不会换，因为我绝不当狗。
1: 这事儿闹的，不里外不是人。

我不是不开枪，这不死人吗？这不是得举行个仪式什么的吗？这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呀？我。

0: 我们要把这小江让血喊，让林玉珠现世归案。每隔2小时，日本人就要杀他3个人。好，强调，日本人让这么做的，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啊！
1: 哎，切记啊！你一定要喊的连聋子都听得见，听见没有？哎，大哥，那聋子怎么能听得到呢？
2: 我只是强调，我强调你一定要做到。
3: 罗先生，明白明白明白，
2: 有问题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们都欺负我是不是？
3: 我马上去，走走走走走，
2: 信不信我打死你？我
4: 济世医院的林玉珠林院长听好了，
2: 限你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不然的话，每隔2小时就枪杀你的胁从。现在已被枪杀的有宋琼华。

0: 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们泌尿科的医生，还有两个是护理科的护士。
1: 我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小林无意这家伙能做出这样的事。
0: 这个法西斯，我必须阻止他们。
1: 阿姨，你是要上哪儿见你？你去了，他们就不杀人了吗？
0: 可是，我宁愿牺牲我自己，也不能让他们为我而死。小韩，你不能阻止我。
1: 哎呀，你冷静点好不好？
0: 可是如果他们因为我而死了，我就是这些杀人犯的帮凶，我内心是无法承受的。
1: 你要去也行，但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你不能去。小林无意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去不是白白送死吗？你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组织不负责任。
1: 组织是命令我要把你安全地带回去，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组织上交代啊？
0: 可小林无疑是一个很难对付、很凶残的对手。
1: 我知道，我会想办法对付他。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觉得对待野兽最好的语言就是压制。
2: 首相からに電話がありました。
3: 要件は？
2: 小林閣下は何しているかと、すでに4人の兵士が原因不明で死んでいる。中の一人は少将のいとこ。
3: 何をやってると思うのかね。あいつらと同じ日本酒を飲んで歌舞伎を見ながら自分の戦績を自慢する。行け、もう3人銃殺しろ。
2: 少将の命令は、占領地域の治安にもっと配慮して全面の立場を考え、矛盾を激化しないでほしい。
3: 今は双方の位置比べだ、妥協できる余地はない。責任は俺が取る。
4: 小林閣下、電話です。
3: お前が出ろ。憲兵隊の連中がまだ騒がしいのか。
2: もしもし、平田三郎です。
0: 是我。
5: 林小姐。
0: 我是林玉珠。
6: 转告小林武一，立刻停止伤害无辜，不然我们就炸了宪兵队大楼以示警告。
5: 终于出现了林玉珠院长。
0: 你要是以为杀人可以填补你失败后的沮丧，那么你会有更多沮丧。不要说我没有通知你。
5: 你还能怎么样呢？
0: 听见了吧？这是宪兵队的军车被炸了，这也是给那三个无辜死难者的陪葬。
5: 那我们就一起比赛吧。
0: 你的智商显然已经退化了，你不是想见我吗？我们马上就会见面。
6: 但是如果你再
0: 杀一个人，你不仅见不到我，而且你还要为更多日本兵的死亡负责。
6: 你不要认为我们会软弱的退让，
0: 被动的接受你单方面的恶行，任由你胡作非为。

0: 宪兵队的电话是你打的吧？
1: 不然我们怎么会见面呢？
0: 你是想让医院里的那些人都跟着殉葬吗？
1: 不会的，他们不需要为侵略者陪葬。
0: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
1: 他们会活着出去。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会下令放了他们。
0: 威胁我？告诉你吧，我早已经做好了为大东亚战争而牺牲的准备。
2: 甭跟他废话了。哎，现在可以说你的临终遗言了，别说的太多了，越短越好。你有三句话的机会，说。
0: 萧寒，你就是萧寒。
2: 现在已经说完两句了。
0: 我们可以谈一下。
2: 三句已经都说完了，跟我走。啊，
0: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就在这里。
2: 说吧，你想要跟我谈些什么？
0: 这样，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们，包括那些医院里的人，但是只限今天。
2: 我会带走这里所有的护士和医生。
0: 可以，但是你不怕我杀中国的老百姓吗？
2: 你敢？你看到门口那几个刚被我干掉的日本兵了吗？你要敢杀宁波的老百姓，我就会再次潜回来，杀光宁波所有的日本军人。到时候，我可不管什么日本军人还是军属，通通大开杀戒杀掉。如果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我还可以杀南京、上海，甚至更多地方的日本兵。每杀一个日本兵，我就在上面留一个字条，写上小林武义军。残暴至极，是他让你们去送死。
3: 小林が、もしあいつが本当にそうするとしたら、絶対に加賀をここにいさせないでしょ。

0: 现在立刻下令把所有关押在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释放出来，而且还需要几辆车把他们运出去。
1: 还有你得跟我们一起出城，我们安全到达之后一定会放的。
2: 这是千百年来绑架者的惯有流程，
1: 明白就好，
2: 没有意义。
0: 走吧。

0: 小林孝義です。空のトランク2体欲しい。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人呢？乱哄哄的。
2: 大哥
1: 啊，
2: 小林武艺在外头看着呢。
1: 是吗？啊，那这个时候不显摆，什么时候显摆啊？啊，来，吹集合哨。
2: 集合，快点！
3: 集合了，
2: 集合！
1: 站好，站好，站好！快快快！兄弟们，站好！
2: 站好，
1: 站好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警察的职责是什么？是中日友好的响应者和捍卫者。现在前方出现了骚乱，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听我口令，枪上尖。
4: 能不能齐点？
1: 上四道。
4: 哎呀呀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了，有没有点顺序啊？我怎么带出你们这群废物来的？
1: 来，向左转，炮步走。
5: 一、二、一、一、二、一、
6: 来，我先来。
5: 一、二、一、一、
4: 慢点。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立定，向左转。哎，小林阁下，请您检阅。
7: 在特别不对等的情况下，我建议我们各退半步。我允许你带着你的女人离开。
8: 你看这山河，我们一步一步的退让，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1: 请你检阅。检阅完毕，向右转，跑步走。
8: 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上车了。

0: 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1: 令尊是令人尊敬的绅士，很遗憾，也很抱歉。

0: 让你们走，不是你们罪不当死，而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1: 这么多人都会跟你走吗？
0: 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心走，因为现在他们拥有了自由。
2: 滚！
1: 走吧。
3: 林玉柱真想打死小林无意，打死这个残害中国人的魔鬼，为父亲报仇。但理智告诉他，杀了小林无意会激起日本人疯狂报复，会有更多无辜的中国人失去生命。林玉柱努力控制自己，让愤怒的心平静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这个刽子手会得到应有的惩处，得到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那一天不会太远。
1: 各位，前面就剩下山路了，看来大家要徒步走了，出发吧。
4: 走了走了
0: 走。

0: 穿过这两座山，就可以出去了。
1: 行，我再坚持一下。
2: 来，喝点水。大家都辛苦了，委屈你们了。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3: 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4: 林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
2: 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
3: 那我们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参加新四军？
5: 对，我们一起打鬼子。对，我们要为死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
6: 报仇！
7: 林雨竹和他医院的86

0: 6名医护人员一起脱离日伪统治，到达四明山，加入新四军。1943年1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1: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

0: 类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

类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重温荧幕经典，谍战剧收视神话。
1: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2: 我现在对这个人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的侄子。
0: 张嘉译、宋佳、程昱、咏梅，
3: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没有后路。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劳技嘱托开心局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大国重器如何挺起制造强省脊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1号，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平安河南建设，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系统提升平安河南建设工作质效，抓住主要矛盾，抓好关键领域，抓实重点任务，持续在捍卫政治安全、保障经济安全、守护社会安全、确保生产安全、抓好网络安全上下功夫、求实效，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要着力夯实平安河南建设基层基础，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壮大基层平安建设力量，分层分类开展业务实训和实战练兵，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以数治促善治。要不断凝聚平安河南建设强大合力，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党委政法委发挥好牵头作用，各行业主管部门坚持管行业必须管风险，强化运行监测、过程管控和跟踪问效，确保责任落实、任务落地。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认识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准确把握我国发展具有的诸多优势和战略性有利条件，坚定道不变、志不改的决心和意志，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势中推进，在大势上作为，全面落实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抓实抓细河南各项工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抓好集中整治工作，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群众身边风腐问题，全力以赴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民生信访等重点领域，以点带面，重点发力，以更实举措、超常规推进，用好四权一平台、赋能四议两公开，持续深化开门整治，用更多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研究我省生态环境保护。

0: 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决策部署，坚定扛牢政治责任，抓紧抓实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综合治理，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进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之以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巩固提升全省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推动美丽河南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调研组赴河南，围绕伊洛河流域现代水网建设与水利工程体系建设情况，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
2: 调研组先后实地考察陆浑水库、固县水库、洛浦公园陆宁段、伊水游园古运段、巩义河洛镇伊洛河入黄河口等，详细了解流域防洪减灾、水库群联合调度、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等情况。丁仲礼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全面实施黄河保护法，扎实推进四水同治，防洪减灾能力和河湖生态质量稳步提升。丁仲礼强调，民盟中央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贯彻好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总方针，紧扣水库群联合调度、交汇口水沙调控、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重点环节，找准监督切入口，深入调研论证，与河南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助力河南加快构建现代水网，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民盟中央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河南省委会主委霍金花参加有关活动和调研。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工业总量稳居中西部第一的河南，如何推动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加速跨越？如何依靠自主创新挺起制造强省的脊梁？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轴承被称为机器运转的关节，我现在是在洛轴的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站在这儿，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智和静。智是这条智能产线，从原料下料到成品检测，全流程数字系统管控。静是整个车间干净整洁，生产显见人指纹机器轻响。
2: 以前等于是每人操作一台机床，现在我们采用的是机器人来进行一个上下料，一个人的话可以操作四台机床。
3: 机械臂地料 AGV 小车穿梭，数字大屏上订单设备质量数据实时跳动，人少了效率反而高了，零件不下机床就能在线检测，产线效率提升30%。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轴提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牢记嘱托，洛轴先变的是产线，不只是快，更是把能造的范围拓宽了。
4: 从产线的这个布局呀、工艺路线呀、大型轴承自动化生产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条智能产线加工的范围是在600到1.8米，这个尺寸段在之前是没有这种自动化的一个先例的。
3: 产线是能力，技术才是底气。这五年，洛轴的研发一路向无人区走，攻克偏航变桨、主轴、齿轮箱等系列大功率风电轴承制造技术，完成全系列产业化，市场占有率行业前列。
5: 自主研发的高铁轴箱轴承路试表现优异，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研发的多个型号国内首台套望远镜轴承刷新同类产品记录，填补了国内空白。截至目前，洛轴在研各项政府项目达到45项，引领行业发展。
3: 一颗小轴承藏着河南造的精度，另一个车间里一台台大

0: 大国重器撑起河南造的底气。
1: 这里是中铁装备的生产车间，看我身后这台红色涂装的盾构机马上下线，它即将服务于新加坡的川岛线项目。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里面有近七成的盾构机都来自这里。刚刚我还在这个盾构机的侧边发现了一串字母 Majula， Majula 就是这个盾构机的名字，它在马来语里面是前进奋进的意思。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整个盾构机的定位身份非常的符合？
0: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铁装备总装车间，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他还问到出口了多少台，有竞争力吗？12年过去，答案就写在一台台即将发往海外的机器上。
2: 这份嘱托一直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当时我们河南造的盾构机出口只有1到2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出口6大洲40多国家和地区。中铁装备已成为全球盾构机领域的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
0: 底气来自两个字：自主。中铁装备每年拿出营收约8%投入研发，近800人的研发团队占员工总数的42%，钱都花在最容易被卡脖子的地方。
3: 像我们这个盾构的主轴承，对吧，我们的电机减速机已经实现这个国产化。另外一个创新呢，我们是对我们整机的一个创新，把我们也开发出了这个原位连续可变径的这个盾构机，开发这个绿色盾构整机这个国产率已经到了这个95%以上。
0: 从6米地铁盾构起家，到16.68米超大直径盾构下线，从水平掘进到垂直斜向异形掘进，中铁装备产品谱系实现全方位拓展，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
2: 15期间，中铁装备的目标是技术向无人区挺进，产业向新赛道延伸，品牌向全球化迈进，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标准和中国力量。
0: 这5年，河南工业经济总量稳居中西部第一，装备制造、现代食品、新型材料3个万亿级产业撑起家底，新能源整车产量增长超10倍，全国60%的国产化 AI 服务器在这里生产，3家全球灯塔工厂落地，45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在长大。
4: 一手抓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手抓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我们将把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拧成一股绳，让河南的产业转型走得更稳更远。
0: 15五河南定下新目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升到28%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0%，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进入全国前列。从产品到品牌，从速度到质量，河南制造正在加速领跑。10月10号，省委常委安伟到三门峡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安伟一行来到所联系的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灵宝市，在6个万亩特色产业基地等与基层干部经营主体交流，指出要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的标杆样板，努力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在前做表率。安伟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因地制宜培育乡村特色产业，要强化服务基层导向，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动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用心用情为基层纾困，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
5: 10月1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联系的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临颍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张敏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强化产业带动，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深耕特色农业产业，推动三链同构、产加销融合，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要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深挖乡土特色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规定，抓实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压实创建责任，探索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平原农区发展经验，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在前做表率。
0: 10月9号至10

0: 一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洛阳举行，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陈春江表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们要更续历史文脉，塑造城市精神特质，做强城市经济，积蓄持久发展动能，提升城市品质，绘就幸福生活图景。期待大家以此次对话活动为契机，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持续深化交流互鉴，推进务实合作。本次活动以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为主题进行深入对话交流，并发布世界市长对话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来自10个国家、国内外25个城市的代表、国际组织代表、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百余名嘉宾参加。
1: 5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量治效统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为实现“十五五”顺利开局起步提供坚强纪法保障。
2: 日前，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公布许昌市政协原副主席魏奇接受监察调查的信息。5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强大攻势，深挖彻查案情较大、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的案件，严肃查处了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同时坚持严管厚爱结合，精准运用4种形态，深入开展惩治诬告陷害专项行动，为党员干部澄清证明，引导他们大胆履职、放手干事。日前，周口市淮阳区纪委监委针对查处的某村干部违规侵占集体收益案件，致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在全区开展村级集体收益专项资金经营性资产收益专项排查整治，推动建章立制，实现查办一案、规范一域、治理一片的综合成效。
3: 我们想举一反三，在32个行政村开展专项排查，推动整改问题九日善个，对村集体收益分配实行台账式管理，并定期公示，让群众的集体家底更安全。
2: 查办案件不是终点，如何堵住漏洞、管住长远才是关键。河南省纪委监委一方面深化耕地保护、粮食购销、金融医药等重点领域，以案促改促治，开展重大问题和重要制度短板分析研判，推动形成监督办案整改治理的完整闭环；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河南省纪检监察一体化平台架设监督探头，推动建立医疗、医药、医保三医一张网监管等，不断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既要强化不能腐的制度约束，也要夯实不想腐的思想根基。
4: 身边人、身边事的典型案例令人警醒，沉浸式的警示教育课堂直观揭示了贪腐之害，让我们深受触动。
2: 郑州市纪委监委打造党纪学习教育课堂，以数字讲解员和郑小纪 AI 互动学习平台为载体，及时提供纪法咨询，帮助解决困惑，并通过开展警示教育等形式进行预防提醒。省纪委监委制定我省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实施廉洁文化7个1工程，探索建立4库1坝廉洁教育精准滴灌体系，推出系列 AI 漫剧、7品芝麻官等，不断增强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海晏河清，民心所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用好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抓手，突出震慑常在，强化不敢，突出制度治权，促进不能，突出以文化人，激发不想，突出系统施治，坐实一体，不断提升治理腐败综合效能，让成廉上洁在中原大地蔚然成风。
5: 昨天，河南固始基层检察官宋喜东走进国新办，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来看向北京记者的报道。
6: 这里呢是国新办新发布厅，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5位检察官来到这里与中外记者见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长期扎根在基层办案一线。现场这位目光炯炯有神的检察官是从河南固始走出来的宋喜东。
7: 我从一个农村的放牛娃成长为一名检察官，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人民二字已深深镌刻在我心中。从检21年来，先后办理各类案件1600余件。
6: 从检21年来，宋喜东一直守在基层刑事检察一线，办的多是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涉黑恶犯罪这样的硬案子。案子办得硬，心却贴得近。

0: 他的第一条办案心得就是贴心。
1: 贴心就是做群众的贴心人。我从小就和父辈们一块下地干农活，了解老百姓的

0: 另一位办妥了购房手续。
1: 每当矛盾得到化解，我都有一种成就感，我们多跑一段路，群众就少绕一道弯，我们多操一份心，社会就多添一份安。
0: 在固始县，宋启东还有一个身份，故乡检察官。当地检察院选派干警联系乡村，一乡一领导，一村一干警，把矛盾纠纷化解才萌芽。从办好一起案件到建起一套机制，扎根基层21年，他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2: 近日，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制定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全国859个饮用水水源地入选。河南共有郑州黄河水源地、开封黑港口、洛阳小浪底水库等34个饮用水水源地入选，涉及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教育部、财政部两部门近日启动引领讲学计划，2026年针对脱贫县、革命老区县等乡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募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6000名，集中河南330人，并鼓励各地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10月11号 ，AI 驱动的数字贸易新生态与贸易经济教育创新论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 AI 赋能数字贸易生态重构、数字化教学创新与人才培养改革等议题，开展了30余场报告和专题研讨。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节目的最后，我们到南阳方城邂逅万株栾树果实累累、半树青绿半树丹红的绚烂秋色。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膊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7: 着火了！
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7: 没了，一切都没了。
4: 不可能！
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出书了。
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0: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远近时空的圆梦，我是主持人李一晨。今天我们来到了曹魏故都许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
1: 哎，刘主任，今天咱们请到的这位嘉宾那可不一般。
2: 这位嘉宾啊，他不仅在梨园春得了铜奖，还参加主持人大赛得了银奖。他能说能唱，多才多艺。
1: 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小燕，欢迎。
3: 主持人好，品牌官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小燕。哇，
4: 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戏迷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由超视力冠名播出的远近时空梨园梦的录制现场，我是河南卫视主持人李一晨，欢迎大家。
2: 我是为咱们视力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欢迎大家。
5: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小燕，很高兴来到远近时空梨园梦的舞台。
4: 钱老师啊，在我的记忆当中，您的经历好像还蛮特别的哈。
5: 是的，
4: 在2008年的时候，您参加我们梨园春的录制，您当时好像唱的是乐调啊。
5: 对，2008年我是变声期，相比其他的演员啊，我倒嗓尤为明显，学的是豫剧，但比赛时唱的是乐调。除了有变声的缘故，更多的是我对我们河南的乐调啊情有独钟。
2: 那这可真是因祸得福，
5: 可以这样说。
2: 那你现在唱的是什么呢？
5: 我现在啊，更多的时候唱的是河南豫剧的旦角戏。
4: 那今天咱们的第一段戏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呢？
5: 那第一段戏呢，我就先唱一段喜气洋洋、热闹非凡的河南豫剧传统看家戏《苔花轿》选段。
4: 掌声有请。

医生。

0: 谢谢
1: 雪儿老师，您唱的太好了，
2: 谢谢谢谢。
1: 你这旦角唱的好甜，你这水灵灵的大眼睛可得保护好呀。
2: 我这水灵灵的大眼睛啊，说实话已经近视加散光了。
1: 今天呢，我就。

0: 给你送上一副远近一体超视力眼镜，
1: 真的是太好了。
0: 戴上怎么样？
1: 戴上我们的超视力眼镜啊，远近都是一样的清晰，就连我回头看到我们的主持人奕晨啊，都格外的英俊帅气了。
2: 哎呦，谢谢超视力，谢谢小燕。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那接下来准备给大家带到什么戏呢？
1: 那接下来呢，我就准备演唱一段201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们全国主持人大赛河南赛区获得银奖以及最佳才艺奖的时候，学唱了一段我们河南的豫剧《破洪舟》选段《九黎边庭战马狂》。
3: 有请。

0: 谢谢小燕老师，大家说唱的棒不棒？真的啊，太棒了！从昙花教的活泼，再到破红洲的这个英气，可以说风格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小燕老师，我听说今天您来，好像还有一个绝活要带给大家。
1: 也算不上什么绝活吧，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啊，主持完节目以后，好多观众都会说小燕唱两段吧，所以我就想着如何能在主持的基础之上，又可以把我们河南豫剧多元化的去展现。哎，我自己没事就在家琢磨哈，就把我们河南豫剧现代戏《朝阳沟》，我一个人唱两个角儿，
0: 这也太厉害了吧！朋友们，想不想听？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今天的三段戏呢，三种风格也让我们见到了张小燕的多元的才华，快乐的时光。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动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动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磨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5: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0: 晚上睡得香。
1: 建不杰，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建不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3: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五成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砸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2: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4: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5: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搁得我脚掌疼啊。
1: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2: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捂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
3: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

0: 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礼吧。
1: 悬崖博弈，真假难分。
2: 你要忘记你过去的身份，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4: 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
5: 不是生活，是生存。
6: 我们警察厅里有他。
1: 黑白边缘，步步惊心。
7: 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悬崖》正在热播。
0: 超市列冠名播出《梨园春》，梨园小剧场热闹开演，妙趣曲艺秀，精彩搭档轮番登场。
8: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俩小伙儿。
0: 欢乐队长组合，现场笑点拉满，和您一起沉浸式感受少儿戏超萌宝们的高光时刻。10月18日晚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欢乐有约。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长征先锋，
1: 兵工厂往事，
2: 新鲜蔬菜，看一看新鲜蔬菜，
3: 来看
2: 刚摘的玉米，
3: 坐这儿，坐这儿，
2: 来看看喽。
3: 好嘞，
4: 老板，来两斤扎肉。
5: 好嘞，客官真识货，这扎肉咱到周一学。
3: 好嘞，谢谢。好嘞，
5: 您拿好。
4: 谢谢啊。
6: 中央红军在湘南继续西进，兴国之舰奉命前至道县萧水一带进行探路侦察。
7: 渡过这萧水，前面就是湘江了。这一路过来，咱们都快成船夫了。
8: 船夫可没我们厉害，我们都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了。
7: 估计老蒋正气得跳脚呢。
9: 报告连长，侦查过了，道县以及周边没有发现敌人。
7: 很好，白爷，立刻电告军委首长汇报情况。